0: 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1: 那么高
0: 啊，对啊，
1: 啊！
0: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水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那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要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啊，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是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水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水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
1: 哦，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通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1: 嗯，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证，
0: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
1: 哦，
0: 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
1: 嗯，
0: 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嗯，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先。
0: 那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啊，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有一个咱们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再接种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
1: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
1: 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要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嗯，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 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接种事由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要注意
1: 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一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

0: 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们究竟有何深意？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昆虫世界，昆虫们的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人类对他们的认知，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土壤松动，一只幼虫第一次见到地面上的世界。它是大黄原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它现在只有短短的四毫米，它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他们最爱的食物是比它大很多倍的青蛙，即便是在幼虫时期，他们也无所畏惧。今天这只大黄原地甲幼虫即将迎来重生第一次捕猎，它会成功吗？它首先爬到蛙腿边，狠狠地咬住，蛙吃痛试图甩开它。

但这是徒劳的，幼虫在咬住猎物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它锋利的钩状颚让它可以紧紧地咬住猎物，不会被轻易地甩开。大黄猿地甲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它必须经过三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然后它还会继续捕杀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两栖动物。所以自然界中并不是全部以体积和力量来求生，有时候技巧也很重要。

现在是春天，是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美好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昆虫们迎来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这只昆虫头小身子大，它是游园鲸，刚刚才从土里钻出来。过去它们曾是稻田的常客，但如今我们只能在人迹罕至的环境中看到它们的身影。游园鲸是食草型动物，只喜欢吃各种植物。这是亚洲赤翅甲虫，每当交配季节的来临，雄性亚洲赤翅甲虫会跟在游园鲸后边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游园鲸被赤翅甲虫咬伤过后，会分泌一种叫园鲸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含有毒性，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但对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园鲸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一只是雄性游园鲸。雄性拥有钩状的触须，触须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必备工具，

雄性游园鲸有一套完整的求爱仪式，它首先要用触须引诱雌性，引诱成功之后，然后在雌性的许可下，它才能与雌性交配。

0: 洞穴挖好了。
1: 雌性会在洞里产下约5000枚卵。等3个星期之后，幼虫们就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像小圆球的卵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这是棕本蝶的幼虫，它奋力地想爬出来，

摆脱外壳的束缚后，毛虫开始本能地爬树，寻找食物并躲避捕猎者。它正在四处寻找花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它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花蕾对它来说是天堂，花蕾不仅为它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它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对于弱小的毛虫来说，一片落叶都是避风港。这只正依附在落叶上的昆虫是紫帝王蝶的幼虫。温暖的阳光驱使了寒冷，它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过，它现在要离开这片树叶了，这使它成为蝴蝶的第一步。

春日里，鲜嫩的树叶散发着清晰的香气，这对毛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迫不及待向上攀爬，心想着一定要吃到最嫩的绿叶。终于，他爬到了枝头，吃上了春日里第一顿健康的绿色大餐。这只小毛虫会在这棵树上栖息，在它蜕变成蝴蝶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叫做蜕皮。在蜕皮时，这只毛虫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树。它一刻也不停歇地吃。想要变成美丽的蝴蝶，它必须不停地进食，然后成长。终于，它等到了蜕变的时机。它即将转变成蛹，这是介于毛虫和成虫中间的阶段。化蛹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能不能化为蝴蝶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在此时遇见捕食者，那么他之前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这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变形大明星就是子弟王蝶。现在这只子弟王蝶展翅飞翔，告别了曾经栖息的大树，这一幕是如此美丽，却又司空见惯。可是当你了解蝴蝶一生所经历的残酷蜕变，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是如此珍贵和难得。不是所有的毛虫都有足够的运气化蛹成蝶。只有1%的毛虫会华丽蜕变。大多数的毛虫会成为捕猎者的美餐。一只硫磺蝶的幼虫稳住身体，准备进入化蛹阶段。这只似乎正在探索毛虫身体的昆虫就是寄生蜂。别看寄生蜂个头不大，却是臭名昭著的杀手，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锋利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百枚卵。寄生蜂幼虫会在毛虫的蛹中蚕食营养物质。然而毛虫丝毫没有察觉到寄生蜂的意图，它在为化蝶做最后的准备。它的器官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是很快就会陷入停顿，

另一只蝴蝶即将破茧而出。轻微的晃动表示着它已经做好准备出来了。即便是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蛹仍旧试图保护自己。这是一只大紫帝王蝶的茧，它开始挣扎破茧。无庸置疑，如此健康的茧即将变身成美丽的蝴蝶。与此同时，被寄生蜂霸占的茧也有了动静。几十只寄生蜂从茧中蜂拥而出。

0: 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他们将出发寻找新的寄主，在他们身后只留下空空的茧和再也无法实现化蝶愿望的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迈克尔·博施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1: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灾难发生了。
1: 我正在倒车，阳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1: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
0: 迈克尔连人带车从80度的陡峭陆地翻滚了下去，落到了他家下方15米的地方。
1: 我至今还记得落地之后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我想我可能是断了5根肋骨，我的腿也毫无知觉，而且我还有点头晕。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保佑，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我就想，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就只能靠这只狗了，希望它能找人过来。但是方圆20多公顷只住着我们一家。然后我听到它往山上跑，我知道他跑到了山上，我只希望他能够找到人，但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可能住人的临时房屋，沿着泥土路也要跑上大约400米。
2: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只能靠蜜糖去求救。蜜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一旦找到了信得过的人，他就会把人带过去救迈克尔。
0: 那些临时房屋都没有人，蜜糖只能继续在周围求救，但都没有成功。
1: 救命啊！
0: 在马林县的偏僻山野，迈克尔已经被困在车内7个小时了，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天色暗了下来，但蜜糖没有放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迈克尔的一个邻居，并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2: 跟台资一样，蜜糖没有放弃，他表现出了动物特有的救助行为，转身叫唤，确保有人跟着他。
0: 迈克尔听到有人来了，
1: 我开始喊救命，救命啊！
2: 是的，出事故了，有人掉进了峡谷。
1: 接下来我只记得来了一个消防员，他对我说会救我出去的。
0: 在车内被困了8个小时之后，迈克尔获救了，直升机将他送到了圣罗莎纪念医院。
2: 要是没有蜜糖，迈克尔肯定已经不在了，不可能获救的。
1: 蜜糖后来又来陪我了，我的助手把他带到了医院，我激动得无法形容，有一种获得重生之后的激动。
0: 这名15岁的姑娘正准备带自己聪明的小狗参加英国牧羊犬大奖赛。
3: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它了。它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它对我非常忠诚，

0: 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四年，我是看着他出生的，以后他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
1: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0: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2: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1: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2: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

0: 他物种相处超过两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1: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0: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1: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
2: 有一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
1: 与主人在一起是狗最喜欢的娱乐，对一些狗来说，这种娱乐还具有治病救人的魔力。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草坪上矗立着一些奇怪的建筑物，这长得像墓碑的建筑物是谁的家呢？它的顶端还有一个大型的锯齿状开口。这个特别的设计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原来是雌蚁。雌蚁家族非常庞大，他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是自然界中有名的优秀建筑师。

他们为何要把乙丘顶端修建成锯齿状呢？答案是阳光和湿度。锯齿状的乙丘顶部可以接受到更多的阳光，哪怕只是多了一点点，对乙丘来说也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很会设计方向，这些乙丘大部分都是坐北朝南。早上，乙丘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中午能避开毒辣的烈日，到了傍晚又能享受柔和的夕阳。所以因为蚂蚁们智慧的设计，才能让乙丘的温度保持在舒适的25度左右。此以独具匠心的设计，也让他们在动物建筑界拥有了不小的名气。高大的乙丘不仅是雌蚁的家，更是动物界建筑的代表作。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

0: 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喂，又怎么了，于大爷？你问我呀？这都半天过去了，这超市怎么才做了三笔生意啊？哎呦，
1: 就您平常这人缘，半天能有三笔生意不错了。
0: 你不会给我算错账的吧？我会告诉你，我回去得查账的。
1: 您随便查，少了东西我赔您行了吧？
0: 你什么态度啊？
2: 我是因为你答应愿意给我看店，
0: 我才不收你误工费的。
3: 那您还是收误工费吧，我开一天滴滴都够您一礼拜营业额了。哎呀，我说于大爷，
0: 要不您这两天把店关了？那不行，那些老年人都在我那儿买菜呢。要是关了超市，他们怎么办？
1: 那您就别耽误我工作了，挂了，挂了。
3: 坐他吧，
0: 来，给您称一下啊。嗯。
1: 麻烦您快着点，孙子还等着我回家炒菜做饭呢。
0: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哎，回去你给我来吧。哎，谢谢。我找不到那个蒜跟姜的价钱了。
1: 蒜和姜，
0: 适应能力还挺强。哎呀，哎，于海洋、于大爷什么时候住院啊？医生说了，过两天就出院了。哦。
3: 来，
0: 你快。哎，今天挺好，开滴滴去啊。 中文好吧，你看见啊？我招惹的于海洋，干嘛让人家帮我看店呀？他不仅仅帮你看店，他还有任务在身。这里人来人往，我想趁这个机会呢，给我们的社区托管办做点宣传。趁于海洋不在，我借他这地方，等他回来了，还指不定让不让。批下来了啊！何姐说了，街道组织非常支持，所以批下来很快。
1: 文婷姐，
0: 哎，
1: 我以前在便利店打过工，就负这点活，没问题。
0: 谢谢啊，等我晚上回来接你的班。你先别惦记这事儿了，你支持一下我工作才是应该的。嗯，你赶紧在社区里面那个妈妈群里面，你发个消息给他们，让他们都带娃过来看看呗。
1: 好嘞，我这就发啊。
0: 还有你啊，
1: 嗯，到点就收车，带程程也过来。
0: 嘿，谢谢你，知道啦。嗯，走了啊，
1: 拜，
0: 嗯。
3: 拜拜，慢点啊！嗯，拜拜。嗯，三十七块五，微信收款二十五点八元，加上二十五块八，微信收款九元，加九块，生意不错呀。
1: 收款十二元，微信收款两元，他不会给我降价促销了吧？微信收款二十三点六元，微信收款十三点五元。
3: 哎喂，文静，你不会背着我把我店里的东西便宜卖了吧？
1: 您放心吧，没给您打折，我等您回来查账，少钱少货的我都赔给你，我挂了啊。
4: 你好，您市委号七五七八乘客。对的，我来吧，麻烦了啊。您下车。奇怪了，不错，嘿，真是不错呀！你们的动作够快的，这昨天刚把手续批下来，你看今天像模像样的。
1: 那是，我们早就忙活了一阵子了，本来就万事俱备，就等组织批准了。
4: 这样的事儿啊，街道党组织一万个支持。

0: 也希望你们能够改脱颖而来。
1: 嗯，那是一定。
0: 本来小白吧，刚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时候，我还有点犯嘀咕，可真没想到你们两大现在是轮舞带打呀，把这台戏唱的是越来越热闹了。嘿，小白正说你呢，你可真是把互联网的速度带进咱们社区了。
2: 啊，何姐啊，现在有多少家长说要把孩子带到社区里来了？
1: 有上门来登记的，也有通过咱们小区的家长群给孩子报名的。截止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4个家长给孩子登记。怎么啦？嫌少啊？第一天就有14个孩子，已经不错了。大家伙对咱们社区托管班还不太了解，等开几天班，肯定人更多。
2: 没人呢。
1: 喂，喂，哎，哎，小蒋啊，您路上是不是堵车了？啊，这个课都快开了，也没见你和悠悠的影儿啊。上美术班去了？咱之前不说好了，你怎么上？行，哎，行啊，你下回一定来啊。哎呀，再等等。嗯。马晨，你在群里问一声吧。
3: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五个孩子说要去上特长班，4个说请了家教给补课，还有3个没回我，估计也是不想来。

0: 点，慢点啊！哎，你俩别光想着玩啊！
1: 哟，这是谁呀？这是？哎呀！
2: 盼盼也打来了，
0: 盼盼他妈给我电话说他今天忙来不了，让我接他一块儿过来。
2: 嗯，他跟我说了，我还担心来不了呢。嗯嗯，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设计的工作。
0: 哎呦喂，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你还不知道吗？开滴滴时间安排自由，那接个孩子不捎带手的事吗？哎，以后有这活啊，你就交给我啊，保证安排的妥妥的。
2: 好，感恩的心。
0: 比心，哎，不过你先别一上来就安排他们玩什么游戏啊，还是要先把功课做完。
2: 嗯，你玩不成游戏了。
0: 怎么了？这么安静，怎么了？哎
2: 呀，截止现在为止，我们这儿只有两个孩子。
3: 就盼盼跟娘娘啊
2: ？Yes。怎么不来我们这儿啊？

0: 行了，别缠着脸，毕竟我还是开头的。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一些细节没有想到。
0: 反思归反思，士气还是得鼓起来。哎，伙伴们，干嘛呢？一个个都给我沉着脸，赶紧支棱起来！干什么好事不得有个过程啊？啊，都跟眼跟眼似的，那冲锋号一吹，咱们就胜利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也不是没有成绩啊。不信你问问里边那俩小孩儿。程程，范范，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们这课堂？哎，人呢？程程，两个，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2: 我们是来看旺旺的。
0: 啊？
2: 没想到就是做作业，早知道我也不来了。
0: 那行，看旺旺可以啊，作业得给我做完了才能看，听见没有？佳佳，做作业去。看谁的，哎，听话孩子，来宝贝啊，做完作业看旺旺去吧，快快快快去吧。哎呀，今天是咱们课堂开课第一天啊，士气必须给我鼓起来，一会儿上我包子铺去吃饭，我请客。
3: 好。

0: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用帮忙吗？
1: 啊，不用。
0: 你不还在医院住一段时间，怎么今儿就回来了？
1: 你要是再不回来啊，电掉送光了。啊，帮我扣上。
0: 哎，好。
2: 走了啊！
3: 哎。
2: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4: 老于啊，你可算是与时俱进了啊！之前你这儿啊，只有卷纸，连湿纸巾都买不上。
2: 你看看，哎，现在呀、啊，都用上生鲜自助柜了，下了不少本吧？我跟你说啊，我闺女都到你这儿买牛油果呢。
1: 也得进步嘛。
2: 对对对，行，
4: 你先忙啊，我们俩走了，
2: 不见啊，不见，老于。
5: 你这几个意思啊啊！我叫你管账，你把我底儿都掏了，你们这些志愿者干的是人事吗？啊！
6: 大爷，您先别急，您听我说，这个自助柜没花您的钱。
7: 不要紧。
1: 对啊。
0: 什么？
1: 哎呦，是白送的呀！这当好事儿？
6: 这是厂家的推广活动。新产品进社区，我们给您争取的名额，您只管使用维护，往里边加菜和水果，挣的钱七成归您。
0: 哦，是这样啊。
6: 还有就是我自作主张，给您更新了货单。您进来看看，您进来看看。
1: 不。这两天卖得这么好，是因为换了这些货。
6: 是啊，于大爷，这个是进货清单，您过目。要我说，您也应该多进点像我们年轻人爱用的日用品，还有这些零食，还有那个生鲜柜里，您也应该多放点像牛油果、车厘子这样的高利润产品，保管比您以前挣得多，也省得您再站到摆摊了，对吧？
1: 我帮你们。给我打折卖了，
6: 不是您要是不信的话，这个是清账本，您慢慢对啊。
1: 查什么账啊？
6: 那您既然已经回来了，我就回社区忙去了。
1: 哦，那你忙
6: 啊，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6: 哎呀，甭客气。
1: 不是这样的啊，应该在医院里多躺会儿。哎，老蒋。
8: 对。这多少钱？
1: 五块。10块。来。
8: 这我拿走了。
1: 哎。

0: 我帮你啊。
1: 没事，不用。
0: 干嘛鬼鬼祟祟的，弄得跟背着你妈离家出走似的。你还真要离家出走啦？这家公司什么时候说要签你的？
2: 就我发上个视频之后。
0: 这公司不错啊，我之前的下属就在这工作。
2: 柯宇对吧？就是他联系我，

0: 我支持你签公司，这不就是你一直想干的事吗？你妈就因为这个把你撵出来了？
1: 我声明，不是我妈撵我出来的，是我自己要出来的。自从我跟她说我要当全职博主之后，她就整天跟我唠叨。今天早上我没忍住，我就跟她说，等我攒够钱了，我就要立马搬出来。结果又为这事吵起来了，那我索性不等了，我现在就搬。
0: 那你现在房租还没攒够呢，是吧？
1: 是，但是我签约之后，再发的视频就有钱拿了。
0: 那你还没攒够房租呢，你住哪儿去啊？
1: 嗨，我这不正跟同学打听呢吗？反正只要有人能让我凑合住一礼拜，我就有钱找房子。
0: 你怎么不找高红呢？
1: 他呀，我妈知道他住哪儿，我要住他家，我妈还不得天天砸门。
0: 哎，你要不去文静家凑合几天吧，他家有间客房，正好你跟程程也熟。我去帮你说说去，你没事啊再教程程弹弹琴，他肯定乐意啊。
1: 那当然好啊，不过住这么近，我妈不会发现吗？
0: 你且放心吧，我嘴可严着呢。再说了，我跟你妈是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我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肯定不会露馅的。趁现在你妈没发现，咱俩赶紧过去，好不好？我帮你。
1: 好，谢谢姐姐。
0: 走，你包给我啊。
1: 好，
0: 你拿的还不少啊，
1: 全部家当的。
2: 何洁，
3: 啊，这儿呢。
2: 哎，何洁，
0: 孟楠。
4: 啊。
0: 我跟何姐说点事儿，你回避一下呗。
4: 哦，好好好，
0: 谢谢啊。
4: 哎。
0: 何洁，淼云离家出走了，幸好被我撞见了，我是好容易给他诓到文静家去了。
3: 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查监控了。
3: 我知道高红家住在哪儿，啊，他不敢去那儿。上个月的花呗还是我替他还的，他兜里也没攒下什么钱，他能去哪儿啊？所以想来想去啊，不是找你就找文静去。啊，
0: 这样啊，我是生怕您担心，
3: 就着急忙慌的过来出卖了妙云。没想到您都知道了。 才不担心他呢，我担心人家文静。和妙云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人文静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他的，能忍他几天呀？你告诉文静啊，不刷碗，不干活，不给他饭吃。
0: 哎，
3: 别管着他，
0: 不想让妙云搬回来啦。
3: 22岁的大姑娘了，要真能自己独立起来，那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搬回来干什么呀？吃我的，喝我的，还得给我交伙食费。
0: 您这说的是真心话。
3: 哎，吵了10多年了，突然间他说搬走就搬走吧，我估计回到家我是会觉着静闷的慌。早晚有这一天，哎，早来早适应吧。
5: 公司能聘他签他，那是他的初心啊，这么天天去了是怕他骄傲。我知道他拍东西，可能不能别老拍这些年轻人啊，是不是？你替老年人拍点什么？这人人都有老的时候，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吧，没准10多年以后我也跟他们一样，满世界得找地方跳舞去。
0: 怎么样，都给你解决了吧？是不是好的话要夸奖？
1: 不是，晶晶，你这人怎么两头出卖啊？再不信你说你嘴严了。
6: 5G基站。
7: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看不明白啊？说是网速提高10几倍。
8: 十几倍？
9: 这楼在这边。
8: 那辐射是不是也要强10几倍啊？
7: 对呀、啊。

0: 处。
1: 怪不得我这几天啊心肝脾胃肾，这哪儿都不得劲儿呢。
2: 哎，大妈，大妈，这基站还没建呢，您怎么就不舒服了？
1: 哎，你谁呀？
2: 我啊，是咱们朝阳家园建这个智慧社区项目的工程师，我叫林进。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啊，可以直接咨询我，好不好？
3: 同志们，昨天啊，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情况有点不尽如人意啊。我知道大家的情绪呢有点消沉，我代表咱们街道组织对咱们社区的志愿者的工作那是支持和认可的。好事嘛，总要多磨嘛，是吧？我们只要一心抱着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那么早晚会出成果的。
4: 李书记，
3: 心里头
4: 稍微总结一下得了啊。
3: 哎，是，
4: 我看人小白都有新主意了，是不是小白？
3: 哎呦，太好了。来，小白你来说两句啊。
5: 这不太好，您先讲完。
3: 哎，你来说。
5: 我在这儿说也挺好的。
3: 哎，别，到这儿说，这个讲话呢要有仪式感。到这儿说，来，
4: 小白，李书记让你去你就去，上去讲。
3: 来，上来
5: 上去。
4: 那好吧。
3: 哎呦，何姐，我这讲话都快把自己说困了。小白，
5: 哎，
3: 说点实在的啊。
5: 哎，我昨天呢跟咱们小区的家长聊了一下，我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对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需求不仅仅是让孩子找个地方来写作业，他们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拓展学习。
1: 嗯，
5: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社区里面学不到东西的时候，他们宁愿花钱受累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面的特长班里去。我认为这一点是咱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1: 嗯，
5: 所以第一炮没有打响啊。我有个建议啊，嗯，就是咱们能不能在小区住户里面把有学历背景和文化特长的住户动员起来，就像共享经济一样，然后我们在社区课堂里面搞一个共享老师。
3: 共享老师什么意思啊？
6: 是不是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社区有人会画画，就请他们业余时间给咱们孩子教画画。那比如说有人会计算机，那么就给孩子们教计算机编程，是这意思吧，小白？
5: 没错。
6: 啊，
3: 点子呢有点意思，但是小白啊，我也得给你泼泼冷水。咱们不能按照咱们志愿者的标准给群众提要求嘛，是吧？那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让这些群众加入到共享呢？
7: 出事了！出事了！
4: 怎么了？
7: 赶紧去篮球场看看吧，快要打起来了！哟，
4: 哎呀！
2: 大哥，不是把我轰哪儿去呀？我就住咱26号楼。而且我媳妇儿怀孕了，您说这东西她如果不安全的话，我能说不对我媳妇儿不对我那媳妇儿肚子里那孩子负责任吗？真的是安全
1: 的。谁认识你啊？你还住26号楼？你们认识吗？
8: 不认识。大爷，大
3: 哥，来，小哥，哎呦，
4: 别吵了，别吵了，
3: 你慢点点。哎呦，何姐，你这
4: 来，
3: 李大，哎呦，大姐，
4: 哎，
3: 怎么回事啊？这叫。
4: 哎，有什么话咱不能好好说？别动手，行不行？
9: 干嘛来了？
10: 慢慢说。
9: 你看看你。
3: 咱们街道跟社区一定会听取大伙儿的想法跟意见的，
4: 哎，
3: 但是呢咱们要文明表达，不是？
4: 嗯，
3: 一个一个说。
4: 那不这样吧，那个让他们先走，哎，咱们慢慢说。
3: 不行，
4: 快点，
3: 有我们街道跟社区有何姐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你不放心我们呀？
3: 赶紧走，大家都冷静点呀。张大爷，您先第一个文明表达。
4: 哎，
2: 那行了，那今天大家就辛苦了。至于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再想想办法啊。今儿你们先走吧。
7: 那行，林工，那我们先走了。
2: 好嘞，辛苦，
11: 辛苦
2: 好，
11: 林工。
5: 辛苦了啊。
11: 好，

0: 降维打击啊！您这5G还没给社区解决问题，自己先成个问题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落井下石是吧？
0: 讲了这么半天，终于被打脸了。此时不下石，更待何时？
1: 哎呀，哎，何姐，谢谢啊。
2: 哎呀，谢什么谢？

0: 感谢你们呢。哎，快坐。
1: 哎，
0: 小白，你别挤兑人小林了，人家也是为咱们小区建设出力呢。
2: 行，我不挤兑了。李工程师，那你现在打算怎么降维打击？
1: 我说何姐
0: 啊，
1: 您说我怎么着才能劝通这帮大爷大妈呢？你说这公众号上那些谣言他们坚信不疑啊，我跟他们讲理讲科学，反而不听劝，然后这还拿我当仇人，就是人怎么能这样呢？
0: 你说这些大爷大妈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啊，跟您能是一样的吗？老人们他本来就多病啊，所以就怕病，谣言不就利用了这个心理啊。
3: 何姐
0: 啊，
3: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咱们小区登记过的家长有送孩子去学美术的，学钢琴的，舞蹈的，啊对，还有学编程的，咱们是不是要先找这些科目的专业老师啊？
0: 专业老师，
2: 李工程师，要不这样吧，你给我们社区的孩子呢教编程，我帮你说服大爷大妈怎么样？
1: 不是，我下班之后还好多事儿呢。再说咱两口子，你弄得怎么跟做生意谈交易呢？
2: 这怎么能是交易呢？这是多余资源共享出去，利用率最大化，就跟那个顺风车一个意思。
1: 哎，我怎么还成家里边的多余资源了？
2: 你这人怎么抓人话把呢？
1: 行，谢谢你的建议啊。我就不信了，我一个硕士研究生，我搞不定这帮大爷大妈们，我啊不想让人共享出去啊。行了，差不多了，咱回家吧。
2: 我还有事呢。
0: 哎，
4: 你说这人啊，
0: 你说你这人，能不能跟人好好说话呀？
2: 这是我对他最客气的一天了。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求我的时候，收拾不了他了。
5: 小高，
4: 你哪找我呀？
6: 我们找何姐。
4: 那他怎么不过来？
6: 他又怕撞见何姐，就让我过来了。
7: 你俩这是找我呀，还是躲我呀？能不能有个准主意？
8: 没完了，又来了。四哥哥，这回我们是专门来请人发言的。你少来，在网上把我骂成那样，又找我孙子来对付。这回准备安好心，别怕，别怕，行不行？我真的不行，
9: 没好好听您说话，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
8: 行，小别处道歉。
0: 明白了，这是要求我当中间人呐，是吧？
10: 阿姨，妙云公司说了，这第三期视频一定在找许大妈拍，让许大妈说说她怎么看待球场争端。
0: 你说的也没错，是该让老年人出出镜说说话。
9: 那他死活不让我拍，我能怎么办？
0: 那能怨人家啊？啊？谁爱你那么一通折腾，谁还能跟你心平气和的？

0: 何姐，妙云和许大妈弄得这么僵，也有我的责任啊，你就给说说吧。
1: 谢谢金姐理解。不能白帮你们，你们也得答应何姐一件事儿，
0: 只要不让我回家住就行。哎，何妙云，别把你自个儿想的那么重要啊。你搬走这几天，我除了少生气啊，少花钱，有很多时间花在了我自己身上。 我买了一台跑步机，准备把它那屋改造成健身房。
2: 凭什么呀？那是我房间。
0: 什么就你房间？你都搬走了，什么你房间？踏实在外边住着，大部分人就不撵你，我都没心管你。对了，刚才说那个条件啊，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是想请人小。

0: 同学们好，我姓高。
1: 高老师好。
0: 今天我来教大家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小朋友，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说你为什么举手呀？
2: 我叫星星，我今年六岁了，我在学前班，我想学画漫画。
0: 你们都喜欢看漫画呀？
1: 喜欢。
0: 那平时都看什么漫画呀？
3: 老师，我爱看海贼王。
4: 老师，我喜欢看变形金刚。
3: 龙珠，龙珠。
0: 海贼王、变形金刚、龙珠，你们看的全都是外国的漫画呀？
3: 老师，因为外国的漫画特别帅气。
0: 那今天你们看一下这幅。哇！帅气吗？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我知道，我知道。
0: 来，小朋友，你说。
3: 他叫孙悟空，
4: 他还叫齐天大圣。
0: 孙悟空、齐天大圣，你们说的都对。这幅漫画呢，就是带有我们中国元素的漫画。如果你们好好练习，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能画出像这个一样帅气的漫画。大家想不想学呀？
1: 想。
0: 好，学习画画，你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观察。观察我们周围一切的事物。那老师提个小小的问题好吗？谁去过动物园呀？
1: 我。
0: 都去过呀。那动物园里面哪个动物你们最喜欢呀？
1: 猴子、
5: 大象、
1: 河马、
6: 鹦鹉、
7: 大猩猩。
4: 我喜欢巧虎。
0: 巧虎？巧虎是动物园里面的吗？
4: 哦，我说错了，是老虎。
0: 老虎啊，那我们就拿老虎为例子，哪个同学能模仿一下老虎吗？
3: 我只知道老虎睡觉的样子。
8: 你太逗了。
0: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有请最后面那位小姐姐来模仿一下大老虎发威的样子。我们鼓掌，来鼓掌。那今天我们来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吧。拿出你们的铅笔，大家先在你们的白纸上中间的位置画一条横线，都画好了吗？然后在横线的中间打一个点，在这个点的正竖方呢画一个竖线。对，画得很漂亮，画得不错啊。
9: 这个你喜欢，之前学过，之前学过。对，你也喜欢画画。
10: 对。
9: 哎，我来了，我来了，怎么样啊？真有点水平。是啊，这比我们家在外面找400块钱一节课老师强多了。
10: 哎呀，是吗？要知道这样，昨天我就应该让孩子过来。
9: 这个小高老师据说是微博十几万粉丝的著名画师呢。
10: 没这么厉害。我跟你们说呀，要不是人家志愿者三番两次的喊我带孩子过来看看，我就错过了。
9: 是啊，还是离得近好。
10: 嗯，
9: 看看这个。
11: 衣服对不对？我们看他们有他们的毛，他们的毛的颜色你还知道吗？见过老虎吧？
4: 见过。
11: 对嘛？所以说你不能把人家的这个花纹给丢，是不是？那就像没穿衣服就行了，不好看。然后眼睛也可以画得更生动一些。

0: 客了，同学们再见。
1: 妈妈，今天课好有意思啊！
2: 那明天还来不来？
1: 来。妈妈，那个老大爷是谁呀？他看起来好熟悉。
3: 晚上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听老师吧。
4: 能给你丢人吗？
5: 就那样吧。
6: 哎呀，小高真是辛苦你啦，喝个酸奶补充一下蛋白质。
0: 谢谢。
7: 真是没想到啊，你还挺靠谱，不但画画的好，老师当的也好。阿姨没看错你。
5: 哎妈，你之前对人家小高可不是这态度啊。
7: 管着吗？
5: 也就是今儿孩子少他还行，再多俩他可就管不过来了。
6: 哟，怎么感觉像是听着你妈夸小高，你嫉妒了？你要觉得他不行，要不你行，你也上一个。
5: 你们爱夸谁夸谁，我就是提个醒，我们俩答应的事情做到了，明天就该你们俩事前诺言了啊。
6: 你放心，要不明儿一早咱就录起来。

0: 还知道回来呀、啊、你？
1: 吃饭了吗？
0: 你要吃饭，我给你做去。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我给你带了何姐家的包子。
0: 我不饿。
1: 愁的饭都吃不下了。你这憋了一天，也没憋出什么新招来啊？
0: 你还真说错了啊！这5G进社区啊，这是国家推进的一项利民工程。即使说在推广过程中碰到一些挫折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早晚有一天会成功，早一天晚一天没关系啊。所以你啊，不用操心，你什么都不用管啊。你信不信？我这一两天我就把这些大爷大妈们安排的服服帖帖的。
1: 就这一两天，你哪来自信啊？
0: 自信当然来源于实力了。我都已经部署完了啊，不信咱走着瞧。
1: 你真不用我们志愿者帮你吗？
0: 真不用。
1: 真不用。
0: 真不用。
1: 好，我信了。我洗洗睡了啊。

0: 我的粉丝们都知道，小云由于之前的视频呢，已经被广场舞大爷大妈们封杀掉了，所以这次对目标人物的采访就只能交给特约前线记者何芬芳同志和白金同志了。
1: 许德曼，怎么从这儿跳了呀？
2: 哎呀，那去哪儿跳啊？
1: 让人从自个儿的小区撵出来了，
3: 您这话说的，前几年了，
1: 谁撵我们你不知道啊？那对方小区撵我们的时候，你闺女在网上骂我们的时候，你说什么话了？你们志愿者说话了吗？徐阿姨，我们是帮你不帮亲，这回您站理了，我们帮你来说话来了。
3: 哎，你们怎么也跟何妙云似的，就知道拿个手机在这拍拍拍？
1: 对呀，就得拍拍拍。哎，就许他们年轻人玩直播拍视频，不许咱们拍呀。
4: 啊，
5: 许他们对着镜头这么嘚啵嘚啵的，不许咱们说实话呀！
4: 行，您就收了您的脸，别跳了，收了吧，收了吧啊！
1: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4: 他妈，这个别跳了，咱们这个只想呀，人家玩滑板的没来，你们能在这跳，人家现在来了，咱们这个人让着。
1: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这儿没人。
5: 哎哎哎，您看啊，滑板营地不是给你们跳广场舞的。
1: 嫌弃我们老年人？哎哎哎，你们也别怨我们，你们去找一个专门跳广场舞的地方不就得了吗？哪有专门跳广场舞的地方？你看看篮球场、足球场，哎，什么滑板营地，什么地方竖了个牌子，广场舞专用？
6: 哪儿都是年轻人的地方啊！电影院、 CBD
7: 其实，在录这期视频之前，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心情会像现在这样沉重。我必须得承认，在之前的视频里，我用扭曲偏激的方式看待许大妈和其他老年人，让他们成为了被攻击、被误解的对象。我得向他们道歉。另外，我想说。 人与人之间，因为年龄不同、立场不同所产生的对立，其实是可以通过将心比心来化解掉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一座孤岛。每个年轻人都会变老，每个老年人也都曾经。

0: 也许对立的消失不在于争出对错，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
1: 奶奶，您看这评论都是跟您道歉的，真诚的向许大妈道歉，之前是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考虑。

0: 昨天那视频见效挺快啊。
1: 那可不，那播放量一天就破了50万，估计连大爷大妈带着他们孙子孙女都看过了。
0: 怎么样，现在有钱租房了？
1: 再看看。哎，金姐，我妈看了那视频怎么说？
0: 今天下午社区托管班，你自个儿问她去呗。
1: 我又不上课，我瞎去凑什么热闹啊？
2: 请大家相信科学啊，破除迷信，不要相信那些谣言啊。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大家好，我呢是负责给咱们小区安装这个5G 基站这套设备的工程师啊。我呢叫林进，5G 设备您了解一下啊。这个5G 设备它会影响到咱们的人体健康吗？啊，答案呀是不会的。哎，您拿一份。这个其实啊，这个5G 的基站啊，说白了，它其实就是给咱们的手机提供这个无线通。

信号的这么一个设备啊，它分成了这个红基站和危基站，请大家相信科学，破除迷信啊，拒绝那些谣言。这个5G 基站呀、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的，请大家相信科学，拥抱5G，拥抱未来。

0: 想笑你就笑出来啊，别憋坏了身体。乐啊，你就尽情的乐吧啊，没关系的啊。你这一笑，我就想起一句名言：真正的英雄往往是生来孤独的。
1: 行了，哎，事儿没办成，给自己加那么多内心戏呢。
0: 我现在跟过去的那些先哲们有什么区别啊？同样是坚持真理，对吧？同样被少数无知群众围攻，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生活在一个提倡科学的新时代。你放心啊，这一两盆冷水啊，浇不灭真理的火焰，也浇不灭我林某心里边的坚持。
1: 行了，光加戏没有用，你得唱出点彩来，让群众们爱听。你加那么多内心戏，老让人轰下台去。我一会儿啊，去社区开个会，看志愿者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你。
0: 不用，啊，你千万别帮我啊！这事关专业人员的尊严。你那样，你把你们那个志愿者活动室晚上借我用一下，我让你看看啊，什么是知识就是力量。
2: 来，大伙儿都听一听啊！那个5G 基站工程受阻的事儿啊，我去给领导做了汇报。
3: 啊，
2: 咱们接到领导呢，觉得还真不是小事儿。你说5G 进社区多好的事儿，结果会有那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还传播谣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是咱们的工作出了问题，给人家工程人员添了不少麻烦。
4: 老李说的没错，你说这年头，每一个老人他手里都有一台智能手机呢。是不是？那生活是方便了呀，可传播谣言它也方便了。你看看外边那些打着那个什么养生旗号的营销号，到处危言耸听、散播谣言的，那大爷大妈们嘛，还就爱听爱看爱信。你说怎么办？咱不能坐等这些问题自行消失啊，咱们得想办法，是不是？
2: 没错。
4: 哎，小白，你们家那位最近为这事儿可是没少受委屈，怎么样，情绪还稳定吧？
5: 您放心吧，他正斗志昂扬着呢。说晚上呀，利用那个活动室搞什么科普讲座。咱说话这会儿正在家写稿。
4: 哦，行啊。
6: 群里来消息了。
4: 啊？
6: 群消息。
4: 嗯。你们家小林来的啊？
5: 可是呢，
4: 这都说的是什么呀？看不懂。
2: 哎呦妈呀，这是写论文呢。
4: 破除谣言，相信科学，5G 技术讲座在今晚社区托管班结束后，于社区志愿者活动室开讲，欢迎参加。
0: 小静，你坐会儿呗。

0: 哎，您好，是来听讲座的吗？
1: 我们是来看狗狗的。
2: 小朋友，我们每天上午呢才接受领养的申请，所以你明天再过来好吗？
3: 好吧，那我回家吧。
2: 哎，再见。

0: 李老师高估了自己票房的号召力了吧？
1: 这就是谬误掩盖了真理，谣言战胜了科学，这就是悲哀啊，人类的悲哀。你说这谣言就像……

0: 谎言一样，一针就把它撕破了。可是谣言呢，传得满天飞，所有人都相信。而我在这办一个正经的科普讲座，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天底下第一难事儿就是劝别人听不好听的大实话。你想我上学那会儿，那我还逃过不爱听的课呢，是不是？就您这讲法的，那换我也不爱听啊。
0: 走，回家吧。
1: 蒋大爷，
2: 据我听说，每天有孩子来上课
1: 啊。啊，没错，我们是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所以创办了一个社区托管班。要不您没事也过来看看呀？盼盼也过来。

0: 这您写的，哎呀，太好了！社区里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学书法，我们这一时呢也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老师。那您看，您有空过来给孩子上上课吧，给他们指点一下，占用不了您多长时间。
1: 我想想再说吧。那等您消息啊。为人类，为科学，为真理，你留不留点心思？我是那撇子。这份社区的海报怎么让人给撕了？哎，
0: 还不是有人抗议，说什么基站辐射会致癌，
1: 危言耸听。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就那么几句。 整天就听信些乱七八糟的谣言，你说这么好的事儿，都让他们给搅和了。哟，
0: 我这下半截儿呢？别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就把群众的思想想得这么落后，应该把支持你的群众全都发动起来，这才是你当下应该做的。

0: 怎么啦？
1: 没事儿啊，我明白了啊。我这头一次吧，讲座也许办的时候太仓促了。其实你看，大家伙儿的积极性还是挺高的啊，我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你看，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支持这个事情的啊，我得让这事情呢再酝酿一下啊，发酵一下。这样，你过两天你再给我约一下咱们活动室，我再办一次讲座。这次人啊，一定多。
0: 过两天人就多了，你想的太简单了吧？
1: 哎，你就别管了，你帮我约活动室。如果这次还没人来啊，那我愿赌服输。
0: 嗯，给你安排。
2: 把我这小店的安慕希啊，都搬光了。
3: 行，一共多少钱？
2: 30箱酸奶，1箱78，3021、3824、2340，我给你打个折，2330。
1: 你给我便宜10块钱啊？
2: 你不是有报销吗？
1: 这报什么销啊？这钱啊，都是我自个儿买显卡的。
2: 哦，
1: 那算算了，您也不用给我便宜了，我就给您这2340。
4: 欢迎乘坐过去了吗？
3: 哎，收了。OK。
1: 您待会儿啊，给我帮一忙啊。
2: 什么？
1: 您帮我把这酸奶啊送到咱社区活动室去
2: 啊。
1: 还有这，哎，
3: 这
1: 啊，对，您帮我把这个呀、啊、贴到咱这个宣传栏上。您帮我呢跟大家伙宣传宣传，就说这两天啊，有人在这个社区活动室办一个讲座，只要他能把这个讲座听完了，就可以领1箱酸奶。但是酸奶有限，先到者。

0: 先得。哎，但是您千万别说是我在那儿办这个讲座，您帮我宣传宣传。
1: 明白。
0: 哎，行，谢谢啊。
2: 去啊，跟姐姐说。
3: 姐姐，我想领养这只黄色的小狗。我保证，我会给它洗澡，给它铲屎，给它打针。如果它汪汪叫，吓到别的小朋友，我也会管它，叫它懂事。
4: 小妹妹，你为什么想领养小狗啊？是因为狗狗可爱吗？
3: 我喜欢小狗，爸爸说养小狗可以锻炼我的耐心和责任心。如果连一条小狗我都照顾不好，那以后什么也做不好。昨天爸爸带我把宠物文明公约读了好几遍呢。姐姐，你不信可以考考我。
4: 那姐姐考考你，小狗每年都要打针吗？
3: 要打的，每年要打狂犬疫苗，还要打六点疫苗。
4: 对，这只小狗呢，十天前打了第一针六连，再过十天可以打第二针，
3: 然后再过20天打第三针。姐姐，我说的对吗？
4: 真聪明。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零食喂给小狗吃，特别是巧克力和坚果。对，还有洋葱，千万不要把洋葱喂给它吃哦，小狗容易贫血。
3: 姐姐，我都记住了，是不是就可以养它啦？
4: 麻烦您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5: 来，花花，你先签。
4: 好。
5: 爸爸签在你后面。
4: 来吧。

0: 小妹妹，既然你选择了收养他，就要好好照顾他哦。他会陪你一起长大，你要陪他度过他的一生，好吗？
1: 好，我就叫他帅帅吧。
0: 那等您办好狗证，我再去你家回访。
2: 好的，那真是麻烦您了。
0: 不用，
2: 走，画画，你回家。
3: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恭喜你啊，成功了迈出了第一步。
0: 你说的对，静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
3: 于大爷，
4: 拉这么多酸奶干嘛呢？搞促销啊？
5: 这不是你们要搞活动吗？
3: 搞活动？什么活动啊？
5: 嘘，找人搭把手吗？
6: 贴什么呢？这是养生大讲座，
7: 就这歌了。
8: 神秘嘉宾，养生大讲堂，你所不知道的健康秘密，另有赠品酸奶，限额三十箱，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6: 哎，真的假的？去了就送酸奶，不是骗人的吧？
5: 当然真的了，酸奶在我那儿买的，三十箱，哦，我都送过去了。
6: 这什么讲课啊？这是，
5: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问。
9: 来啦，怎么样？
10: 哎，今天有九个孩子了，
9: 真的。
10: 哎
9: 呀，
10: 我不是把你给我发的那个小高老师的讲课视频发到家长群了吗？哎呀，我还吹了一通牛皮，说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别的课程。现在好多家长都说要把孩子送过来，还把我的车送。你别让我这个牛皮吹破了啊！
9: 你呀，别嫌弃我们耽误你接单就行。
10: 不会，四点半之前我接单服务出行，四点半之后做公益服务社区，一点都不耽误。
9: 比心，
10: 耶。
9: 董大爷，
11: 哎哎。

快回来。

0: 大家都认识这个字吗？
1: 认识。
0: 叔叔，这个字念什么？
1: 家。
0: 现在每个人把这个字写三遍，开始。
2: 你上来就教这么多笔画的字儿啊？不应该都是从一二三人口首开始教起吗？这我要是把这视频发到家长群里面，人就不来了。要不然你跟他说说，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教。
3: 再看看吧，别那么着急呀。
0: 注意自己拿笔的姿势啊。

0: 写好了的同学举手，我看看。
1: 哦，都写完了哈，好。大家互相看一看你们写的字怎么样啊？这个，听我说啊，知道丑是一件好事。我们练习书法呢，不单是为了要掌握一门技能，更重要的是修身立品。你们知道今天的字丑了，将来才能知道什么是美。我建议同学们把今天写的这三个家字收好，等练习以后再拿出来比一比，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么咱们现在从基础开始，每个人在纸上写5遍10字，开始。

0: 以后你用这支笔。
1: 老师，您也姓蒋吗？
0: 啊，同学们记住了啊，写字的时候不许这么窝着，一定要坐直。读书人腰杆都是直的。写五遍。首先这两个直在上，这两个在里，是吧？中间这一块呢一定要虚，好像这里边能放一个鸡蛋一样。
2: 我见，哎，你发在群里的视频我看了，这老爷子是谁呀？有股精气神。
3: 就是咱们小区的那个凶了吧唧，孩子们都害怕的。
4: 你别老说人家凶，人家就是严肃了一点。
2: 对对对，严肃严肃。
5: 妈妈，哎，老师都起来了，老师都起来了。
6: 哎呀，赶紧坐呀，
7: 有什么不好，快喝水。
8: 下节课
9: 开始了。
1: 妈妈妈妈，你看老师送我的毛笔，
2: 有没有谢谢蒋老师？
1: 哎，妈妈，你知道老师姓蒋呀？
2: 妈妈是听白静阿姨说的。
10: 妈妈，跟小朋友玩玩去好不好？嗯，
1: 好。

0: 跟小孩撒谎真的好吗？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很多，早晚会知道的。我也想打开这个结，可是还没想好怎么跟孩子解释。你说我们家这么多拧巴的事儿，孩子能理解吗？可是总是这么瞻前顾后，那你们的关系就永远停滞不前。往前迈一步只能靠你，难道你还想指望蒋大爷呀？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的老师这么认真负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凑个红包呀？
1: 不用麻烦了，社区托管班呢，其实就是社区公益，在这儿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小区的街坊邻居。
0: 那也不能老让人家义务劳动呀。
2: 嗯，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家长呀，回去准备一点拿手的点心，拿过来给老师们尝一尝，也算是我们一点心意嘛。
2: 还是您想的周到。那这样吧，下次咱们来的时候，每人带点点心。
0: 行，就是不知道合不合老师的口味，反正以后社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对对对，就像志愿者一样，我们也想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替你们和社工分担工作。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看看我们能帮上什么。
0: 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但是谢谢啦。
3: 别客气。
4: 哎，
0: 真香啊！
4: 牛肉。鱼，青菜，
0: 哎，你这回这讲座可有好多人听呢，你可得好好表现。
4: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掐指一算，30个人。
4: 老于跟你说的？
0: 那这点事儿还用老于跟我说？你稍微有点推理能力的人，你就知道了。我当出什么高招呢？搞半天是会。
4: 我这叫合理的利用人性的弱点，对不对？我这是为了正事儿啊！我稍微这么一利用，怎么了？
0: 哎，我问你啊，你这30箱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藏私房钱？
4: 没有。我们每个项目啊，它都是有公关费的，公司给报销。
0: 哦，我本来还想着说呢，你说这是为社区做贡献，也算是支持我的工作。我想着呀，从家里面那个公账出。
4: 那也行啊。
0: 炸出来了吧？
4: 不是。
0: 老实交代吧，到底从哪来的？
4: 我本来是想拿这钱买显卡的。
0: 你买显卡干嘛呀？玩游戏啊？
4: 没有，绝对不玩游戏啊！每天有娘娘陪在我左右，我已经心生喜悦了。我从来都不想那些游戏的事。我买那显卡吧，我是为了工作上，我做点什么3D 的渲染啊什么的。
0: 扯谎扯得真准。不过呢，马屁拍的还算有创。这样吧，你呢好好写稿。咱们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没准呢，我就能满足你的愿望。
4: 真的？
0: 看你表现。
4: 谢谢娘娘啊。
5: 哎，不是养生讲座吗？怎么改武器了？
6: 对呀、啊、对呀、啊。
7: 今天是武器有奖科普。
8: 大爷大妈，听我说两句啊。我呢，怀孕也有一阵儿了，都说这辐射是有害的，但到底多大害，谁也说不清楚。今天就给大家实地测试一下，我这儿有个测试仪啊，先从这个小台灯开始。
7: 好，
8: 来看一下，看0.3，我们测的是吹风机，吹风机大家每天都会用的啊，来来测吧，看见啊，0.7，吹风机是0.7啊，
9: 吹风机，
8: 来测这个微波炉，看。
7: 0.9，看看
8: 0.9，
7: 0.9，
10: 哎，这东西也有辐射啊？
7: 可不是吗？这东西它也有辐射啊！林奶奶，您说的真好。要是今儿您把这大奖抽着了，您拿回去还是不拿回去？
10: 我当然拿回去了。哎，谁要说这微波炉有害，那纯属造谣，是不是？谁家
8: 你说的太好了，不传谣也不信谣，我们给林奶奶鼓一个，
10: 鼓一个。
8: 哎，林工程师，你今天来是给我们讲这个。

0: 际基站辐射是吗？
1: 啊。
0: 那您这辐射到底是多少呀？
1: 啊，我之前啊，在这个兴隆家园，我拍了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呢，就是离咱们很近的那个兴隆家园，我们在那儿做的一个实测数据的照片。
0: 我看这个啊，电磁辐射量仅0.0785啊，每平方米。嗯，也就是说，这数字算下来是我们微波炉的十分之一。
2: 这个假的呀，
0: 你没忽悠我们吧？
1: 不，那个如果大家不相信我啊，那个大家可以去买这种计数器啊。咱们坐车就到这个兴隆家园，离咱这也不远，大家可以到那儿实地去检测一下，好吧？
3: 哎，这个好买吗？
1: 这个网上就有卖的，
0: 五金店也有。
3: 哦，你瞧瞧人家小林工程师说的，
4: 我们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呀。我这有专家说的跟他就是不一样。
2: 对呀、啊，
4: 嘿，我这有证据啊。
3: 那我看看你，
0: 看看
3: 哪个专家？
2: 给他们看看，
0: 您这是什么专家呀？
4: 看看，你看看啊。哎，怎么？
3: 来来来，让我看看哪个专家。
2: 会的呀。
3: 来，我瞧瞧。来，老赵，给我看看。
2: 这，
3: 哎呦，这都查封了。这造谣吧？你瞧，
5: 是、啊、
3: 是不是？
2: 你这什么情况、啊？是不是？
3: 你把这个当宝贝呀、
2: 啊？你说你这个人呢？
6: 大爷大妈们，咱们能不能听小林给咱们介绍介绍这智慧小区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什么好处？
0: 林工程师，来，赶紧给大家讲讲。啊，大爷大妈，今天啊是有奖问答，谁听得最认真，就能把这台微波炉给带走了。
1: 哎，好、哎哦，这样啊，那我就给大家讲讲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啊，智慧养老啊，只要咱们5G基站在咱们这边建了，咱们就都可以享受到智慧养老。我想呢，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年纪都大了，身体呢。会一点点的出现问题，大家都会去医院，首先就会碰到这个挂号难的问题，是不是？
2: 哎，这是个大问题，
7: 看一感冒，
2: 这是什么
1: 码？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医疗系统，它就是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这样的问题而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
0: 恭喜你啊！这最后一个大奖的得主啊！
1: 哎哎，我来，我来。
0: 得主是李奶奶。
1: 哎，李奶奶，
2: 谢谢。
1: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5G基站不会对大家的身体造成伤害，大家都理解了吧？
0: 理解了，不担心了吧？
2: 不担心，不担心。
1: 谢谢。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那个来来来来，那咱们领这个酸奶来。
8: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这不能拿，这不能拿。
2: 就是。
8: 小林啊。你们在这儿是又建基站又搞科普的，这都是好事儿。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过头话，确实是不应该，别往心里去啊。
1: 不是说好了，那李奶奶您拿着呢。
2: 啊，不行，我都扔个大微波炉了，我就不拿这俩了，我也拿不了啊，
6: 拿不了，你走家去。
2: 我真不好意思拿这个。
3: 别不好意思啊，这样就算是从我那儿买的，行吗？到时候你们把钱呢、啊、都转给我，我给大家打八折。哎，到时候我把那差价给你啊。
1: 别，说好了的，我来。
8: 要不这么着吧，既然算大伙儿买的，咱们就都拿着吧。哎，
1: 李奶奶，我帮你拿着啊，来，来，大爷，
9: 哎，来，
1: 这
9: 儿，
1: 还有这儿。
10: 真的不好意思，旺旺才两个月大，需要收养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照顾他。如果你没有精力的话，最好还是不要。
11: 那能不能拜托你们留住他，等他大一点我再来收养呢？嗯，
10: 如果咱们遇到了合适的领养人，那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拒绝啊。
12: 怎么啦？
11: 哦，是这样的，盼盼现在每天都跟我念叨要收养旺旺。还埋怨我说话不算数，你能不能帮我跟这姑娘说一声，通融一下？
12: 马晨，
10: 今天你不知道，他刚才说过段时间要送盼盼去寄宿小学，那小狗谁来照顾啊？很容易发生弃养的。
12: 真的呀？
11: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是做餐饮的，每天把盼盼接回家，还要回店里打理生意。

0: 10点多才能从店里出来，实在是没有时间陪他。本来想着收养旺旺能安抚一下他，没想到你们也不肯通融。
1: 有空吗？咱俩聊聊。姐，我知道您的家事轮不上我一个外人指手画脚的，但是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一下。盼盼刚刚适应现在的学校，认识不少朋友，您现在又要把他转到寄宿学校里面去，又要重新去适应，这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
2: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1: 您恕我直言啊，明明还有一个选择摆到您的面前，盼盼不是还有一个可以照顾他的家人吗？当然我知道您跟贾大爷之间你们的芥蒂，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但是人的眼睛没有长在后脑勺上，意思就是人得向前看，扎得越深的刺你越要主动把它拔出来，不能让它在肉里面生根了。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我公公那脾气到现在也没跟我开过口，主要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话。
1: 我觉得蒋大爷跟您一样也想解开心结，你看他之前一直都是离群所居，而现在呢主动来教书法来了，也许他就是主动抛出了橄榄枝，那您要稍微回应一下呢，那盼盼就多了一个爷爷照顾他，你也不用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啦。
0: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我一直很好奇你这么关心我们家的事儿，就是为了要挪走那辆车吗？
1: 说实话啊，我以前是这么想的。
0: 那万一就算我们和好了，可我公公还是犯倔，就是不同意挪车，你怎么办呀？你说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还不如直接想办法去拖车呢。
1: 其实以前我还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呀，蒋大爷不是一个我要去解决的问题，他是我的邻居，是一个需要我去关心的人，所以不管这辆车怎么样，我都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重新团聚。

0: 哥，这人凑齐了，场子又给占了，要不我们商量商量？
1: 别，你跟你奶奶好不容易不闹气了，别又吵起来，今天去外面打，
0: 好吧？
1: 听我口令，向后退。

0: 人家给咱们让场子了，快谢谢。
1: 谢谢。
2: 那不是，咱们这么多人，半场打不开啊。
0: 那就轮流打呗，分波上，三人一队，自由解组啊。
3: 小邓啊，
2: 咱们，
0: 你先上。
2: 咱们，
3: 你们先发，那我先打了。
2: 来，我吗？
4: 哇！
2: 好的，
3: 还有，
2: 来，
3: 打了。

0: 大妈们顶得住全场了，快谢谢大爷大妈们，
1: 谢谢，
2: 谢谢你啊，谢谢，
0: 来吧来吧，
2: 谢谢谢谢，来，原来那个
3: 五打五啊，
2: 那五打五的大哥，啊我们打那边，
3: 来，咱几个啊，
0: 好。
3: 来来，快快快！别回去！
0: 哎，
2: 我来！
4: 哎，你怎么打人？去把球捡了！
2: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谢谢您，
1: 我投一个。
0: 好嘞，
1: 嘿，哎。哎呀！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大爷心脏骤停了，得做心肺复苏。
2: 那你快做呀！120找后120，大家都上去，保持东风。
3: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在球场，心脏骤停。朝阳家园24号楼对面篮球场，对，您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4: 哎呦，得亏这些年轻人懂啊，真是谢谢你们啊！
0: 哎，您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的。
2: 徐奶奶，您联系一下方大爷家属，让他们赶紧去医院。
4: 我知道，马上联系。
2: 小邓，哎，你跟上去照应一下，别让方大爷身边没人。
0: 好的，没问题。
2: 麻烦你了。
0: 没事。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呢，是咱们中国人独创的，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水墨动画片。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小蝌蚪的画法，大家说好不好呀？
5: 大家说好不好呀？你这假老师当得挺带劲儿啊。
0: 怎么假了？我这是认认真真当老师。你就是嫉妒我人气高，
5: 也就是趁我不在你还能嘚瑟嘚瑟。我要是在上面教，那肯定教得比你好，人气儿也肯定比你高。
0: 那你倒是哪样？
5: 也就是我妈这两天跟我闹别扭，不然早就没你什么事儿。
6: 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方大爷没事了。
0: 那太好了。阿姨，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6: 你哪儿去啊？回来。

0: 你们两个不错啊，我这当志愿者当了十几年了，还真没这样货真价实的救过人命。
1: 那是自然，这一代不得比一代强啊。
2: 其实主要是靠那个一科大的球友，我也就是跟着出了点力。
0: 你看人小高多谦虚，小高，你在北京有亲戚吗？
2: 没有。
0: 无亲无故，一个人闯北京，靠画画自食其力，也算是有点真能耐。唉，比我们家这里强多。呦呦呦，干嘛呀？
1: 落后分子自觉靠后，不耽误您表彰优秀上进青年。
0: 委屈了，当家长的不都这样呀？夸别人家孩子大方，对自己家孩子小气。王妙云，我把你带着大家伙儿救人的视频啊发到咱们社区群里了。嘿，谁发的微博呀？点赞量都快过万了。我给你发表一下意见呀、啊！救人的是我闺女，
1: 这妈，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啊？那么爱臭显摆你不是不愿意我当网红吗？
0: 你要是真因为这事儿红，我还就爱显摆。得嘞，他呀，小时候就爱帮人，那会儿隔三差五的灰头土脸的就回家，跟我说什么我路上摔坑里了。哎，咱们家在月球上住啊？哪来那么多坑？问你，救人的感觉好不好？
1: 还行吧。
0: 行吧。其实有时候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做多了上瘾。
1: 我可不上瘾，管自己事儿还管不过来。
0: 就是因为你有管自己管不过来的时候，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哎，就拿你妈我说吧。有一天我老了，我也摔马路上了，根本没人管我，我这不就
1: 呸呸呸，我不疼。

0: 喂喂喂，哄我的。嗯，阿姨，喂，您甭听他嘴上那么说，其实他自己也可想来教小朋友了。
1: 我什么时候那么说过了？
0: 刚刚还有人说呢，要是他来教，肯定比我教的好，那人气肯定也比我高。
1: 你闭嘴！我那是觉得，这都喊你了，凭什么不喊我呀？我教不教是一回事，喊不喊我是另一回事。
2: 哟，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想起来了，确实有孩子正在学钢琴啊，缺一个人陪着练呢。
1: 我不来啊，我忙自己事儿还忙不过来呢。
2: 知道您人红事儿忙啊，这样行不行啊？要是您肯带着孩子练琴，我呢，每周管你2顿炸酱面。
1: 2顿炸酱面想收买我？至少3顿，还得是羊肉卤。
2: 这跟我讨价还价呀？成交。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3: 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好吃。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通量跟一根输电视里通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传媒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7: 没法
10: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3个新。第一个新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新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新呢，新的管控措施，就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4: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

0: 日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1: 新学期

0: 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2: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3: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4: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2: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2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5: 周五晚间，黑毡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 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

0: 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1: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临河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2: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维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3: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合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临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2: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4: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2: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4: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2: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3: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4: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2: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2: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6: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 40.5 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 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近年来，锦州市黑山县锚定新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7: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长宁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 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 4.61 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千顷林海翻翠浪，百顷沃野会丹青，十五五开局之年，盘锦市盘山县以浓重的生态底色，书写厚重而鲜活的绿色答卷，生态红利正化作润泽高质量发展的甘泉，流淌在城乡的每一寸土地。
8: 盘锦市盘山县城沟盘运河沿岸，碧波清流映衬两岸繁茂绿植，亲水步道整洁蜿蜒，市民或信步闲谈，或临水观景，尽享水绿交融的惬意。洛阳湖上碧波荡漾，水鸟翩跹，滩涂湿地生机勃发。盘锦森林公园里50余万株树木织就天然氧吧，林海幽深沁人心脾。从城区水系廊道到乡野万亩稻田湿地，从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各具特色的生态景区，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城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标配。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是盘山多年来笃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过去五年，盘山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效大幅改善，全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严抓好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全县一个国考断面、八个市考断面水质均达年度考核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建设用地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率100%。2025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达 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盘山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推进退氧还湿、潮沟疏浚等工程，累计恢复滨海湿地数千亩，新增自然岸线15.77公里，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过境候鸟种类超过300种且连年增长，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十五五时期，盘山将坚守生态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屏障，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城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85%，县城污水处理率达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低于9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

0: 深入开展湿地管护、水网建设与植被修复，完善全域生态廊道体系，强化斑海豹、黑嘴鸥等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同时深挖生态产业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康养、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实现保护、发展、民生三者有机统一，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全力打造绿水长流、空气长新的美丽家园。
1: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扎实推进百万学子留辽来辽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近日阜新市委人才办、团市委依托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载体，联合阜新市人社局、阜新市国资委共同举办青春逐梦智慧阜新2026年优秀学子家乡行主题活动，开启一场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时代发展的沉浸式家乡探访之旅。
2: 活动现场，学子们首先走进阜产业开发区，在园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园区整体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介绍。面对现代化的标准化厂房、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设施，学子们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围绕岗位需求、实习机会、项目发展前景等问题积极提问。学子们还先后走进茶海遗址博物馆、海州露天矿、三沟酒业、蒙医药研究所，在行走中读懂阜新厚重的文明根脉、工业技艺、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
3: 今天的行程让我对我的家乡阜新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认知，无论是从工业发展、企业建设还是地域文化角度，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且蓬勃发展的家乡。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在经历了今天的参观之后，我更加希望我的家乡阜新会有一个更加蓬勃的未来，同时我也会将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未来故乡的发展融合，建设一个更加美丽且强大的故乡。
2: 随后一行人前往人才公寓实地参观，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子们实地查看居住环境、室内配套设施、公共活动区域，详细咨询人才公寓申请条件、入住流程、配套服务等安居保障政策。
4: 作为阜新的学子，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阜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城市建设发展和人才平台的搭建，以及对青年人才满满的诚意。刚才参观了人才公寓，配套完善，环境舒适，那么回到学校，我也会向我的同学们宣传推荐我的家乡阜新，吸引更多的外来学子来到我的家乡发展和工作。
2: 一路参观，一路感悟，从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到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热血岁月，从老字号匠心传承再到民族医药守正创新，多维度的实地走访让青年学子跳出书本，全方位读懂阜新的历史底蕴、产业底色与发展潜力。此次活动有效点燃了学子们扎根家乡、建设阜新的干事热情，进一步增强青年学子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留阜来阜就业创业意愿，为阜新高质量发展积蓄宝贵青年人才力量。
5: 我们在日常与青年学子沟通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在外求学的青年长期身处校园，对家乡发展变化了解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搭建在外阜新籍优秀学子了解家乡、对接家乡、回馈家乡的桥梁，通过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学子们直观立体地了解家乡的产业布局、发展前景和人才扶持政策，建立起对家乡的发展信心。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扎根阜新、建设阜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6: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7: 我是通过刷抖音

0: 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在这花海中游客多，我们这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
1: 神。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

0: 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5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嗯、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啊、很投入、哦、
2: 对对对对
0: 啊，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0: 嗯，
1: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
0: 嗯、
1: 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6大民族走廊之一、
2: 嗯、
0: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嗯嗯嗯、
1: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

0: 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2: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2: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2: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2: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2: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2: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2: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2: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2: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2: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

0: 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九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九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神秘的原始丛林，探寻这里的奇妙生灵。他们是自然界的生物工程师，他们究竟是如何

练就一身匪夷所思的生存本领的。在对话盲虫板块，猩猩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大片栖息地遭到破坏。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怦然心动仅是一瞬间的事，而这种鸟每分钟都要心动千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原始森林，一个绝佳的生态系统，这里演化了无数种生命形态，在地球大循环和生物循环的共同作用下，一个由动植物共同构成的微妙而又完美的平衡体系诞生了，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并不能窥探这其中的所有奥秘，但是这张大拼图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各种生物发挥着的不同的作用，让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依旧是这里最根本的法则。

这样的法则让捕猎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竞争成为了永恒。为了在这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动物们都进化出了怎样匪夷所思的生存手段。尼斯兰甲虫属于一个名叫尼布甲的大家族。尼斯兰甲虫与天敌多年的争斗让他们对天敌的习性十分了解，装死是个绝佳的手段。肥美鲜活的甲虫是捕食者的首选，且库存十分富足，装死能让尼斯兰甲虫轻松蒙混过关。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甲虫种类将近40万，几乎占据已知昆虫种类的40%。捕食者每次捕食都像逛大型商场。尼斯兰甲虫的颜色实际上是黑色的，之所以呈现为蓝色，是因为外壳上有一层防止脱水的蜡。这种蜡是甲虫的分泌物，当阳光照在外壳上就会反射出蓝色。蜡越厚，保住的水分也越多，这些水分会在高温时候被它均匀输送到身体其他部位，以免晒死。海绵一样的外壳让甲虫整天都能保持湿润，这样在高温中捕食者都以为它已经晒死，从而让它逃过一劫。

雌性雉鸡的伪装技术极其逼真，在草丛中掩人耳目，若不是它正忙于孵卵，很难找到它们。但雄性光鲜亮丽、花哨惹眼的外表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它们往往很难逃脱捕食者冰冷的利爪。

为了美丽，雄性雉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满月当空，隐藏在黑暗里的猎物和猎手都跃跃欲试地盯着对方。此时，欧夜莺正准备投入夜间的狩猎行动，虽然有着完美无缺的伪装，但为了躲避一只不请自来的狐狸，欧夜莺还是将身体紧贴地面，一动不动。欧夜莺十分清楚，再完美的伪装也有可能被识破，因此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打探情况。猎物和猎手的身份在时刻转换，自然界的阴雨果还在继续。

世界上很多动物辨识度很高，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它们。而有些动物的进化轨迹看上去就像是用其他动物的各个部分拼凑而成的，这些动物的名字确实让人一阵头痛。水豚最初的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猪，但是它却长着一张河狸的脸，甚至还有鸭子一样的蹼足，它们该归到哪一类中呢？16世纪时，因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里，有人将其归到鱼类，并且食用它们的肉。水豚跑起来很快，咀嚼食物时像骆驼。那水豚到底是什么种类的动物呢？其实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目动物，体重能达到70公斤。不好辨认的不只是相貌，它们的叫声有时听起来像豚鼠，有时听起来像鸟。受到威胁时，它们还会发出狗叫。水豚很善于用声音交流，这有利于与其他成员保持联系。水豚家族一般有10到20名成员，最多时能达到100名。他们在水里睡觉，在水里吃东西，甚至在水里生孩子。像河马一样，水豚的鼻孔、耳朵和眼睛能露出水面，警惕周围的各种威胁。一旦有敌人接近，比如美洲豹、雕或森蚺，水豚就会沉到水里。它们能在水下憋气5分钟，还会把耳朵紧贴在头皮上，防止进水。水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水珠。最初，人们很难界定这些动物的种类。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称它们为吃嫩叶的动物。

水豚的饮食习惯极像某些食草动物，它们会反刍，把咀嚼过一次的食物倒回口腔，再次咀嚼，这样它们可以吸收更多营养物质。这些明显是东拼西凑的巨大啮齿目动物还算得上看得过去，接下来这位要如何评价呢？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丑的动物之一，也许就因为这个名声，它看上去总带着一点局促不安。地球上猪总共有16种，其中就包括生活在非洲的这种长相奇丑的猪。这种猪叫油猪，它长着大象一样的尖牙，也因其脸部突出的油，所以人们才叫它油猪。就连科学家也不清楚它们为什么会长着一对油。有些人认为在交配季节，雄性油猪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它们会用巨大的头顶撞对方，这对油能在争斗中起保护作用。

獠牙是尤珠最厉害的武器，尤珠家族的脸上都长着引人注目的獠牙，雄性的獠牙足有25厘米长。他们还有一对稍短一些的下獠牙，既能二次伤害对手，又能帮他们在土里搜寻昆虫。虽然装备了坚硬的武器，但是尤珠非常胆小，遇到危险时他们宁愿跑开也不愿开战。尤珠还是奔跑健将，时速能达到55公里，这可以帮助他们快速脱离战场。或许是对长相不满意的原因吧，雄性尤珠总是喜欢独自待着，

一处废弃洞穴对游猪来说就像黄金一样珍贵，这些洞穴能帮助他们应付高温。在非洲东部的炎炎夏日里，甚至一连几个月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洞。

油猪的长相并不能算完美，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自然界为他们打开另一扇窗作为补偿。他们坚强的生存力是值得学习的，尽管在选美比赛中输掉了，但是在生存游戏中他们是赢家。它像极了来自外星的生物，但实际上这种难看的生灵是来自远古。

4.45 亿年前，后已经在这个星球上行走，此时还没有人类，甚至也看不见开花的植物，恐龙的祖先还在进化，

这种海生节肢动物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家园，那里没有竞争压力，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进化的理由了。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这种原始物种有一副外骨骼，可以粗浅地理解为骨甲。因为这一层硬质甲壳，它们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就算有想要吃到它，你必须拥有鲨鱼的咬合力才行。

后的硬壳含有一种名叫甲壳素的聚合物，能有效缩短伤口愈合时间，这一发现对人类医疗领域的发展大有裨益。后除去奇特的外壳外，还长了九只眼睛，其中许多眼睛都沿着脊柱生长，它能感知到一两公里外的危险。然而和蝙蝠一样，后几乎是个瞎子。

这些眼睛里的干体细胞和锥体细胞比人类的大100倍，是地球上已知动物中最大的。翻过来看看，这种节肢动物看上去更像异形了。这第一对附肢叫做螯肢，它们的作用像刀叉，用来将食物送进嘴里。这些尖牙状的进食工具将它们和螃蟹区分开。实际上，它们的远房亲戚是蝎子。它们是生命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在漫长的4.5亿年里，它们美味的卵不知养活了多少候鸟。春天，当候在沙滩上产下卵时，迁徙的鸟儿赶来享用候卵盛宴。每只鸟每天能吃多达9000枚卵。如果迁徙途中没有候卵，许多鸟或许无法坚持走完漫长的旅程。

0: 或许他们形象不佳，但是他们都是整个生命大循环的一份子，任何的进化演变都与自然界的发展密不可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片茂密丛林的深处有一片神秘的开阔地带，在这些林间空地上，人类可以近距离观察一种鲜为人知的灵长类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人们了解这些类人猿的本性，同时也发现他们面临的一些生存危机。西部低地大猩猩，它们生活在丛林深处，观察和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非常困难。据调查，这片地区生活着大约30000只西部低地大猩猩。千年来，这片雨林未曾改变，一些奇特的开阔地带甚至连一棵树都没有，

开阔地大小各异，直径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这些空地被当地人称为拜，空地的地面浸泡在水中形成的沼泽地。西部低地大猩猩是这些沼泽空地的常客。这片丛林就像大猩猩的天堂。可是这里也有危险，这片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捕猎野生动物。这是附近距离最近的人类定居点，居住于此的居民仍采用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丛林里采集水果和打猎。定居点人口持续增长，捕猎野生动物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这两个原因让更多的人选择铤而走险，这里也成为了盗猎频发的红色区域。越来越多的商业捕猎和盗猎行为都在潜移默化地威胁着大猩猩的安全。有数据表明，每年都有多达600只大猩猩被猎杀，被圈养贩卖的更是不计其数。2003年1月，在奥扎拉丛林附近的这个小村子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食用了野生动物肉的村民高烧后开始出血，最后不幸逝世。这位村民得的是埃博拉病毒导致的传染病埃博拉出血热，患病者 80% 都会死亡。疫情发生后，村子附近还发生了更不同寻常的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到沼泽地来的野生动物，包括大猩猩在内，忽然全都消失不见了。一天，在丛林里一个偏僻的地方，人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只大猩猩的尸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具白骨。经过调查，结果表明，大猩猩死亡的原因是患上了埃博拉出血热。埃博拉病毒夺取了大量类人猿的生命，包括大猩猩和黑猩猩。除了它们，人类也不能幸免。

经历了几次埃博拉出血热的爆发，如今悲剧仍在继续，大量的大猩猩也正在死去。据估计，在奥扎拉丛林里生活的30000只大猩猩中，仅在过去5-6年里已经有80%死亡。埃博拉出血热是罪魁祸首。不仅如此，保护区外围修建的公路成为大猩猩又一灾难。建造公路为大规模树木运输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给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包括西部低地大猩猩带来了极大的危机。

在哥斯达黎加，千姿百态的植物填满了地表和树冠层之间的空间，每一种植物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为森林里的诸多动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栖息地和食物。蝎尾鲛的美参眼，唯有白颈蜂鸟才懂得欣赏。这种奇特的植物富含葡萄糖，白颈蜂鸟深深为之着迷，

寒冷的雨水无法阻止蜂鸟进食的脚步。白天，蜂鸟平均每十分钟就要完成一次进食，每天要摄取的糖分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0%还要多。在细雨中吸吮着花冠中甜美的汁水，美食盛宴变得浪漫了起来。蜂鸟的心脏每分钟要跳动将近1000次，是美食让它心动了吗？其实不然，它们的新陈代谢特别快，如果不及时进食，2小时蜂鸟就会死亡。在两餐之间，蜂鸟也会停下来休息一会，以保存宝贵的体能。它们的飞行技术十分了得，可以倒飞，也可以原地盘旋。当一朵花被多只蜂鸟看中时，它们相互之间也不会发生碰撞。蜂鸟即使全身淋湿了，体重也不足10克，但在它小小的身躯下，却蕴藏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号12点到3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号8点到4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昨天午间呢，关注直播12345的听众观众有一些疑惑，就为什么这节目又停了呢？其实啊，事先我们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临时性的，就是辽宁电视台，因为昨天9月1号啊，黄海、渤海海域啊都开海了，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昨天辽宁电视台连同呢我们沿海的几座城市，比如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呢搞了一次开海季的这个电视的现场直播，因此呢占用了这个时段，所以呢这档节目让路了。就是这样一回事儿。今天开始一切恢复正常。我们来接电话。
1: 首先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刘女士吗？
2: 啊，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就是跟您打电话吧，就是反映水的问题。这个我们这儿吧，就是离炼油厂相当近，它拆迁给我们造成的没有水。就是湿的自来水。
0: 好，
2: 没有水。没有水吧，这十多年吧也没人管，就是17-18年了也没人管，这个房子都烂在这儿了，没有水，人们不能住，都跑外头租房，上外头住去了。像我从那住的没有水，所以说我想反映这问题，我想正常吃水。
0: 你想正常吃水，刚才那我也想问你一句啊。你说这个炼油厂怎么着，然后让你们这个居住区没有水了？
2: 这个炼油厂吧，当年是红县，就是说危险区，给我们异地拆迁，就异地搬迁。动了能有一半儿吧，多一半儿，剩下少一半儿就不管了。不管了之后吧，把地下水都破坏了，环境也不行。脏乱差，房子房倒屋塌，

0: 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们一直在找，现在各处吧，你也上不去呀，都是保安拦的，你也见不着正式领导。所以说一直就这样。
1: 女士，您所居住的是哪个社区呀？
0: 啊，我是归古塔区石油街道拐，我这叫敬业西里，我家32号。
1: 敬业西里就是那个重庆路石化公司路南那个区域吗？
0: 就是炼油厂南门。
1: 南门，对呀。
0: 啊，对。
1: 嗯，南门。
0: 我就在这个位置。
1: 目前呢，
0: 道南。
1: 目前这个平房这个区域还有多少户啊？
0: 还有将近25-26户吧。
1: 25-26户，17-18年的时间了。
0: 对呀。
1: 还在这儿坚守着不走啊？
0: 不是坚守着，没人管呢。找六厂，人六厂护栅，人不勒你呢。
1: 不，你是那个地方是六厂的住宅吗？
0: 不是，我们就是正常居民。
1: 不是居民跟那住宅，不是我问你的话题。我说您那个住那个平房、
0: 啊、
1: 这个区域，这是全属是六厂的住宅区不？
0: 也不属于六厂住宅区，就是厂区。他那时候就
1: 说
0: 的是危险区。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是
0: 啊
1: 不是六厂的住宅区域，对不对呀？
0: 啊，对呀。
1: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事儿啊确有其事。当年呢，按照这个国家的统筹统一部署，把这个石化公司或者咱们说六厂生产区域周边的这个住宅，都给异地安置了。比如说，才有了现在的那个灵溪大街那个叫什么那个。石化新村对吧？
0: 八家的春心家园都是。
1: 对的，对的，这就是异地安置，把这个周边区域呢，即便是好多好多这个挺漂亮的楼都给它拆掉了，然后做这个街心花园啊，做什么这个绿地等等吧，就是把这个职工彻底迁出了这个石化生产区域。那么您那边呢？因为这个路南呢？是不是也作为这个政策影响之下的拆迁区域？这此前我们不了解啊。如果是的话，那么需要你们每家每户跟石化公司签署这个拆迁协议的，要有这个合同的。
0: 啊，
1: 你又没有这个合同
0: 啊，
1: 你就不好跟人家讲。
0: 啊，当时我们也去找了，他说我们没有协议，我说你说那不对呀。没有协议，你为什么恢复原样呢？我们得生活呀。你当时也不让租，也不让住，你也没告知说呢，你这不动了，你也没说呀。
1: 就是说，你们双方之间嘛，有没有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或者拆迁安置协议，这个很重要。
0: 啊。
1: 是你将来或者
0: 这个
1: 就是过去、现在、将来，任何一个时段维权的法律依据。如果没有这个，
0: 啊，都有，
1: 有协议是吧？
0: 啊，有。他一家都给，他那个有存档，他那里头都有，谁家给多少，咋给，一查就查着。
1: 哦，那协议签了，拆迁协议签了，为什么不走呢？
0: 不是协议，就他给家家都做好了，他自己停的，与没有关系。
1: 你刚才我问你第一遍问你有没有这个跟六厂签下了这个拆迁补偿协议。你说没有，后来你又说
0: 有，
1: 这回第三次
0: 我没听明白。你说那协议就是所说家家咋给的，是那意思吗？
1: 这不就是拆迁补偿协议吗？
0: 哦，那我不明白，我都
1: 有吧？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应该限期离开这个地方，给人腾下来位置啊。
0: 不是人他不动了。
1: 啊，不动了。
0: 啊，对呀。
1: 不动了，那这个协议作废的话，那么需要针对这个这个。作废的这个协议还有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你今天说动迁让我们走，然后明天又说不走了，不让我们走了，不拆迁了。那么围绕这个事情，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取舍的，就是离开住了好久的这个老宅老房子了，然后另行去租房住了，形成一定的，你比如说我要搬一次家，会割舍掉好多物品，不要了，带不走的就给他处理掉了，舍弃了。然后呢，这不涉及到 有一些这个补偿的费用嘛，因为这个签了协议，或者到后来废止了这个协议，又不走了，不动迁了，那么不动迁，因此产生的这个相关的，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然后呢，做出这个割舍，后来又不走了，不拆了，不拆不，为这个合同不执行了，那么从法律上讲，单方面的破坏这个合同，那么要有一定说法的。这个是法律会这个已经很明确的站在这一方的，既然有明确的要求说法，那你就遵循这一点来探讨你的合法权益。
0: 那求助主持人，像我们这样事儿咋往下进行呢？
1: 我很难说这个十七八年之后你再提这个还会怎么进行，因为这么长时
0: 但是
1: 间，
0: 我们一直在找。
1: 这么长时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不了解。现在呢，您听好啊，我们给您再接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或许对于您解除您的这个疑虑啊，有帮助，甚至很重要。听一下啊，来，文清，咱们再接这电话。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石油街道王主任的电话。你好，王主任。
3: 哎，你好，主任。
1: 打扰您，主任啊，这个事儿呢，因为诉求人呢，属地在石油街道。他。石油街道辖区之内，在具体说，他住在石化公司南门路南那个平房区域。据讲呢，目前还有20几户的居民，没有动迁，没有拆迁的原因呢，是这个当时签约方就是石化公司方面，废止了这个协议，就不再动迁那个区域了，由此形成当地的这些居民想走。走了，不拆迁了，回来呢，因为生活的必须设施，比如说水电气暖有的，你刚才就说了，这个自来水供应中断了，这么长时间回来没有水，是个难题。针对这个事情，想问问街道办事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3: 哎，好的，主任。据我了解，他这个是当年零五年左右吧，大概，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参加工作，在后期的时候，我经过了解的时候，剩余这些户是当时跟他们谈这个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没达成共识，然后他们也没签署这个正式的安置协议，所以说当时签完了以后都已经搬迁成功了，已经都走了。上楼这个货币补偿啊，包括这个这个产权交换呢，都已经走了，剩余这些是当时没达成协议的剩余这些户，也没签这个正式补偿这个协议，这是据我了解的这个情况。然后现在他们说没水这个情况，去年我们的时候统一的也改了一下这个主管线，是跟这个咱自来水公司协商的。有一部分呢，咱找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们同意说啊，我可以去用这个水，也要同意改造。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我不从这住，我也不用水，所以说就不用去改造，我也不需要整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去到那个，因为他们属于平房区嘛，包括我们社区也经常去走访，就是说这些家20几户，实际居住不超过5户。剩下都不得住，因为有些房子都已经房倒屋塌了，不具备居住条件。
1: 不具备居住
3: 但
1: 条
3: 是呢，
1: 件的，
3: 哎，对对，但是呢，这个居民有这个供水要求，有这个其他要求，作为我们属地，我们肯定积极去帮这个百姓解决事儿嘛。然后他有些家不从这居住的，我们也给他安置这个东西了。但是呢，这自来水公司有一个他们是要求啊，还是什么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水的管线只到他家的门前。至于门前到屋里这些，需要他们自行处理的。是这个情况。但是基于这个大姐说的情况，是不是在当时没有报名啊，还是给他落下了？我们会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和自来水公司去沟通，把这个水供水问题给他尽早解决。
1: 哎呀，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呀，直播12345曾经受理过。有这个来自这个区域的诉求，因为居民极少极少了，这两家呢还产生矛盾，把我的路挡上了，你是什么放羊是养羊的，完了或者做什么其他事儿把这路挡。

0: 两家之间就产生矛盾了。后来也是这个当地的社区街道出面，进行相关的干预啊，或者这个安抚啊，把这个矛盾给平息下来了。想说的就是啊，如果单方面的，刚才呀，这个诉求人讲，那说这个对方就是这个石化公司，不要这块地方了，人家不动迁了，不拆迁了。那刚才呀，听街道王主任这么一讲呢，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双方之间没有达成拆迁补偿的这个共识，因此上这协议啊，没法这个给它执行下去，导致被甩下来了。这20几户、27户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刚才又提到了，双方都提到这一点了。绝大多数人家离开这儿了，不在这儿居住了，还剩下刚才一讲，5户左右哈，还在这儿。这样的地方已经明显不具备生活条件了。但是既然大家坚守着现在的法律法规，又很人性化的，就是你只要住在这儿，那么还没人断你的水电气。但是有一点，人家水务部门也说了，把这个管线给你接过来，具体怎么往室内引到哪个房间，那是自己的事情了，因为是二次这个铺设管网嘛。所以这个事儿啊，刘女士啊，您
1: 好，
0: 再听是吧？
1: 再见。
0: 哎，刚才呢，街道方面呢给出这么个意见，阐述得很清楚，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不知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
1: 我想问一下啊，街道归属地嘛，我们是属于归街道管，但是像我们这个事儿吧，存在17、18年了，不管是你咋解决，或者说的咋商量研究这些事儿，你得要么有个生活的，正常生活环境。就说你能管你就管，不能管，那我们这样事儿的话，应该归哪儿管呢？就我们这破地方就跟扔着，完咋算呢？
0: 这个事啊，是其实本来吧，按照你们协议双方缔结这个协议的双方，您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居民住户，好了，那么协议的签约一方，另一方是拆迁方，拆迁单位呢和您和这个居民之间呢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还
1: 啊，
0: 是
1: 对，我听明白了，
0: 货
1: 就
0: 币补
1: 说那
0: 偿，
1: 个
0: 还
1: 这
0: 是
1: 个
0: 这
1: 我
0: 个
1: 们
0: 异地房屋安
1: 就是
0: 置？
1: 所说的没跟他签协议，就是所说他都挨户做好了之后，我们不同意，一家一个样。但是现在我们存在这些问题，就咱就说，就房倒屋塌烂在这儿了，那国家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啊？我们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说要么一直从外跑啊，总烂在这地方啊，这也是你们的家园呢，你根本撵出去了，完就完事儿了。
0: 其实吧，有一些用语不当啊。谁来撵您
1: 你这不
0: 了？
1: 属于逼迁吗？要水没水，房倒屋塌。
0: 不是，人家水都给你接过来。刚才人不还说吗？
1: 不是，
0: 自来水公
1: 这些
0: 司把
1: 是
0: 管线都给你接过
1: 主
0: 来
1: 持
0: 了
1: 人，这是我找的，我是主要的找水的人之一。我没吃上水，他东边挖下，西边挖下的，就到我这儿了才开始，还没来呢。
0: 现在呢，水的问题。接到这个室外了，就是你们这平
1: 咱就
0: 房，
1: 说谈那个刚才说动迁这事儿，你动迁这事儿，你就这样式的跟我扔下了，咋得有个这叫这么大国家，就这小地方就跟我扔下不管了，
0: 这跟
1: 不
0: 国
1: 提
0: 家
1: 不念的就
0: 没有
1: 埋
0: 关
1: 在
0: 系，
1: 这地方
0: 我
1: 了，
0: 们就说
1: 你说
0: 在
1: 合
0: 说
1: 理
0: 眼
1: 吗？
0: 前的事情啊，
1: 啊？
0: 就说眼前的事情，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呀？国家那么
1: 就这
0: 大，
1: 大
0: 就
1: 国
0: 说，
1: 家就
0: 哎，
1: 没有我们容身之地
0: 你
1: 吗？
0: 这么一说吧，这事情就搞大了，搞复杂了，别
1: 它
0: 那么
1: 本
0: 讲。
1: 身就大了，
0: 不，你听
1: 最
0: 我
1: 大的
0: 说啊，
1: 都有使的使，
0: 你听我讲
1: 然后
0: 啊，别那么
1: 这。
0: 讲。这事儿啊，我们受理您这个诉求，电话接进来，咱们唠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是我们接这个石油街道
1: 啊，
0: 方面
1: 对，
0: 的这个电话呀，
1: 我
0: 你也
1: 理
0: 没向
1: 解，
0: 我们
1: 理
0: 说
1: 解
0: 你
1: 是。
0: 这个拆迁你们不同意呀，你也没说这事
1: 我
0: 儿
1: 们不
0: 啊。
1: 同意啊，他可没找我们，他可没说的挨户进户跟你唠，他就想动迁，究竟是啥政策，咱不明白。
0: 就是你们双方之间从来都没谈过呀，
1: 没谈过，
0: 如果没谈过，这协议怎么签的呢？
1: 他这挨家做个单儿，你家给多少，他家给多少，

0: 那也相当于谈，把这个食
1: 不
0: 物
1: 不，
0: 就是
1: 没
0: 这
1: 谈
0: 个，
1: 没谈，
0: 把这个这个，
1: 你上他动线办，他给你拉出个单儿，给你拿出来了，家家都有，我看见了，家家都有，但是他没给你报。
0: 就不唠，就说这个单子都给你拿过来了，
1: 这都给你做了，
0: 细
1: 家
0: 则
1: 家
0: 都
1: 做
0: 给你
1: 了，
0: 拿过来了，
1: 啊，
0: 然后
1: 对，
0: 你按这个单子你看呢，你觉得认同不啊？
1: 他没说你看呢，他往下也没订户，说你家咋给，
0: 那单
1: 他
0: 子
1: 家
0: 都
1: 咋
0: 给
1: 给，
0: 你了，完了还没
1: 你
0: 让你
1: 同意不
0: 看
1: 同意？
0: 呢？那单子都给你了，怎么说还没让你看呢？
1: 不，他没给你，
0: 给的
1: 没
0: 是
1: 给你，
0: 谁呀？给的是谁呀？
1: 他就从他的地方，他都做了，有，我看过。但是那时候动迁还在进
0: 我
1: 行
0: 想
1: 呢，
0: 问你啊，
1: 我看
0: 这
1: 过，
0: 个协议呀，通常
1: 不
0: 都
1: 是
0: 是
1: 停
0: 这
1: 的时
0: 个
1: 候，
0: 协议，通常都是双方商议的结果，彼此认同了，然后才签这个协议。
1: 不是挨家有，他就硬给你多少，给你多少，没跟你谈，他自己就停了，
0: 我问你啊，协议有人强迫您签没有？
1: 没有签，就是他做的表，一家一户的，
0: 你到底
1: 多
0: 有没
1: 少。
0: 有这协议呀？你这回又说没有签，你到底有这协议没有？
1: 不是签，就是家家有多少，他给做的。
0: 我就问你这个协议，你到底签没签？你这说话秃噜反账的呢？
1: 现在我不走了吗？
0: 你签没签协议？我最后问你一句。
1: 我没签，我干啥签协议？他也没上我们家来。
0: 好了，没签协议，你没资格唠这话题。那个王主任，我们不多说了，这事情太复杂。但是呢，这个诉求人同样更复杂，这表现就是一件事儿，你跟人家这个拆迁
1: 不
0: 方
1: 是，
0: 签没签协议，你这个你都弄不懂，你说秃噜反账说这个话，你是，
1: 主持人，他这个是啥情况？当时动迁的时候吧，咱不可能说这，你们家我就给你个单儿，然后我就不跟你唠了，
0: 他
1: 不会
0: 完
1: 是
0: 全
1: 那样，
0: 说的是反常规的，所以我不相
1: 对，
0: 信他说这话
1: 因为当时的时候每一家他说这个东西叫一个预算单，您家要房子你应该得多少平，你要钱给你大概算多少钱，你看你想要哪一个，你同意不同意？
0: 对的，
1: 是这样，哎。然后，如果同意了，咱们得签一个正式的补偿协议。然后你按照这个协议去走下一步，是这个情况。他当时呢，就是，可能谈的时候他们要的要求比较过
0: 这
1: 高，
0: 很正常
1: 可能
0: 啊。
1: 就没
0: 这
1: 同
0: 个
1: 意。
0: 彼此啊，就是谈判的过程，一个给的价低一点，不是对方，不是人家群众心中所想，说我再跟你探讨一下，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商量着来嘛。协议的产生不就商量的结果吗？然后人家动迁那方、石化公司那方，可能人家有人家的原则底线，对吧？哎，没达成
1: 当时
0: 共
1: 这也算
0: 识，
1: 是补偿政策。
0: 哎，但是呢，我翻来覆去就问他有没有签这个协议，一开始说没有，后来这一追问说签过，又给否定说没签，直到最后，看他说我跟他签什么协议？你看，你这个话都说不完整，然后我们信什么呀？相信什么呀？你自己如果签了协议，我们按照签了协议没有执行来探讨这个事情。你如果连协议都没签，那你有什么国家怎么这么大国家？那说那些都太远了，讲讲身边的事情，甚至
1: 然后
0: 说，
1: 主持人他，您讲，
0: 甚至说从自身，咱们也无需多反思，毕竟事情都17、8年以上的时间了，反思也没什么必要了。你反思也反思不来新的结果。就是眼下的事情，这个水，刚才他承认，他说这几户居民他是带头去沟通的，好吧，人家把水给你接过来了，那么你们为了正常的使用这个自来水，就把这管线从门口引进来就可以了，你愿意往哪个房间引就往哪个房间引呢，对吧？这是咱们理解的，说这话的意思可能就需要你自己花一点钱。那如果这个事情还不同意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媒体该不该帮助这种情况，或者说该怎么帮他。你又作为个案，可能像我们以往处理这个燃气工程改造遗留问题似的，沟通沟通。但是你这个事儿，在一个这样的区域里边，说了水，如果一旦把自来水给解决了，它还有一定还会有别的诉求，就是刚才也表达出来了，你得管，你政府得管，甚至你国家得管，那。别唠太远，就说眼前，针对眼前的事情来说，所以呢，这个地方啊，都已经在这17、8年的时间了，具体情况，如果真的各自都签了协议，然后你还不走，人家对方

0: 拆迁一方、征地一方也会对此有微词、有话要说的，甚至从法律上人家可能有话要说。所以啊，谁占理还很难讲。这个事情，总之就现在呀，这个没走的这几户，肯定的讲，在这个地方生活起来非常困难，里里外外可能环境都不如人意。走的，人家离开了这儿了，哪个地方好，到哪儿去居住了，但是这个地方协议没执行，等于人家这个户籍还留在这里，这里还有人家的房产，所以说，沟通起来，后续的事情。善后呢，是需要双方在一起寻求法律的帮助，给自己各自带来最大的空间、利益空间。把这话说透了就是这样。王主任从街道方面，因为您熟悉这个情况，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想法或者做法没有？你比如说啊，我们早已经摒弃了强制拆迁，现有的居民呢，至少还有这五户还生活在这儿。他们眼下，比如说过冬，有问题吗？
1: 过冬没问题，因为还有一个主持人，这个我还有一个有一点，就是想说一下他水这个问题。之前呢，他们这个老管线是有水的，他们只不过水压不够，可能老管线几十年吧，有渗透的地方，水压不够的地方，它不是一点水没有。个别家呢，有水，有些家呢可能年久失修，房子也塌了，他有可能管线自己就没有水了。然后通过这个情况，也有居民向我们反映，我们才跟自来水公司去协调把这主管线更换了。是这个情况，而并不是他说一直都没有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的说的我这个现在环境不行啊，然后房子都不行了，他们也跟我们反映这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他们自己的私产。你说我房子不行了，我想翻建，那么你可以拿着你的产权证到有关部门去申请，你可以翻建，咱们允许他去翻建这个东西。然后至于说环境，我们再一步一步也再去改善这个东西。他们提出的居民提出的要求，我们肯定作为属地，肯定会积极的去配合，然后积极的去处理。但有些的东西，像他说动迁的这个事儿，那么我们他有这个要求，我们也可以向上一级部门去反映这个事儿，然后看看有没有征收计划呀，看有没有啥想法，也可以去反映这个
0: 这
1: 东
0: 就
1: 西。
0: 是咱们最后啊，我想留给咱们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针对这个区域内的已经离开这儿的，或者依然坚守留在这儿的这些居民们，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啊，现阶段或者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给它改变这个情况，整体的拆迁改造，这种可能性占几成？王主任，
1: 哎，你好。
0: 就刚才我说这个，听清了吗？
1: 刚才我好像信号不太好，没听清楚，主任。
0: 这个区域，整体的拆迁改造，就是目前针对咱们所讲的这个区域啊，整体上让它改变一下现有的这个面貌，这种可能性有几成？
1: 这个有几成，我这不太，我说不太好。但是就是说，想改变这个东西，我会跟领导汇报这个事儿，然后看看从哪个方面能去给他改善一
0: 它
1: 下这个地
0: 停
1: 理
0: 留
1: 环
0: 在
1: 境。
0: 什么层面？是古塔区城建方面呢，还是石化公司那方面？以哪一方面的努力为主呢？
1: 还是以这个区政府为主。
0: 明白了。事实上跟石化公司关联度不大，对吧？刚才那个苏秋人完全给我误导了，是开板就说六厂怎么的。其实是古塔区的改造项目，对吧？
1: 最开始就是征收，包括走着以后的这些，都是当时六厂石化公司他们牵头去征收的这一块儿。但是后期的时候呢，石化
0: 净
1: 公司
0: 地
1: 把
0: 转
1: 这个征
0: 让
1: 收这，
0: 是政府的事儿，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后期是政府的。
0: 对。那么它的拆迁协议也是跟政府签下的，是吧？好，那么明白了，就是接下来呀，这个区域，何去何从？看古塔区方面的承建规划安排，对吧？
1: 是的，
0: 目前看， 比如说啊，在可预见的3、2年、3、5年，你要做个5年规划的话，那么还没有把它纳入进去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不是我这层面能了解的事
0: 好
1: 儿。
0: 吧，你这样，主任啊，你们也问，你帮我们直播1、2、3、4、5啊，也向你通过你的工作渠道啊，问一问，啊，这个不
1: 好
0: 失
1: 的。
0: 为什么这个。也无关什么保密的事儿，该向群众公开的，咱们就给他公开啊，让大家心
1: 是的。
0: 里有底。你比如说他留在这儿的，你要说明年，这个今年就这么着了，明年如果有计划，那他人家可能提前做一些准备呀，对吧？
1: 是
0: 啊，
1: 的。
0: 如果说我们这未来的2年、3年之内没有这个在这儿啊，进行改造的这个规划，那么好，我们也告诉当地的群众，对吧？
1: 是的。
0: 替我们做一些事情，事实上也替你们自身也做点事儿，做点这个民心安抚的工作，行吗？
1: 好的，主任。
0: 好，再会。
1: 好，再见，主任。
0: 哎呀，一个小事一桩，你说这个诉求人呢，老给我们挖小坑，那个或者设置障碍，来回这个不断的针对这障碍进行迂回。
2: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给我们打热线电话的观众朋友啊，一定要如实的还原事情的原貌，
0: 对，
2: 这样才
0: 说
2: 有
0: 实
2: 助于我
0: 话，
2: 们
0: 说真
2: 这
0: 话，
2: 个正确的判断啊，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啊，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证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王先生是吗？
1: 是的。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是那个临河区东湖花园的业主，我是一号楼一单元的。我们之前这个过道吧，有一家装修我们单元里的。完了，把那个装修那个垃圾就放在过道这儿了，放有两三月。完，我找社区还有咱那个一二三四五平台，还有物业有的沟通了，完争取了，一个10多天吧。完了，物业没办法给清理了。完了，清理之后呢，当天又一家是我们对面的楼栋的装修，完把这垃圾又放这儿了。我跟那个物业沟通，我说为什么清理完这还有垃圾？物业说是对面楼的，他说之前看到你们单元有人放，他也放这儿了，是这么个情况。
2: 那你想表达的诉求呢？
1: 我想表达诉求就是，你把这个垃圾清理走，完了要求咱们物业把这家庭管理督促，不能你谁家垃圾都往我们这个单元的过道放啊，咱这个物业应该是想办法给大家腾出个地方来，集中暂时放那个装修这些垃圾，不能说你家也往我们家单元这放啊，我是这么一个诉求。
2: 有道理，合情合理，得到支持，我们支持您啊。
1: 谢谢主持人。
2: 直播一二三四五，响应您这个诉求，支持您的主张。然后呢，我们会跟
0: 东湖花园小
2: 东湖
0: 区，
2: 花园小区啊，这个小区有物业公司在那儿进行服务，对吧？
1: 对对，
2: 好，叫什么物业呀？
1: 应该是保利物业。
2: 宝地物业。放心，我们一定会跟这个小区内的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
1: 主
2: 转
1: 持人，
2: 达，
1: 我再插一嘴，主持人，因为啥呢？因为这帮那个后来这些那住户吧，他装修不像之前人家就是放个两三天、三五天就拿就自己自行清走了。这两位现在这个装修业主是租我，就是租我，我也不清，往我们单元自己门口放，往别人家那放，完还租我，还不清走，就这个情况。
2: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先说前面那个，把那话说完，就是一定我们会把这个群众、这个业主的诉求，合情合理的这个诉求反映给物业公司，请他们再接续下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因为呢，您还提出了这个同样合情合理的建议，物业管理啊与服务，其实好多时候在这个细微之处能体现出来。你服务的精准与否，从细微之处体现的。因此呢，请物业公司在这方面呢，做好这个相应的安排，把这些问题啊避免出现，让它形成矛盾。这是一。第二呢，刚才你讲这个啊，说这个涉事的这个业主啊，家里边装修，然后弄出来这些建筑垃圾，堆放在那儿，说拖，未必如此。别那么看啊，他是这样，家里边装修啊，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家呀，都请这个装修公司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一定会有一个进程的，在这个阶段之内，它各个工序啊，它是在不同的这个装修，他们叫什么叫这个，刚才突然想出个据点来啊，就是这个。各个小区内的需要装修的地方，这个工人师傅们不同的工种相互流转的，也就意味着他需要等，物业公司这个装修公司啊，尽可能就是从调度这个角度安排的合情合理，不至于过多的等待。即便如此，各工序之间连成一串的话，也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一开始进场到装修完毕，需要这么长时间。那么接下来，这个业主的刚才这个诉求，完全有必要得到支持。就是你前到工序，最早把这个刨墙、挖沟啊什么清理下来的凿墙，这是最早第一个工序干的活儿。你把它弄完了之后，你不没有再利用价值了吗？不想要了吗？好，你抓紧安排这个，请现在呀干这个活儿的有的是，你只要跟他们凿墙师傅一说，他自然就会帮助你。彻底帮助你， 不外乎就是给人家支付一点工钱就是了，运输费用。
1: 主任说太对了。
2: 然后呢，把这个建筑垃圾啊，赶快清理掉。你老房子吧，有的还把这个什么抽水马桶啊置换下来，你说那玩意儿弄的完了都堆在那儿不好不雅观，所以呢，各个小区但凡有这个老旧房屋二次改造装修的这些业主们，千万要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事情，把自己的善后尽早处理好。

0: 别让大家呢为这个事情，说三道四，这个三与四都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呢，别让人家说这方面的事儿。居住呢，自己家里边装修好了，看着这个眼亮，然后呢，心里舒坦。但是呢，邻居们，人家那个楼后楼或者前楼的邻居们呢，看到你这一大堆垃圾长时间堆在那儿，甚至都长草了，那你就不好了呗。所以呢，大家把这个事情都做好啊，充分替人家别人考虑，那么自己呢，将来居住起来也会一顺百顺的。我们给大家提这么个建议，包括这位王先生提的这个主张，我们答应您的事情肯定会办到啊。
1: 谢谢主任。
0: 好，再会。
1: 再会。
2: 王先生的诉求大概就是要合理设置这个垃圾的投放点，
0: 对，
2: 并且要求这个物业及时的监督业主，规范的这个投放垃圾。
0: 其实就是这个那个业主啊，装修这个家庭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前面这个工序完事儿了之后，你赶快把那个就安排的车辆就给清理掉就
2: 及
0: 是
2: 时
0: 了。
2: 清理，别攒着。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看看我们的编辑还有没有热线电话啊，打进来。
1: 那刚才呀，趁着这个接电话之前呢，我们在说这个事情，说到这个物业从管理与服务这方面，把这个事情做巧，什么？眼看这个建筑垃圾啊，在这儿堆了这么长时间了，刚才说有一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了，那显然这个是太久了，进进出出，妨碍了人家，对吧？所以请物业，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装修这家业主的电话，及时联系对方，请这个业主务必几天之内把这个建筑垃圾清理掉，不费事也不费时，一个说一声就有人给他办了，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对方的电话，比如说新买的房，二手房，那么好，你在他这个门上贴一张告知单。如果家里边有人来，这个事情就好解决；如果没有人来，完全委托这个装修公司了。好，现在这个家装啊，总体上都挺负责任的，他们的进场的施工人员自然会把这个物业，甚至说这个社区的这个通知单的内容转告给他的东家，就是这家的主人，一个电话的事儿。所以呢，把这事情做好。刚才温馨这个播放广告那个功夫也说了。就是他们的所在那小区的物业公司管理得非常严。

0: 经常沟通。
1: 对的。
0: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热线电话。
1: 嗯。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是朱女士是吗？
2: 啊，对。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转一下，就是前些日14号，8月14号、17号，我们几个就是上那个饭店吃饭去，在那个就是。

0: 别严重，我就不形容就有多严重了。那一天就是哎呀，都得四五十遍的拉，都水了都。完了也没有劲儿啊，我们几个。完了，我们有个群，你仨有个群，有个群说的，哎，你咋样啊？我们俩吧，事先就是拉也都一起拉，完了都没问，为啥没问呢？都不好意思问，寻人家请客是吧？完、啊、没好意思问，完这一说，我们仨拉的都动不了了。完我说完了啊，完了就是说，
1: 我是让你把这个环节快点说过去，嗯、
0: 啊，
1: 啊
0: 啊。四五天之后，完我们仨说不行，咱上医院吧，现在能动了，
1: 嗯、
0: 能走啊。
1: 嗯。
0: 完我们就上968医院去检查，就是当时检查验电验血，说是急性，跟那个肠胃炎。
1: 嗯。
0: 啊。完，我们就把这个就是那个病历上都写着，完了我们就我们仨有个血压高，心脏也都不好，都60多了，完了就是没直接就是找饭店去，完我们就直接就是找一二三十五就找的市场局说的一个星期之后我给你调解，完这一调解到31号就是阿一末，完了人家老板说那你告我去呗，要上法院，那个我不参与调解。市场局说那我没有那个执行权，就是执法权，那我也没招了。你再打1235，还是这个结果。那夜你愿上哪告上哪告去了，我不参与。
1: 女士，我想问问啊，8月17号就餐，然后呢？
0: 两点半，3点。
1: 不，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8月17号就餐，当晚呢、或者说第二天持续的出现一些症状、那么跟对方交涉，甚至说，就是为这个事情，你采取什么办法了？
0: 什么办法没采取？我就给家吃药啊，吃药动
1: 不
0: 了啊，
1: 跟对方的为这个事情主张权益保护这些、这方面的事情，什么都没做呀？
0: 没做，我就给家就是拉到4-5天，完去医院，去那什么，
2: 没有直接的沟通。
1: 对的，那我告诉你啊，你们四位这个好姐妹啊，
0: 啊，
1: 这个事情，你就各自这个集体自责吧，
0: 啊，
1: 集体自责，自我这个责备吧，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啊，都怪你们自己。前边的事儿无关啊，就是你，我不是说这个吃坏了肚子什么怪你们自己，这事情没有人愿意发生这事儿、关键是你听我跟你讲，第一，你们要回忆一下，当时就餐的过程当中，甚至就餐之前，那天的中午，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这个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0: 没有什么事。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嘛，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简单的讲啊，你就是喝一杯牛奶，然后你弄两块西瓜，马上就腹泻，
0: 没有，
1: 就说这个意思啊。
0: 嗯嗯。
1: 那么在之前你们几位啊，是不是在一起吃了什么？为啥说在一起呢？因为你四个人，你三个人都出现同样的症状，那么就可以指向这一点了。大家在一起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就餐的时候，你们点了什么？点餐，用了什么？这个你自己去回忆。最重要的一点，事发之后，你必须尽早的去报警。报警啊，没报就是自己的疏漏，所以自己自我责备。需要你们自我责备。
0: 他那狗子要母想回来喂狗来的，后边母仨趴下了。就没咋喂狗，现在还给冰箱冷冻呢。
1: 你听我说，你现在有啥用啊？你要在明年拿出来，那更没有用了。
0: 啊
1: 你过得久了之后吧，那微生物多了，那你这个留的这个样品吧，就是这个留样的这个食物吧，已经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了。你说我这个什么当时走，谁给你认证啊？这事儿
0: 也
1: 听我说，这也不是你们做的事情，你报警了。警察呢会通知相关的，你比如说，防疫部门到现场采样，这是一。第二呢，饭店、餐馆等等吧，食堂 按照规定

0: 都要自己采购的这个鱼呀、肉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蔬菜的，都要留样的。
1: 啊，他那是预制菜，89
0: 你别
1: 块钱
0: 管
1: 一
0: 人
1: 个。
0: 家预制不预制啊，哪个环节出了事情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维权程序对不对？这是需要你反思的，需要你们姐妹老姐妹在一起反思的啊。哎，你自己的这个路径不对，还在那儿这个仅仅处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症状，然后其他的该维权的事情在那儿
1: 啊，
0: 按兵不动，然后。哎
1: 那
0: 呀，
1: 刚开始先报警好了哈，
0: 啥叫好了？就是必须要那么去做呀。
1: 那不懂啊，这老百姓也咱也不
0: 不
1: 懂，
0: 懂
1: 也没有
0: 不
1: 这
0: 懂
1: 种
0: 啊，
1: 情
0: 不懂这
1: 况，
0: 事儿这样啊，付出的代价就是你恐怕这个维权无望。啊，
1: 行，那知道。
0: 这事儿啊，后续你要记住，就是当出了这种情况，你没法做这个排除，那只能是一次这个最近的一次，就是这个今天。下午啊，2点多到3点多，1个多小时，我们在哪儿就餐，然后是否怀疑是否这个食物，
1: 不足。
0: 出了问题不洁，带来的一些肠道反应，因此呢，我们这集体就是3个人都出现同样的反应了，那么赶快去报警，报警呢就是你最大限度由警方到现场之后做排除，那么该通知哪一家到现场来。比如说这个，刚才我跟你讲那个话，人家采样拿回去做这个分析，证明是或者不是，才是你维权的根本啊。
1: 行，
0: 你这个事情就是把它
1: 先
0: 自
1: 考
0: 我
1: 虑一
0: 化
1: 下
0: 解掉吧。但是呢，咱们说出来之后呢，谢谢您提供一个亲身经历的具体案例。然后呢，请大家呢在这儿啊听与看这档节目的同时呢。心里要有个谱，一旦出现在外就餐或者什么什么
1: 没
0: 场
1: 有这
0: 合
1: 个
0: 啊，
1: 经验，
0: 出现这情况之后该怎么去做，这是涉及到你维权的事儿，要不然988你花的钱恐怕也都要自己来承担了，就是这
1: 钱
0: 么个
1: 都
0: 事
1: 不
0: 儿，
1: 多，
0: 对吧？
1: 200块钱，
0: 啊，是，如果钱不多更不用说了，那个心里边添堵都
1: 那
0: 这
1: 我
0: 俩
1: 想
0: 钱都
1: 问一
0: 不够，
1: 下，那这个就是说，你那医药费他都不给报了
0: 你
1: 吗？
0: 不就200多块钱吗？
1: 不是180，再吃点药200块钱，对，
0: 200块钱吗？刚才不说了吗？自己来解决吗？自己来承担吗？就这样。你因为你时过境迁了，8月17号的事情，然后
1: 对，时间
0: 你
1: 长了是吧？
0: 对呀，你一开始你没跟人家提出这个关切。我告诉你啊，
1: 咱
0: 咱
1: 不
0: 们
1: 知道，要
0: 从
1: 知
0: 根
1: 道
0: 本
1: 的
0: 上
1: 话，
0: 讲
1: 就
0: 啊，
1: 像你这
0: 你听
1: 说
0: 我
1: 的
0: 说
1: 好
0: 啊，
1: 嘞。
0: 从根本上讲。哪家饭店、餐馆儿，他都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何况这里边如果有，是他之前那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呢气温高，出现这情况，没有谁哪个经营者愿意自己出现这情况，自己的这个实体。那但是出了事儿了，好吧，防微杜渐，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后续处理方式。
1: 我
0: 当
1: 寻
0: 然。
1: 思，那就是连医药费都不给报了，
0: 再说多了，咱们前面的话就白讲了，
1: 行，
0: 啊，
1: 就这样吧。
0: 好，其实吧，我们等下边的电话同时啊，聊一聊这个事儿吧，跟大家切身利益相关，尤其是在这个高热的季节啊，食物啊容易出现一些腐败变质，或者沾染了腐败变质的东西，这个大家呢日常的科普都已经知道了。就居家也是如此啊，你别以为放在冰箱里东西就不坏的，它还有耐低温的那个菌群呢，一样的。所以啊，把这些事情一旦有出了这方面的事情之后啊，马上选择去做这个冷静的处理，而且要快速。你去报警，啊，报警很重要。然后呢，请这个相关的部门，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防疫部门到现场来。假如这个事情真的是哪个环节，无论是人为的还是非人为的出现了，防微杜渐，不要对公众更多的就餐人带来这个影响。如果一旦要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预制菜了，预制菜这个什么制作中心或者什么等等吧，你别简单。

0: 然的把这预制菜都给它打入冷宫，作为这个我们抨击的对象，不完全是那样的。所以呢，从自己的这方面多反思，赶快要做这事儿啊。
1: 是的，
0: 来接这个
1: 来，
0: 电话。
1: 最后一个电话，哎，你好，
2: 喂，
1: 是周先生吗？
2: 是啊。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跟你讲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吧，不但是他们这个不办事儿，而且他们和我指使我，和他合伙串通说假话，欺骗媒体，欺骗市里这个有关部门。
0: 周
2: 一
0: 先生，
2: 般是怎么回事呢？
0: 对，说
2: 他们
0: 说遇到什
2: 没
0: 么事儿？
2: 修，完全胡说，说修了，说修好两个了，那个两台的取小件儿，等电台来呢，你说修了，最近呢和幺二和四呢幺二三十五呢，叫撤案呢是什么？来电话呢你就说
0: 老先生，
2: 已经
0: 这
2: 解
0: 样，
2: 决了，实际没解
0: 您遇
2: 决。
0: 到什么情况了？先把它说出来啊。
2: 就是我们，六华南里叫贵州社区，那个92号楼的西侧有施展路灯不亮。
0: 这个事情当时是不是您老打过电话反映啊？还是其他
2: 是啊，然后我一反应完了，刚过了十几分钟，一个街道的。就那个社区工作人员姓刘的，给我来电话，说是大爷，这灯修好了，今晚上就能亮。这是他的电话。到中午了，那个居委会书记，和他又已到我们家来，说是修好了，因为缺少那个电儿。修好两台，等那两个件来了，咱都修好就得了，肯定没问题儿。完了，等着那个电台再给你来电话，你别接。我说不接干啥呢？完那个检修告诉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把错误改了，灯修好了，不是你们受到你们电台的那个问呐啥的呀。他们自己做不做了，那就叫我不接你们电话。但
0: 这
2: 是实际呢，到现在呢，多少天了？起码有20天了。因为我说完这事之后，腿就折了，就根本不能动了，所以我就没顾上这些事儿。等我老伴儿当时坐着咱灯还根本一点都没亮，
0: 说
2: 我
0: 这
2: 就
0: 话的，当时说这番话，让您老不接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问询电话的，这是谁跟您讲的？
2: 这是那个居委会那书记，
0: 什么书记？
2: 居委会，
0: 社区居委会的书记是吧？
2: 姓满，
0: 姓满，那您那是什么社区呀？
2: 贵州社区，
0: 贵州社区，贵州社区的姓满的书记。告诉居民不接直播一二三四五的问询电话是吧？
2: 对，
0: 还说这
2: 我不接电话，人家没来，他你不接他就给你小号就不来了。
0: 还说
2: 我
0: 这
2: 他
0: 个
2: 告诉我市里一二三十五要有这个问题，你就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撤案了是撤什么呀？
0: 实
2: 我也
0: 际并
2: 管
0: 没
2: 这
0: 有
2: 个
0: 解
2: 把
0: 决
2: 斧
0: 是
2: 子，
0: 吧？实际
2: 结
0: 没有
2: 果
0: 解
2: 呢，
0: 决。实际并没有解决，这四盏路灯并没有亮起来，是吧？
2: 完了，上周二我又要打电话，我问我咱说这啥事儿，那你也得这种找有关部门干啥呀？我又打电话找他，结果呢，一个姓庞的男的，说我把这事转告给人家满书记，完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头。
0: 好的，老爷子，这个事儿这样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结束的音乐声又响起了，不能再说了。后续最快明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不仅关注这件事情，还会再把这个，流花街道吧，这个贵州社区这满书记电。

0: 话接进来，问问他到底这么说为什么，到底是不是这样讲的啊？
1: 对，这是
0: 好嘞，
1: 好事，
0: 好嘞，再会。嗯。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鱼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鱼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3个心。第一个心啊，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新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4: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5: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

0: 李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2: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3: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及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4: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5: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3: 近日，锦州市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

0: 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1: 周五晚间，黑山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2: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临河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3: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4: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合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临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3: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5: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3: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5: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2: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3: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4: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2: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2: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6: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 40.5 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 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

0: 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年来，锦州市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千顷林海翻翠浪，百顷沃野会丹青，155开局之年，盘锦市盘山县以浓重的生态底色，书写厚重而鲜活的绿色答卷，生态红利正化作润泽高质量发展的甘泉，流淌在城乡的每一寸土地。
3: 盘锦市盘山县城沟盘运河沿岸碧波清流映衬两岸繁茂绿植，亲水步道整洁蜿蜒，市民或信步闲谈，或临水观景，尽享水绿交融的惬意。绕阳湖上碧波荡漾，水鸟翩跹，滩涂湿地生机勃发。盘锦森林公园里51万株树木织就天然氧吧，林海幽深沁人心脾。从城区水系廊道到乡野万亩稻田湿地，从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各具特色的生态景区，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城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标配。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是盘山多年来笃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过去五年，盘山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效大幅改善，全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严抓好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全县一个国考断面、八个市考断面水质均达年度考核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建设用地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率100%。2025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达 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盘山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推进退氧还湿、潮沟疏浚等工程，累计恢复滨海湿地数千亩， 新增自然岸线 15.77 公里。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过境候鸟种类超过300种且连年增长，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15-5时期，盘山将坚守生态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屏障，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城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 85%， 县城污水处理率达 10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低于 96%，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90% 以上，深入开展湿地管护、水网建设与植被修复，完善全域生态廊道体系，强化斑海豹、黑嘴鸥等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同时深挖生态产业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康养、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实现保护、发展、民生三者有机统一，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全力打造绿水长流、空气长新的美丽家园。
1: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扎实推进百万学子留寮来寮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近日阜新市委人才办、团市委依托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载体，联合阜新市人社局、阜新市国资委共同举办青春逐梦智慧阜新2026年优秀学子家乡行主题活动，开启一场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时代发展的沉浸式家乡探访之旅。
4: 活动现场，学子们首先走进阜产业开发区，在园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园区整体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介绍。面对现代化的标准化厂房、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设施，学子们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围绕岗位需求、实习机会、项目发展前景等问题积极提问。学子们还先后走进茶海遗址博物馆、海州露天矿、三沟酒业、蒙医药研究所，在行走中读懂阜新厚重的文明根脉、工业技艺、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
5: 今天的行程让我对我的家乡阜新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认知，无论是从工业发展、企业建设还是地域文化角度，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且蓬勃发展的家乡。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在经历了今天的参观之后，我更加希望我的家乡阜新会有一个更加蓬勃的未来，同时我也会将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未来故乡的发展融合，建设一个更加美丽且强大的故乡。
4: 随后一行人前往人才公寓实地参观，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子们实地查看居住环境、室内配套设施、公共活动区域，详细咨询人才公寓申请条件、入住流程、配套服务等安居保障政策。
6: 作为阜新的学子，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阜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城市建设发展和人才平台的搭建，以及对青年人才满满的诚意。刚才参观了人才公寓，配套完善，环境舒适。那么回到学校，我也会向我的同学们宣传推荐我的家乡阜新，吸引更多的外来学子来到我的家乡发展和工作。
4: 一路参观，一路感悟，从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到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热血岁月，从老字号匠心传承再到民族医药守正创新，多维度的实地走访让青年学子跳出书本，全方位读懂阜新的历史底蕴、产业底色与发展潜力。此次活动有效点燃了学子们扎根家乡、建设阜新的干事热情，进一步增强青年学子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留阜来阜就业创业意愿，为阜新高质量发展积蓄宝贵青年人才力量。
7: 我们在日常与青年学子沟通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在外求学的青年长期身处校园，对家乡发展变化了解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搭建在外阜新级优秀学子了解家乡、对接家乡、回馈家乡的桥梁，通过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学子们直观立体地了解家乡的产业布局、发展前景和人才扶持政策，建立起对家乡的发展信心。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扎根阜新、建设阜新， 为家乡

0: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2: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3: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2: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4: 在这花海中游客多，我们这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又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2: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4: 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食品重量不一样
14: 了。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了。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
38: 转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

0: 是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呢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他，所以他保护效果是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

0: 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六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啊，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自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自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者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了，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

0: 的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这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多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

0: 要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一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穿越哥斯达黎加，感受这片土地的无穷魅力。生活在这里的外国居民会用怎样的方式扎根于此？丛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十分珍奇的鸟类？在对话萌宠环节，一些狗狗将会用它们灵敏的嗅觉侦测到疾病的存在，从而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我们将带您去看一种长得像蜘蛛的螃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糟糕的路况说明这里的旅游业并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拒绝养护道路是当地人对抗旅行社施压的反抗手段。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名在哥斯达黎加找到了生命意义的捷克人。我们前往阿雷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最著名的火山之一。托马斯在1999年的复活节来到哥斯达黎加，仿佛是听到了命运的指引，他鬼使神差地搭上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就像一株随风飘动的蒲公英找了属于自己的归属一样，托马斯最终在哥斯达黎加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扎根了下来。

0: Žijeme v malé vesničce El Castillo. El Castillo se nachází.
1: 我们居住在埃尔卡斯蒂约的一个小村子里。埃尔卡斯蒂约位于阿雷纳尔湖、阿雷纳尔火山和哥斯达黎加北部一大片受保护的森林与山脉之间。埃尔卡斯蒂约有点像一座自成体系的小岛，环境独特，地理位置独一无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地方。

托马斯邀我们上山去看一个地方，按他的话说，那是他的花园森林。在到达埃尔卡斯地约不久，他结交了当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快接纳了他，并教他种植运用山地植物和农作物。在曾经是牧场的山坡上，他造了一间小屋，开始种植果树、可可树、药草和菠萝。如今他们基本上处于野生野长的状态，

在学习农作物种植的过程中，托马斯明白了世界上的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人也是如此，当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属，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也便有了真正的意义。托马斯的朋友麦克便是这一信条的追随者，他放弃了摩托赛车手和教练的刺激生活，来到哥斯达黎加追求真正的祥和与安宁。他把所有财富留在国内，孑然一身地来到哥斯达黎加从事导游工作，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静，并体会到了真正的安宁与富有。当我们生活在循环往复的大自然身边，并且开始与它融合时，我们就会找到内心的平静，感觉我们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0: 在哥斯达黎加每个家庭的园子里，你至少能找到两三种药草。托马斯和他的妻子喜欢一种极具抗寄生虫作用的植物，还将它制成药用丁剂，因此他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小商店和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如果我们仔细听，就能听到丛林在说话，有时声音还很大。你在哥斯达黎加发现的鸟类数量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都要多。

巨嘴鸟的飞行技能并不是很突出，它们更喜欢在枝头跳跃。这种奇特的鸟类通常以成对或者小族群的方式出现。

金刚鹦鹉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美丽的外表，因此这些可怜的小家伙经常被走私犯所觊觎。不同的品种杂交形成新的品种，这使得金刚鹦鹉的颜色各异。卡塔利娜金刚鹦鹉是蓝黄金刚鹦鹉和五彩金刚鹦鹉杂交的结果，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梳理对方的羽毛和表演节目。不过他们的择偶标准同样也很高，毕竟一旦选定伴侣，他们就会与之相守一生。

哥斯达黎加一个特殊的救助项目，也许能改变大绿金刚鹦鹉不幸的命运。这种鹦鹉在整个拉丁美洲只剩下大约1000只。金刚鹦鹉计划的创立宗旨是救助被遗弃的家养宠物，在志愿者的监护下，他们的后代逐渐在周围的丛林里安家，

就连经验最丰富的鸟类学家也要向鸟类向导求助。这里锦灰蓝裸鼻雀的亲戚就有200种。这只可爱的绿玄蜜雀也是唐纳雀科的成员。

钩嘴西鹃很少造访雨林，它们生活在草原上，以在牛粪里找到的昆虫为食。它们甚至会到人类居住地附近，采果园里的水果。

0: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蛟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穴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有着检测癌症的神奇能力。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

0: 对马伦来说，牧羊犬马克思非同一般。
1: 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0: 两年前，马伦注意到往常精力充沛的马克思突然变得举止异常。
1: 他不再坐在我旁边，也不再坐在我的膝盖上。在车里，他也跑到后座上，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有时候，他还会走过来闻我的呼吸，然后碰触我的乳房。
0: 马克思的怪异举动促使马伦自我检视。
1: 我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然后我看着马克思，他当时正在床上，他的眼睛告诉我，我有麻烦了。
0: 之后，马伦去了医院，尽管在初查中没有发现问题，但马伦最终被确诊为乳腺癌。
1: 我被告知得了癌症，这种癌症通过乳腺造影或扫描根本查不出来。我的病当时处于二期，病灶通常有2厘米到5厘米那么大，我的是2.5厘米。
0: 这个案例支持了一种说法，某些品种的狗的确拥有嗅出像癌症这类疾病的能力，而且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卡罗尔·斯科拉是英国著名的癌症专家。
2: 我认为狗确实能够发现癌症，这在基础实验中几乎屡试不爽，但用处能有多大却是另一个问题，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努力去发掘。我真切的希望能够从科学角度找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用它造福医学界。
0: 如今，马伦已完全康复，马克思也恢复了昔日的活泼。马伦的故事在英国的癌症与生物检测犬研究中心并不稀奇。这是一家专门训练狗狗识别人类癌症气味的慈善机构，这里的实验证明，狗狗能够很好地识别出人类尿样中的膀胱癌，这项研究成果曾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
1: 狗的嗅觉极其惊人，它们能够闻出浓度低至1/1000的气味，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才能轻松地嗅出各种挥发性气体，而疾病是能够释放出一定的挥发性气体的。
0: 现在，这家机构希望训练狗狗运用它们的嗅觉能力来发现其他癌症，比如乳腺癌、前列腺癌和口腔癌等。拉布拉多犬黛西是接受训练的6只狗狗中的一只。这些狗狗要开展一次嗅觉大赛，小瓶里分别装着健康人、癌症患者以及其他疾病患者的尿样。当狗去闻小瓶时，气味分子进入狗狗湿润的鼻腔中，鼻腔的粘液层能够帮助分解气味分子，使得感受细胞识别出气味的种类。狗像人类一样拥有泪腺，一直延伸到鼻腔里，能够帮助狗狗保持鼻腔湿润，让嗅觉发挥最大作用。
2: 相比人类，狗拥有极其敏锐的嗅觉。一些科普书中经常提到，狗比人类的嗅觉要灵敏1000倍到10000倍，而对于某些特定的气味分子，狗的鼻子甚至比人类的鼻子灵敏1000倍。
0: 正是强大的气味探测能力使得狗成为了我们的守护神。
1: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训练狗探测膀胱癌的能力，目前探测成功率是60%，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还在想方设法提高正确率。如果实验真的能成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这项研究也许可以投放到医学领域，改变诊断癌症的方式。
0: 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癌症患者正在增多，现在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癌症，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200万。对癌症患者来说，及早发现是活下来的关键。这也正是癌症与生物检测犬研究中心努力的方向。
2: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使得癌症的诊断变得简单化。想象一下， 你只需提供一些血样或者尿样，把它放进一个瓶子里，医生就能说出你是否得了癌症，是不是很省力呢？运用狗的嗅觉，也许将来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狗是运用什么方式来识别癌症的，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将这一发现应用到一个电子系统中。再过10年到15年，我们可以发明一个电子鼻，当有患者来就诊时，我们把患者的尿样或者呼吸样品提供给电子鼻，让它对样本进行筛查，这样医院和患者的检验成本都会大幅降低。好孩子，
0: 幸亏有马克思，马伦才得以活下来。他毫不怀疑，继续发展培训像马克思这样的狗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
1: 癌症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马克思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新的开始，我要感谢他的太多了。

这种螃蟹行进的姿势与蜘蛛十分相像，由于它们的八条腿又长又粗，所以走起路来的样子看上去慢吞吞傻乎乎的。

它总是独来独往，只在交配季节与雌性相伴，浮游生物和其他悬浮颗粒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不过对于盾额曲毛蟹来说，隐藏身形并不是件难事，毕竟它们能够把自己伪装成植物，

高超的隐身术甚至把这条小鱼都骗过了。他把这只顿额须毛蟹当做了临时避难所，毕竟它看上去太像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了。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

0: 喂，又怎么了，于大爷？
1: 你问我呀？
2: 这都半天过去了，这超市怎么才做了三笔生意啊？
0: 哎呦，就您平常这人缘，半天能有三笔生意不错了。
2: 你不会给我算错账了吧？我可告诉你，我回去得查账的。
0: 您随便查，少了东西我赔您行了吧？
2: 你什么态度啊？
1: 我是因为你答应愿意给我看店，
2: 我才不收你误工费的。
0: 那您还是收误工费吧，我开一天滴滴都够您一礼拜营业额了。哎呀，我说于大爷，要不您这两天把店关了？
2: 那不行，那些老年人都在我那儿买菜呢，要是关了超市他们怎么办？
3: 那您就别耽误我工作了，有客人了，挂了。
4: 老太太，
0: 来来来，给您称一下啊。
4: 麻烦您快着点，孙子还等着我回家炒菜做饭呢。
0: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
5: 嘿，重新接过来吧。
0: 哎，谢谢啊。我找不到那个蒜跟姜的价钱了。
4: 蒜和姜，
6: 适应能力还挺强。
0: 哎呀，哎，于海洋于大爷什么时候出院啊？医生说了，过两天就出院啦。
4: 哦。来，重新看。
0: 哎，今天你好好开滴滴去啊，中文号帮你看点。啊！我招惹的于海洋，干嘛让人家帮我看店呀？
6: 他不仅仅帮你看店，他还有任务在身。这里人来人往，我想趁这个机会呢，给我们的社区托管班做点宣传。趁于海洋不在，我进他这地方，等他回来了，还指不定让不让。批下来了啊！何姐说了，街道组织非常支持，所以批下来很快。
5: 文婷姐，
0: 哎，
5: 我以前在便利店打过工，对付这点活没问题。
0: 谢谢啊，等我晚上回来接你的班。
6: 你先别惦记这事儿了，你支持一下我工作才是应该的。
0: 嗯，
6: 你赶紧在社区里面那个妈妈群里面，你发个消息给他们，让他们都带娃过来看看呗。
0: 好嘞，我这就发啊。
6: 还有你啊，
0: 嗯，
6: 到点就收车，带程程也过来。
0: 嘿，谢谢你，知道啦。
6: 嗯，
0: 走了啊，
6: 拜。
0: 嗯啊，嗯啊。拜拜，
6: 慢点啊。
0: 嗯，拜拜。
7: 嗯，37.5元，
8: 微信收款25.8元，
7: 加上25.8元，
8: 微信收款9元，
7: 加9块，生意不错呀。
8: 12元，
7: 他忘了给我降价促销了吧？
8: 微信收款23.6元，微信收款13.5元。
2: 哎喂，文静啊，你不会背着我把我店里的东西便宜卖了吧？
0: 您放心吧，没给您打折。
9: 我等您回来查账。
0: 少钱少货的，我都赔给你。我挂了啊。

0: 你好，您市委号75780乘客吗？
1: 对的，我来吧。
0: 嗯，麻烦了啊，
1: 您上车。
2: 奇怪了，不错，嘿，真是不错呀、啊！你们的动作够快的，这昨天刚把手续批下来，你看今天像模像样的。
3: 那是，我们早就忙活了一阵子了，本来就万事俱备，就等组织批准了。
2: 这样的事儿啊，接到党组织10000个支持，也希望你们能够干出样来。
3: 嗯，那是一定。
2: 本来小白吧，刚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时候，我还有点犯嘀咕，可真没想到你们两个现在是文武代打呀，把这台戏唱的是越来越热闹的。嘿，小白正说你呢，你可真是把互联网的速度带进咱们社区了。啊，
4: 何姐，啊，现在有多少家长说要把孩子带到社区里来了？
3: 有上门来登记的，也有通过咱们小区的家长群给孩子报名的。截止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4个家长给孩子登记。怎么啦？嫌少啊？第一天就有14个孩子，已经不错啦。大家伙对咱们社区托管班还不太了解，等开几天班，肯定人更多。
4: 没人呢，
3: 喂喂，哎哎，小蒋，您路上是不是堵车了啊？这个课都快开了，也没见你和悠悠的影啊。上美术班去了？咱之前不说好了，你怎么上？行，哎，行啊，你下回一定来啊。哎呀，再等等。嗯。曼琛，你在群里问一声吧。
5: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5个孩子说要去上特长班，4个说请了家教给补课，还有3个没回我。估计也是不想来。

0: 俩慢点啊！哎，你俩别光想着玩啊！
1: 哟，这是谁呀？这是！哎呀，快快快，走！
0: 哎，谁玩在玩？
1: 慢点跑，盼盼。
2: 怎么把盼盼也带来了？
3: 盼盼他妈给我电话说他今天忙来不了，让我接他一块儿过来。
2: 嗯，他跟我说了，我还担心来不了呢。嗯，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设计的工作，
0: 哎呦喂，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你还不知道吗？开滴滴时间安排自由，那接个孩子不是捎带手的事吗？哎，以后有这活啊，你就交给我啊，保证安排的妥妥的。
2: 好，感恩的心，
0: 比心。哎，不过你先别一上来就安排他们玩什么游戏啊，还是要先把功课做完。嗯，
2: 也玩不成游戏了。
0: 怎么了？这么安静，怎么了？
2: 哎呀，截止现在为止，我们这儿只有两个孩子。
4: 这盼盼跟娘娘啊
2: ？Yes。怎么不来我们这儿啊？哎呀哎。

0: 行了，别沉着脸，毕竟万事开头难。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一些细节没有想到。
0: 反思归反思，士气还是得鼓起来。哎，伙伴们，干嘛呢？一个个都给我沉着脸，赶紧支棱起来！干什么好事不得有个过程啊？啊，都跟眼电影似的，那冲锋号一吹，咱们就胜利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也不是没有成绩啊。不信你问问里边那俩小孩儿，程程、范范，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们这课堂？哎，人呢？程程，两个，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2: 我们是来看望望的
0: 啊。
2: 我们两个就是做作业。

0: 可以啊，作业得给我做完了才能看，听见没有？钱钱，做作业去，看谁的？哎，听话孩子，来，宝贝啊，做完作业看旺旺，去吧，快快快快去吧。哎呀，今天是咱们课堂开课第一天啊，士气必须给我鼓起来。一会儿上我包子铺去吃饭，我请客。
1: 好。

0: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用帮忙吗？
1: 啊，不用。
0: 你不还得在医院住一段时间？怎么今儿就回来了？
1: 我要是再不回来啊，电掉送光了。那帮我扣上。
0: 哎，好。
2: 走了啊！
3: 哎。
2: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4: 老于啊，你可算是与时俱进了啊！之前你这儿啊，只有卷纸，连湿纸巾都买不上。
2: 你看看，哎，现在呀，都用上生鲜自助柜了，下了不少本吧？我跟你说啊，我闺女都到你这儿买牛油果呢。
1: 也得进步嘛。
2: 对对对，行，
4: 你先忙啊，我们俩走了，
2: 不见啊，不见，老于。
5: 你这几个意思啊啊！我让你管着，你把我点儿都掏了，你们这些志愿者干的是人事吧？啊！
6: 大爷，您先别急，您听我说，这个自助柜没花您的钱。
7: 不要紧。
1: 对啊。
5: 什么？
1: 哎呦，是白送的呀！这当好事儿？
6: 这是厂家的推广活动。新产品进社区，我们给您争取了名额，您只管使用维护，往里边加菜和水果，挣的钱七成归您。
1: 哦，是这样啊。
6: 还有就是我自作主张，给您更新了货单。
1: 您进来看看，
6: 你进来看看。
1: 不。啊。哦。这两天卖得这么好，是因为换了这些货。
6: 是啊，于大爷，这个是进货清单，您过目。要我说，您也应该多进点像我们年轻人爱用的日用品，还有这些零食，还有那个生鲜柜里，您也应该多放点像牛油果、车厘子这样的高利润产品，保管比您以前挣得多，也省得您再站到摆摊了，对吧？
1: 我帮你们。给我打折卖了，
6: 不是，您要是不信的话，这个是清账本，您慢慢对啊。
1: 查什么账啊？
6: 那您既然已经回来了，我就回社区忙去了。
5: 哦，那你忙
6: 啊，走了啊。
5: 哎，谢谢啊。
6: 哎呀，甭客气。
1: 不是这样的啊，应该在医院里多躺会儿。哎，老蒋。
8: 对。这多少钱？
1: 五块。
8: 十块。
1: 来。
5: 老蒋，
8: 对，这我拿走了。
5: 哎。

0: 去。怎么了？我帮你啊。
1: 没事，不用，不用，不用。

0: 鬼鬼祟祟的，弄得跟背着你妈离家出走似的。你还真要离家出走啦？这家公司什么时候说要签你的？
1: 就我发上个视频之后。
0: 这公司不错啊，我之前的下属就在这儿工作。
1: 柯宇对吧？就是他联系我的。
0: 我支持你签公司，这不就是你一直想干的事吗？你妈就因为这个把你撵出来了？
1: 我声明啊，不是我妈撵我出来的，是我自己要出来的。自从我跟她说我要当全职博主之后，她就整天跟我唠叨。今天早上我没忍住，我就跟她说，等我攒够钱了，我就要立马搬出来。结果又为这事儿吵起来了。那我索性不等了，我现在就搬。
0: 那你现在房租还没攒够呢，是吧？
1: 是。但是我签约之后，再发的视频就有钱拿了。
0: 那你还没攒够房租呢，你住哪儿去啊？
1: 嗨，我这不正跟同学打听呢吗？反正只要有人能让我凑合住一礼拜，我就有钱找房子。
0: 你怎么不找高红呢？
1: 他呀，我妈知道他住哪儿，我要住他家，我妈还不得天天砸门。
0: 哎，你要不去文静家凑合几天吧，他家有间客房，正好你跟程程也熟。我去帮你说说去，你没事啊，再教程程弹弹琴，他肯定乐意啊。
1: 那当然好啊，不过住这么近，我妈不会发现吗？
0: 你且放心吧，我嘴可严着呢。再说了，我跟你妈是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我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肯定不会露馅的。趁现在你妈没发现，咱俩赶紧过去，好不好？我帮你。
1: 好，谢谢姐姐。
0: 走，你包给我啊。
1: 好，
0: 你拿的还不少啊，
1: 全部家当了。
2: 何洁，
3: 啊，
2: 这儿呢。
0: 哎，何洁。东南，我跟何姐说点事儿，你回避一下呗。
4: 哦，好好好，
0: 谢谢啊。
4: 哎，
0: 何姐，淼云离家出走了，幸好被我撞见了，我是好容易给她诓到文静家去了。
3: 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查监控了。啊，
3: 我知道高红家住在哪儿。啊，他不敢去那儿。上个月的花呗还是我替他还的，他兜里也没攒下什么钱，他能去哪儿啊？所以想来想去啊，不是找你就找文静去。啊，
0: 这样啊，我是生怕您担心，
3: 就着急忙慌的过来出卖了妙云。没想到您都知道了。
2: 才不担心他呢，我担心人家文静。和妙云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人文静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他的。能忍他几天呀？你告诉文静啊，不刷碗，不干活，不给他饭吃。
0: 哎，
2: 别管着他，
0: 不想让妙云搬回来了。
2: 22岁的大姑娘了，要真能自己独立起来，那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搬回来干什么呀？吃我的，喝我的，还得给我们交伙食费。
0: 您这说的是真心话。
2: 哎，吵了十多年了。突然间他说搬走就搬走吧，我估计回到家我是会觉着静闷的慌，早晚有这一天，哎，早来早适应吧。
5: 公司能聘他签他，那是他的出息啊，这么天天去了是怕他骄傲。我知道他拍东西，可能不能别老拍这些年轻人啊，是不是？你替老年人拍点什么？这人人都有老的时候，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吧，没准十多。

0: 后，我也跟他们一样，满世界得找个地方跳舞去。
1: 怎么样，都给你解决了吧？
2: 是不是好多话要夸奖？
3: 不是，静静，你这人怎么两头出卖啊？再不信你说你嘴严了。
4: 五G 基站？
5: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看不明白啊？说是网速提高十几倍，
6: 十几倍？
4: 这楼在这边，
6: 那辐射是不是也要强十几倍啊？
5: 对呀、啊，
7: 没错。
5: 怪不得我这几天啊，心肝脾胃肾，这哪儿都不得劲儿呢。
4: 哎，大妈，大妈，这基站还没建呢，您怎么就不舒服了？
5: 哎，你谁呀、啊？
4: 我啊，是咱们朝阳家园建这个智慧社区项目的工程师，我叫林进。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啊，可以直接咨询我，好不好、啊？
8: 同志们，昨天啊，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情况有点不尽如人意啊。我知道大家的情绪呢有点消沉，我代表咱们街道组织对咱们社区的志愿者的工作，那是支持和认可的。好事嘛，总要多磨嘛，是吧？我们只要一心抱着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那么早晚会出成果的。
9: 李书记，李书记，
8: 心里头
9: 稍微总结一下得了，
8: 啊？哎哎，还是
9: 我看人小白都有新主意了，是不是小白？
8: 哎呦，太好了！来来，小白，你来说两句。
10: 啊，这不太好，您先讲完。
8: 哎，你来说，你来说。
10: 我在这儿说也挺好的。
8: 哎，别别别。到这儿说，这个讲话呢要有仪式感。到这儿说，来来来，
9: 小白，李书记让你去你就去，上去讲。
8: 来来，上来上来，
9: 上去。
10: 那好吧。
8: 哎呦，何姐，我这讲话都快把自己说困了。小白，
10: 哎，
8: 说点实在的啊。
10: 哎，我昨天呢跟咱们小区的家长聊了一下，我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对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需求不仅仅是让孩子找个地方来写作业，他们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拓展学习。
5: 嗯，
10: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社区里面学不到东西的时候，他们宁愿花钱受累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面的特长班里去。我认为这一点是咱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5: 嗯，
10: 所以第一炮没有打响。我有个建议啊，
5: 嗯，
10: 就是咱们能不能在小区住户里面把有学历背景和文化特长的住户动员起来，就像共享经济一样，然后我们在社区课堂里面搞一个共享老师。
8: 共享老师什么意思啊？
11: 是不是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社区有人会画画，就请他们业余时间给咱们孩子教画画。那比如说有人会计算机，那么就给孩子们教计算机编程，是这意思吧，小白？
10: 没错。
11: 啊，
8: 点子呢有点意思，但是小白啊，我也得给你泼泼冷水，咱们不能按照咱们志愿者的标准给群众提要求嘛，是吧？哎，那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让这些群众加入到共享呢？
1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1: 怎么了？
12: 赶紧去篮球场看看吧，快要打起来了。
8: 哟，
11: 哎呀！
4: 我哎，等等等等，不是把我轰哪儿去呀？我就住咱26号楼，而且我媳妇儿怀孕了。您说这东西她如果不安全的话，我能说不对我媳妇儿不对我那媳妇儿肚子里那孩子负责任吗？真的是安全。
5: 谁认识你啊？你还住26号楼？你们认识吗？
13: 不认识。
8: 大爷大哥，来来来，上上上！
9: 哎呦，林
8: 大。你慢点点！哎呦，何姐，你这
9: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让让让！哎呦，大姐大姐，
9: 哎
8: 呦，
9: 别
8: 怎么回事啊？这这，
9: 哎，有什么话咱不能好好说？别动手行不行？
14: 你进来干嘛来了？
15: 慢慢说。
14: 你看看你，
8: 咱们街道跟社区一定会听取大伙儿的想法跟意见的。
9: 哎，
8: 但是呢，咱们要文明表达，不是？
9: 嗯，
8: 一个一个说。
9: 那不这样吧，那个让他们先走，咱们慢慢说，
8: 不行不行。有我们街道跟社区有何姐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9: 你不放心我们呀？
8: 赶紧走，赶紧走，走走了，走
5: 了，走！我
9: 们
8: 别走！大家都冷静点呀！张大爷，您先第一个文明表达。
9: 哎，
4: 那行了，那今天大家就辛苦了。至于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再想想办法。

0: 降维打击啊！您这5G还没给社区解决问题，自己先成个问题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落井下石是吧？
0: 讲了这么半天，终于被打脸了。此时不下石，更待何时？
2: 哎呀，
1: 哎，何姐，谢谢啊。
2: 哎呀，谢什么谢？还得谢你们呢。哎，快坐。
1: 哎，
2: 小白，你别挤兑人小林了，人也是为咱们小区建设出力呢。
0: 行，我不挤兑了。李工程师，那你现在打算怎么降维打击？
1: 我说何姐
2: 啊，
1: 您说我怎么着才能劝通这帮大爷大妈们？你说这公众号上那些谣言他们坚信不疑啊，我跟他们讲理讲科学，那反而不听劝，然后这还拿我当仇人，就是人怎么能这样呢？
2: 你说这些大爷大妈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啊？跟您能是一样的吗？老人们他本来就多病啊，所以就怕病，谣言不就利用了这个心理啊？
3: 何姐
2: 啊，
3: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咱们小区登记过的家长有送孩子去学美术的，学钢琴的，舞蹈的，啊对，还有学编程的。咱们是不是要先找这些科目的专业老师啊？
2: 专业老师，
0: 李工程师，要不这样吧，你给我们社区的孩子呢教编程，我帮你说服大爷大妈怎么样？
1: 不是，我下班之后还好多事儿呢。再说咱两口子，你弄得怎么跟做生意谈交易呢？
0: 这怎么能是交易呢？是多余资源共享出去，利用率最大化，就跟那个顺风车一个意思。
1: 哎，我怎么还成家里边的多余资源了？
0: 你这人怎么抓人话把呢？
1: 行，谢谢你的建议啊。我就不信了，我一个硕士研究生，我搞不定这帮大爷大妈们，我啊不想让人共享出去啊。行了，差不多了，咱回家吧。
0: 我还有事儿呢。
2: 哎，
0: 你说这人，
2: 你说你这人，能不能跟人好好说话呀？
0: 这是我对他最客气的一天了。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求我的时候，收拾不了他了。

0: 小高，
1: 你哪找我呀？
2: 我们找何姐。
1: 那他怎么不过来？
2: 他又怕撞见何姐，就让我过来了。
3: 你俩这是找我呀，还是躲我呀？能不能有个准主意？
4: 没完了，又来了。
5: 是的呢，这回我们是专门来请人发言的。
4: 你少在网上把我骂成那样，又找我孙子来对付我。你这回准备安好心，别怕。
3: 明白了，这是要求我当中间人呐，是吧？
2: 阿姨，妙音公司说了，这第三期视频一定得找许大妈拍，让许大妈说说她怎么看待球场争端。
3: 这说的也没错，是该让老年人出出镜说说话。
0: 那他死活不让我拍，我能怎么办？
3: 那能怨人家啊？啊？谁爱你那么一通折腾，谁还能跟你心平气和的？

0: 何姐，妙云和许大妈弄得这么僵，也有我的责任啊，你就给说说吧。
1: 谢谢经理理解。

0: 不能白帮你们，你们也得答应和解一件事儿。
1: 只要不让我回家住就行。
2: 哎，贺妙云，别把你自个儿想的那么重要啊！你搬走这几天，我除了少生气啊，少花钱，有很多时间花在了我自己身上。我买了一台跑步机，准备把他那屋改造成健身房。
1: 凭什么呀？那是我房间。
2: 什么就你房间？你都搬走了，什么你房间？他是在外边住的，再不然人家不撵你，我都没心管你。对了，刚才说那个条件啊，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是想请人小高帮我个忙。
1: 他？
3: 我？
2: 啊，

0: 同学们好，我姓高。
1: 高老师好。
0: 今天我来教大家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小朋友，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说你为什么举手呀？
1: 我叫星星，我今年六岁了，我在学前班，我想学画漫画。
0: 你们都喜欢看漫画呀？
2: 喜欢。
0: 那平时都看什么漫画呀？
3: 老师，我爱看海贼王。
1: 老师，我喜欢看变形金刚。
3: 龙珠，
0: 龙珠。海贼王、变形金刚、龙珠，你们看的全都是外国的漫画呀？
3: 老师，因为外国的漫画特别帅气。
0: 那今天你们看一下这幅。哇！帅气吗？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我知道，我知道。
0: 来，小朋友，你说。
3: 他叫孙悟空，
1: 他还叫齐天大圣。
0: 孙悟空、齐天大圣，你们说的都对。这幅漫画呢，就是带有我们中国元素的漫画。如果你们好好练习，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能画出像这个一样帅气的漫画。大家想不想学呀？
2: 想。
0: 好，学习画画，你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观察。观察我们周围一切的事物。那老师提个小小的问题好吗？谁去过动物园呀？
2: 哇，
0: 都去过呀。那动物园里面哪个动物你们最喜欢呀？
2: 猴子、
4: 老虎、河马、
5: 鹦鹉、
6: 大猩猩。
1: 我喜欢巧虎。
0: 巧虎？巧虎是动物园里面的吗？
1: 哦，我说错了，是老虎。哦，
0: 老虎啊。那我们就拿老虎为例子，哪个同学能模仿一下老虎吗？来，
3: 我只知道老虎睡觉的样子。
7: 你太逗了。
0: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有请最后面那位小姐姐来模仿一下大老虎发威的样子。我们鼓掌，来鼓掌。那今天我们来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吧。拿出你们的铅笔，大家先在你们的白纸上中间的位置画一条横线，都画好了吗？然后在横线的中间打一个点，在这个点的正竖方呢画一个竖线。对，画得很漂亮，画得不错啊。
8: 不是你们喜欢，之前学过，之前学过。对，你也喜欢画画。
9: 对。
8: 哎，我来了，我来了。哎呀，真有点水平。是啊，这比我们家在外面找400块钱一节课老师强多了。
9: 哎呀，是吗？要知道这样，昨天我就应该让孩子过来。
8: 这个小高老师据说是微博十几万粉丝的著名画师呢。
9: 哎呀，这么厉害。我跟你们说呀，要不是人家志愿者三番两次的喊我带孩子过来看看，我就错过了。
8: 是啊，还是您的劲好。
9: 嗯，
8: 来，咱们看这个。
10: 衣服对不对？我们看他们有他们的毛，他们的毛的颜色你还知道吗？见过老虎吧？
1: 见过。
10: 对嘛，所以说你不能把人家的这个花纹给丢，是不是？那就像没穿衣服就出门了，不好看。嗯。然后眼睛也可以画的是生动一些。

0: 课了。同学们再见。
1: 妈妈，今天课好有意思啊。
2: 那明天还来不来？
1: 来。妈妈，那个老大爷是谁呀？他看起来好熟悉。
3: 晚上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吃好吃吧。
4: 来给你做什么？
5: 就那样吧。
6: 哎呀，小高真是辛苦你了，喝个酸奶，补充一下蛋白质。
0: 谢谢。
7: 真是没想到啊，你还挺靠谱，不但画画的好，老师当的也好。嗯。阿姨没看错你。
5: 哎妈，你之前对人家小高可不是这态度啊。
7: 管着吗？
5: 也就是今儿孩子少他还行，再多俩他可就管不过来了。
6: 哟，怎么感觉像是听着你妈夸小高，你嫉妒了？你要觉得他不行，要么你行，你也上一个。
5: 你们爱夸谁夸谁，我就是提个醒，我们俩答应的事情做到了，明天就该你们俩实现诺言了啊。
6: 你放心，要不明儿一早咱就录去。
7: 录。
8: 还知道回来呀、啊、你？
6: 吃饭了吗？
8: 你要吃饭，我给你做去。
6: 不用了，我吃过了。我给你带了何姐家的包子。
8: 我不饿。
6: 愁的饭都吃不下了。你这憋了一天，也没憋出什么新招来啊？
8: 你还真说错了啊！这5G进社区啊。这是国家推进的一项利民工程，即使说在推广过程中碰到一些挫折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早晚有一天会成功，早一天晚一天没关系啊，所以你啊不用操心，你什么都不用管啊，你信不信我这一两天我就把这些大爷大妈们安排得服服帖帖的。
6: 就这一两天你哪来自信啊？
8: 自信当然来源于实力了，我都已经部署完了啊，不信咱走着瞧。
6: 你真不用我们志愿者帮你吗？
8: 真不用。
6: 真不用。
8: 真不用。
6: 好，我信了。我洗洗睡了啊。

0: 我的粉丝们都知道，小云由于之前的视频呢，已经被广场舞大爷大妈们封杀掉了，所以这次对目标人物的采访就只能交给特约前线记者和芬芳同志和白金同志。姐姐们，怎么挪这儿跳了呀？
1: 哎呀，那去哪儿跳啊？
2: 让人从自个儿的小区撵出来了。您这话说的，谁撵您了？
3: 谁撵我们你不知道啊？那对方小区撵我们的时候，你闺女在网上骂我们的时候，你说什么话了？你们志愿者说话了吗？
4: 徐阿姨，我们是帮李不帮亲，这回您站理了，我们帮你来说话来了。
3: 哎，你们怎么也跟何妙云似的，就知道拿着手机在这拍拍拍？
4: 对呀，就得拍拍拍。哎，就许他们年轻人玩直播拍视频，不许咱们拍呀。
5: 啊，许他们对着镜头这么嘚啵嘚啵的，不许咱们说实话呀。
6: 行，
5: 您就说说您的脸。别跳了，我受了吧，受了吧。
7: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8: 大妈，这个别跳了，咱们这个之前啊，人家玩滑板的没来，你们能在这跳，人家现在来了，咱们这个人让让。
7: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这儿没人。
5: 哎哎哎，您看啊，滑板营地不是给你们跳广场舞的。
7: 嫌弃我们老年人？哎哎，你们也别怨我们，你们去找一个专门跳广场舞的地方不就得了吗？哪有专门跳广场舞的地方？你看看篮球场、足球场，哎，什么滑板营地，什么地方竖了个牌子“广场舞专用”？
9: 哪儿都是年轻人的地方啊！电影院、 CBD 是不是？哪有我们老年人的立足之地？哎、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10: 你们有在这儿跟我嚷嚷的？ 找个场地了，快走吧！别倚老卖老啊！
0: 其实，在录这期视频。

0: 之前，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心情会像现在这样沉重。我必须得承认，在之前的视频里，我用扭曲偏激的方式看待许大妈和其他老年人，
1: 让他们成为了被攻击、被误解的对象。我得向他们道歉。另外，我想说，人与人之间，因为年龄不同、立场不同所产生的对立，其实是可以通过将心比心来化解掉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一座孤岛。每个年轻人都会变老，每个老年人也都曾经年轻过。也许对立的消失不在于争出对错，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
2: 奶奶，您看这评论都是跟您道歉的，真诚的向许大妈道歉。之前是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考虑，

0: 昨天视频见效挺快呀、啊。
1: 那可不，那播放量一天就破了50万，估计连大爷大妈带着他们孙子孙女都看过了。
0: 怎么样，现在有钱租房啊？
1: 嗯，看，再看看。哎，金姐，我妈看了那视频怎么说？
0: 今天下午社区托管班，你自个儿问她去呗。
1: 我又不上课，我瞎去凑什么热闹
2: 啊？请大家相信科学啊，破除迷信，不要相信那些谣言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

大家好，我呢是负责给咱们小区安装这个5G 基站这套设备的工程师啊。我呢叫林进，5G 设备您了解一下啊。这个5G 设备它会影响到咱们的人体健康吗？啊，答案呀是不会的。来，您拿一份。这个其实啊，这个5G 的基站啊，说白了，它其实就是给咱们的手机提供这个无线通信信号的这么一个设备啊。它分成了这个红基站和 V 基站，请大家相信科学，破除迷信啊，拒绝那些谣言。这个5G 基站呀、啊，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的，请大家相信科学，拥抱5G，拥抱未来。

0: 想笑你就笑出来啊，别憋坏了身体。乐啊，你就尽情的乐吧啊，没关系的啊。你这一笑，我就想起一句名言：真正的英雄往往是生来孤独的。
1: 行了，哎，事儿没办成，给自己加那么多内心戏呢。
0: 我现在跟过去的那些先哲们有什么区别啊？同样是坚持真理，对吧？同样被少数无知群众围攻，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生活在一个提倡科学的新时代。你放心啊，这一两盆冷水啊，浇不灭真理的火焰，也浇不灭我林某心里边的坚持。
1: 行了，光加戏没有用，你得唱出点彩，让群众们爱听。你加那么多内心戏，老让人轰下台去。我一会儿啊，去社区开个会，看志愿者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你。
0: 不用，啊，你千万别帮我，这事关专业人员的尊严。你那样，你把你们那个志愿者活动室晚上借我用一下，我让你看看啊，什么是知识就是力量。来，大伙儿都听一听啊。
2: 那个5G 基站工程受阻的事儿啊，我去给领导做了汇报。啊，咱们接到领导呢，觉得还真不是小事儿。你说5G 进社区多好的事儿，结果会有那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还传播谣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是咱们的工作出了问题，给人家工程人员添了不少麻烦。
1: 老李说的没错，你说这年头，每一个老人他手里都有一台智能手机呢。是不是？那生活是方便了呀，可传播谣言它也方便了。你看看外边那些打着那个什么养生旗号的营销号，到处危言耸听、散播谣言的，那大爷大妈们嘛，还就爱听、爱看、爱信。你说怎么办？咱不能坐等这些问题自行消失啊，咱们得想办法，是不是？
2: 没错。
1: 哎，小白，你们家那位最近为这事儿可是没少受委屈，怎么样，情绪还稳定吧？
3: 您放心吧，他正斗志昂扬着呢。说晚上呀，利用那个活动室搞什么科普讲座。咱说话这会儿正在家写稿。哦，
1: 行啊。
4: 群里来消息了。啊，群消息。
1: 你们家小林来的啊。
5: 可是呢，
1: 这都说的是什么呀？看不懂。
2: 哎呦妈呀，这是写论文呢。
1: 破除谣言，相信科学，5G 技术讲座在。

0: 今晚社区托管班结束后，于社区志愿者活动室开讲，欢迎参加。
1: 丁儿，你坐会儿呗。

0: 哎，您好，是来听讲座的吗？
1: 我们是来看狗狗的。
2: 小朋友，我们每天上午呢才接受领养的申请，所以你明天再过来好吗？
3: 好吧，那我们回家吧。
2: 哎，谢谢。

0: 李老师高估了自己票房的号召力了吧？
1: 这就是谬误掩盖了真理，谣言战胜了科学，这就是悲哀啊，人类的悲哀。你说这谣言就像谎言一样，一针就把它刺破了。可是谣言呢，传得满天飞，所有人都相信，而我在这办一个正经的科普讲座，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来。
0: 天底下第一难事儿就是劝别人听不好听的大实话。你想我上学那会儿，那我还逃过不爱听的课呢，是不是？就您这讲法的，那换我也不爱听啊。
1: 走吧，回家吧。
0: 蒋大爷。
2: 我听说每天有孩子来上课啊。
0: 啊，没错，我们是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所以创办了一个社区托管班。要不您没事也过来看看呀，盼盼也过来。

0: 这您写的，哎呀，太好了！社区里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学书法，我们这一时呢也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老师。那您看，您有空过来给孩子上上课吧，给他们指点一下，占用不了您多长时间。
1: 我想想再说吧。那等您消息啊。为人类，为科学，为真理，你没有那么点心思儿，不是那脾气。这个社区的海报怎么让人给撕了？哎，
0: 还不是有人抗议，说什么基站辐射会致癌，
1: 危言耸听。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就那么几。 整天就听信这烂七八糟的谣言，你说这么好的事儿，都让他们给搅和了。哟，我这下半截呢？
0: 别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就把群众的思想想得这么落后，应该把支持你的群众全都发动起来，这才是你当下应该做的。
2: 嗯。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啊，我明白了啊。我这头一次吧，讲座也许办的时候太仓促了。其实你看，大家伙的积极性还是挺高的啊，我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你看，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支持这个事情的啊，我得让这事情呢再酝酿一下。
0: 嗯。

0: 把我这小店的安莫西啊，都搬光了。行，一共多少钱？30箱酸奶，1箱70、8，3721、3824、2300，我给你打个折，2330。
1: 您给我便宜10块钱呀？
0: 不是报销吗？
1: 这报什么销啊？这钱呀，都是我自个儿买显卡的。
0: 哦，
1: 你算算了，您也不用给我便宜了，我就给您这。2340，过去了吗？
2: 哎，走了，OK。
1: 您待会儿啊，给我帮一忙啊。
0: 什么？
1: 您帮我把这酸奶啊送到咱社区活动室去
0: 啊。
1: 还有这，哎，这，啊对，您帮我把这个呀、贴到咱这个宣传栏上。您帮我呢，跟大家伙宣传宣传，就说这两天啊，有人在这个社区活动室。办一个讲座，只要他能把这个讲座听完了，就可以领钱酸奶。但是酸奶有限，先到者先得。哎，但是您千万别说是我在那儿办这个讲座，您帮我宣传宣传。
0: 明白。
1: 哎，
0: 行，
1: 谢谢啊。
0: 去啊，跟姐姐说。
3: 姐姐，我想领养这只黄色的小狗。我保证，我会给它洗澡，给它铲屎，给它打针。如果它汪汪叫，吓打别的小朋友，我也会管它，叫它懂事。
4: 小妹妹，你为什么想领养小狗啊？是因为狗狗可爱吗？
3: 我喜欢小狗。爸爸说养小狗可以锻炼我的耐心和责任心，如果连一条小狗我都照顾不好，那以后什么也做不好。昨天爸爸带我把宠物文明公约读了好几遍呢。姐姐你不信可以考考我。
4: 那姐姐考考你，小狗每年都要打针吗？
3: 要打的，每年要打狂犬疫苗，还要打六联疫苗。
4: 对，这只小狗呢，10天前打了第一针六联，再过10天可以打第二针，
3: 然后再过20天打第三针。姐姐，我说的对吗？
4: 真聪明。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零食喂给小狗吃，特别是巧克力和坚果。嗯，对，还有洋葱，千万不要把洋葱喂给它吃哦，小狗容易贫血。
3: 姐姐，我都记住了，是不是就可以养它了？
4: 麻烦您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5: 来，画画，你先签。
4: 好。
5: 爸爸签在你后面。
4: 来吧。小妹妹，既然你选择了收养它，就要好好照顾它哦。它会陪你一起长大，你要陪它度过它的一生，好吗？
3: 好，我就叫它帅帅吧。
4: 那等您办好狗证，我再去你家回访。
5: 好的，那真是麻烦您了。
4: 不用，
5: 走，画画，你回家。
6: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恭喜你啊，成功了，迈出了第一步。
4: 你说的对，静姐，好像也没有那么耐受。
6: 于大爷，
7: 拉这么多酸奶干嘛呢？搞促销啊？
8: 这不是你们要搞活动吗？
6: 搞活动？什么活动啊？
8: 嘘，找个人搭把手吗？
7: 贴什么呢？这是。养生大讲座，
9: 就这歌了。
10: 神秘嘉宾，养生大讲堂，你所不知道的健康秘密，另有赠品酸奶，限额30箱，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7: 真的假的？去了就送酸奶，不是骗人的吧？
8: 当然真的了，酸奶在我那儿买的，30箱。

0: 哦，
1: 我都送过去了。
0: 这什么讲课啊？这是？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问。
2: 我不是把你给我发的那个小高老师的讲课视频发到家长群了吗？哎呀，我还吹了一通牛皮，说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别的课程。现在好多家长都说要把孩子送过来，还把我的车送。你别让我这个牛皮吹破了啊！
3: 你呀，别嫌弃我们耽误你接单就行。
2: 不会，4点半之前我接单服务出行，4点半之后做公益服务社区，一点都不耽误。
3: 比心。
2: 耶！耿大爷，
4: 哎哎。

快快快，回来！

0: 大家都认识这个字吗？
1: 认识。
0: 说说这个字念什么？
1: 家。
0: 现在每个人把这个字写三遍，开始。
2: 您上来就教这么多笔画的字儿啊？不应该都是从一二三人口首开始教起吗？这我要是把这视频发到家长群里面，人就不来了。要不然你跟他说说，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教。再看看吧，别那么着急呀。
0: 注意自己拿笔的姿势啊。

0: 写好了的同学举手，我看看。
1: 哦，都写完了哈，好，大家互相看一看你们写的字怎么样啊？听我说啊，知道丑是一件好事。我们练习书法呢，不单是为了要掌握一门技能，更重要的是修身立品。你们知道今天的字丑了，将来才能知道什么是美。我建议同学们把今天写的这三个家字收好，等练习以后再拿出来比一比，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么咱们现在从基础开始。每个人在纸上写5遍10字，开始。
3: 好。

0: 以后你用这支笔。
1: 老师，您也姓蒋吗？
0: 啊，同学们记住了啊，写字的时候不许这么窝着，一定要坐直。读书人腰杆都是直的。写五遍。首先这两个直在上，这两个在里，是吧？中间这一块呢一定要虚，好像这里边能放一个鸡蛋一样。
2: 我见，哎，你发在群里的视频我看了，这老爷子是谁呀？有股精气神。
3: 就是咱们小区的那个凶的吧唧，孩子们都害怕的。
4: 你别老说人家凶，人家就是严肃了一点。
2: 对对对，严肃严肃。
1: 哎，我要上厕所了，我要上厕所了。
5: 哎呀，赶紧坐呀，
6: 别吃了，快喝口水，
7: 下节课马上
8: 开始了。
1: 妈妈妈妈，你看老师送我的毛笔，
2: 有没有？谢谢蒋老师。
1: 哎，妈妈，你知道老师姓蒋啊？
2: 妈妈是听白静阿姨说的。妈妈，跟小朋友玩会儿去好不好？
1: 嗯，好。
2: 跟小孩撒谎真的好吗？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很多，早晚会知道的。我也想打开这个结，可是还没想好怎么跟孩子解释。你说我们家这么多拧巴的事儿，孩子能理解吗？
4: 可是总是这么瞻前顾后，那你们的关系就永远停滞不前。往前迈一步只能靠你，难道你还想指望蒋大爷啊？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的老师这么认真负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凑个红包呀？
4: 不用麻烦了，社区托管班呢其实就是社区公益，在这儿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小区的街坊邻居。
2: 那也不能老让人家义务劳动呀。
4: 嗯，
2: 要不这样吧，我们家长呀回去准备一点拿手的点心拿过来给老师们尝一尝，也算是我们一点心意嘛。
3: 还是您想的周到。那这样吧，下次咱们来的时候每人带点点心。
2: 行，就是不知道合不合老师的口味，反正以后社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们说。
3: 对对对，就像志愿者一样，我们也想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替你们和社工分担工作。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看看我们能帮上什么。嗯，
4: 不好意思麻烦你，但是谢谢啦。
2: 别客气。
9: 哎，
2: 真香啊，
9: 牛肉鱼青菜啊。
4: 哎，你这回这讲座可有好多人听呢，你可得好好表现。
9: 你怎么知道呢？
4: 我掐指一算，30个人。
9: 老于跟你说的？
4: 那这点事还有老于跟我说，你稍微有点推理能力的人你就知道了。我当初什么高招呢，搞半天是会。
9: 我这叫合理的利用人性的弱点，对不对？我这是为了正事儿啊，我稍微这么一利用怎么了？
4: 哎，我问你啊，你这30箱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藏私房钱？
9: 没有，我们每个项目啊它都是有公关费的，公司给报销。
4: 哦，我本来还想着说呢，你说这是为社区做贡献，也算是支持我的工作，我想着呀从家里面那个公账处理。
9: 那也行啊。
4: 炸出来了吧？
9: 不是，
4: 老实交代吧，到底从哪来的？
9: 我本来是想拿这钱买显卡的。
4: 你买显卡干嘛呀？玩游戏啊？
9: 没有，绝对不玩游戏啊。每天有娘娘陪在我左右，我已经心生喜悦了。我从来都不想那些游戏的事儿。我买那显卡吧，我是为了工作上我做点什么 3D 的渲染啊什么的。
4: 扯谎扯得真准。不过呢， 马屁拍的还算有创。这样吧，你呢好好写稿，咱们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没准呢我就能满足你的愿望。
9: 真的？
4: 看你表现。
9: 谢谢娘娘了。
5: 哎，不是养生讲座吗？怎么改武器了？
6: 对呀、啊、对呀、啊。
7: 你今天是武器有奖科普。

0: 大妈，听我说两句啊。我呢，怀孕也有一阵儿了，都说这辐射是有害的，但到底多大害，谁也说不清楚。今天就给大家实地测试一下。我这儿有个测试仪啊，来，先从这个小台灯开始。
1: 好，
0: 来看一下，看，0.3。我们测的这吹风机，吹风机大家每天都会用的啊。来来，测吧。看见啊，0.7。哎，吹风机是0.7啊。
2: 吹风机。
0: 来测这个。测微波炉。看。
1: 0.9，看看。
0: 0.9。
1: 0.9。
2: 哎，这东西也有辐射啊。
0: 可不是吗？这东西它也有辐射啊，林奶奶，您说的真好。要是今儿您把这大奖抽着了，您拿回去还是不拿回去？
2: 我当然拿回去了。哎，谁要说这微波炉有害，那纯属造谣，是不是？那谁家
0: 微波炉啊？你说的太好了，不传谣也不信谣，我们给林奶奶鼓一个，
2: 鼓一个。
0: 哎，林工程师，你今天来是给我们讲这个5G 基站辐射是吗？啊。那您这辐射到底是多少呀？
3: 啊。我之前啊，在这个兴隆家园，我拍了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呢，就是离咱们很近的那个兴隆家园，我们在那儿做了一个实测数据的照片。
0: 我看这个啊，电磁辐射量仅0.0785每平方米。嗯，也就是说，这数字算下来是我们微波炉的1/10。
2: 这个假的呀？
0: 你没忽悠我们吧？
3: 不，那个，如果大家不相信我啊。那个大家可以去买这种计数器啊，咱们坐车就到这个兴隆家园，离咱这也不远，大家可以到那儿实地去检测一下，好吧？
4: 哎，这个好买吗？
3: 这个网上就有卖的，
0: 五金店也有。哦，
4: 你瞧瞧人家小林工程师说的，
5: 我们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呀。我这有专家说的跟他就是不一样。
2: 对呀、啊，
5: 我这有证据啊。
4: 那我看看你，
0: 看看
4: 哪个专家？
0: 给他们看看。您这是什么专家呀？
5: 看看。你看看啊，哎，哎，怎么？
4: 行，来来，让我看看哪个专家。
0: 快点！
4: 来，我瞧瞧，来，老赵给我看看。
5: 这，
4: 哎呦，这都查封了，这造谣吧？你瞧，
6: 是啊，
4: 是不是？
2: 你这什么情况？
4: 你把这个当宝贝呀、
2: 啊？你说你这个人呐！
1: 大爷大妈们，咱们能不能听小林给咱们介绍介绍？这智慧小区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什么好处？
0: 林工程师来，赶紧给大家讲讲。啊，大爷大妈，今天啊是有奖问答，谁听得最认真，就能把这台微波炉给带走了。
3: 哎，好，这样啊，那我就给大家讲讲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啊，智慧养老啊，只要咱们 5G 基站在咱们这边建了，咱们就都可以享受到智慧养老。我想呢，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年纪都大了，身体呢会一点点的出现问题，大家都会去医院，首先就会碰到这个挂号难的问题，是不是？
2: 哎，这是个大问题，
7: 看一感冒
2: 都没什么麻烦。
3: 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医疗系统，它就是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这样的问题而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
0: 恭喜你啊，这最后一个大奖的得主啊。哎哎，
3: 我来，
0: 得主是李奶奶。
3: 哎，李奶奶，
2: 谢谢你，谢谢你。
3: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 5G 基站不会对大家的身体造成伤害，大家都理解了吧？
0: 理解了，不担心了吧？
2: 不担心，不担心。
3: 谢谢。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可以，来来来来，那咱们领这个酸奶来。哎
8: 呀，这怎么好意思？这不能拿，这不能拿。
2: 就是。
8: 小天啊。你们在这儿是又建基站又搞科普的，这都是好事儿。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过头话，确实是不应该，别往心里去啊。
3: 不是说好了，那李奶奶您拿着拿着。
2: 不行，我都扔个大微波炉了，我就不拿这俩了，我也拿不了啊。
1: 拿不了，你走吧去。
2: 我真不好意思拿。
1: 没事，
4: 别不好意思啊。这样，就算是从我那儿买的，行吗？到时候你们把钱呢、啊、都转给我，我给大家打8折。哎，到时候我把那差价给你啊！
3: 别，说好了的，我来。
8: 不行，要不这么着吧，既然算大伙买的，咱们就都拿着吧。哎，
3: 你奶奶，我帮你拿着啊！我帮你拿着啊！那边。

0: 来来，大爷，哎，
1: 来来来，
2: 好，哎，
3: 好，
0: 这还有这儿。
4: 真的不好意思，旺旺才两个月大，需要收养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照顾他。如果您没有精力的话，最好还是不要。
5: 那能不能拜托你们留住他，等他大一点我再来收养呢？
4: 嗯，如果咱们遇到了合适的领养人，那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拒绝啊。
6: 怎么啦？
5: 啊，是这样的，盼盼现在每天都跟我念叨要收养旺旺，还埋怨我说话不算数。你能不能帮我跟这姑娘说一声，通融一下？
6: 马晨，
4: 今天你不知道，他刚才说过段时间要送盼盼去寄宿小学，那小狗谁来照顾啊？很容易发生弃养的。
6: 真的呀？
5: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是做餐饮的，每天把盼盼接回家，还要回店里打理生意，10点多才能从店里出来。实在是没有时间陪他，本来想着收养旺旺能安抚一下他，没想到你们也不肯通融。
6: 有空吗？咱俩聊聊。姐，我知道您的家事轮不上我一个外人指手画脚的，但是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一下。盼盼刚刚适应现在的学校，认识不少朋友，您现在又要把他转到寄宿学校里面去，又要重新去适应，这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
5: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6: 您恕我直言啊，明明还有一个选择摆到您的面前，盼盼不是还有一个可以照顾他的家人吗？当然我知道您跟贾大爷之间你们的芥蒂，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但是人的眼睛没有长在后脑勺上，意思就是人得向前看，扎得越深的刺你越要主动把它拔出来，不能让它在肉里面生根了。
5: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我公公那脾气到现在也没跟我开过口，主要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话。
6: 我觉得蒋大爷跟您一样也想解开心结，你看他之前一直都是离群所居，而现在呢主动来教书法来了，也许他就是主动抛出了橄榄枝，那您要稍微回应一下呢，那盼盼就多了一个爷爷照顾他，你也不用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啦。
5: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我一直很好奇，你这么关心我们家的事儿，就是为了要挪走那辆车吗？
6: 嗯，说实话啊，我以前是这么想的。
5: 那万一，就算我们和好了，可我公公还是犯倔，就是不同意挪车，你怎么办呀？你说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还不如直接想办法去拖车呢。
6: 其实以前我还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呀，蒋大爷不是一个我要去解决的问题，他是我的邻居，是一个需要我去关心的人，所以不管这辆车怎么样，我都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重新团聚。
5: 嗯，

0: 哥，这人凑齐了，场子又给占了，要不我们商量商量？别，
1: 你跟你奶奶好不容易不闹气了，别又吵起来，咱们去外面打，走吧。
2: 听我口令，向后退。
0: 给咱们让场子了，快谢谢！
3: 谢谢！
0: 哎，不是，咱们这么多人，半场打不开啊。
1: 那就轮流打呗，分波上。
0: 三人一队，自由解锁啊！
3: 小邓啊，
0: 咱们
1: 你先上，
3: 你们先发，
0: 到吧。

我们拿着，拿着，拿着，打了打了。

0: 全场了，快谢谢大爷大妈们，
1: 谢谢，
2: 谢谢您啊，谢谢，
0: 来吧来吧，
2: 谢谢您，谢谢您，来，原来那个
3: 五打五啊，
2: 那五打五，
0: 五打五，
2: 那我们打那边，
3: 来，咱们几个啊，
0: 好。
2: 谢谢大爷，谢谢您，
4: 我投一个，
2: 好嘞，
4: 嘿，哎，哎呀，
5: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哎，怎么了？怎么了？哎呦，怎么了？哎，怎么了？
7: 啊！让一下，
0: 小邓。你不是医科大的吗？这是怎么了？
7: 大爷，听得见吗？大爷，大爷心脏骤停了，得做心肺复苏。
0: 那你快做呀！120，赶好120，大家都站起来，保持通风。
8: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在球场，心脏骤停。朝阳家园24号楼对面篮球场，对，您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6: 哎呦，得亏这些年轻人懂啊，真是谢谢您啊。
7: 哎，您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的。
0: 徐奶奶，您联系一下方大爷家属，让他们赶紧去医院。
6: 我知道，马上联系。
0: 小邓，哎，你跟上去照应一下，别让方大爷身边没人。
7: 好的，没问题。
0: 麻烦你了。
7: 没事。

0: 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呢，是咱们中国人独创的，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水墨动画片。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小蝌蚪的画法，大家说好不好呀？
1: 大家说好不好呀？你这假老师当得挺带劲儿啊。
0: 怎么假了？我这是认认真真当老师。你就是嫉妒我人气高，
1: 也就是趁我不在你还能嘚瑟嘚瑟。我要是在上面教，那肯定教得比你好，人气也肯定比你高。
0: 那你倒是来呀。
1: 也就是我妈这两天跟我闹别扭，不然早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2: 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方大爷没事儿了。
0: 那太好了。哎呀，阿姨，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哪儿去啊？回来。

0: 你们两个不错啊，我这当志愿者当了十几年了，还真没这样货真价实的救过人命。
1: 那是自然，这一代不得比一代强啊。
2: 其实主要是靠那个医科大的球友，我也就是跟着出了点力。
0: 你看人小高多谦虚。小高，你在北京有亲戚吗？
2: 没有。
0: 无亲无故，一个人闯北京，靠画画自食其力，也算是有点真能耐。唉，比我们家这里强多了。呦呦呦，干嘛呀？
1: 落后分子自觉靠后，不耽误您表彰优秀上进青年。
0: 委屈了，咱们家长不都这样啊？夸别人家孩子大方，对自己家孩子小气。张曼媛，我把你带着大家伙儿救人的视频啊发到咱们社区群里了。

0: 谁发的微博呀？点赞量都快过万了，我给你发表一下意见呀、啊。救人的是我闺女，
1: 这妈，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啊？这么爱臭显摆呢？你不是不愿意我当网红吗？
2: 你要是真因为这事儿红，我还就爱显摆。
0: 得嘞，他呀，小时候就爱帮人，那会儿隔三差五的灰头土脸的就回家，跟我说什么我路上摔坑里了。哎，咱们家在月球上住啊，哪来那么多坑？问你，救人的感觉好不好？
1: 还行吧。
0: 行吧。其实有时候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做多了上瘾。
1: 我可不上瘾，管自己事儿还管不过来。
2: 就是因为你有管自己管不过来的时候，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
0: 哎，就拿你妈我说吧，有一天我老了，我也摔马路上了，根本没人管我，我这不就
1: 呸呸呸，我不疼。

0: 喂喂，摸摸他。阿姨，喂，您甭听他嘴上那么说，其实他自己也可想来教小朋友了。我什么时候那么说过了？
1: 刚刚还有人说呢，要是他来教，肯定比我教的好，那人气肯定也比我。
0: 闭嘴！我那是觉得，就都喊你了，凭什么不喊我呀？我教不教是一回事。
2: 喊不喊我是另一回事。哟，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想起来了，确实有孩子正在学钢琴，啊，缺一个人陪着练呢。
1: 我不来啊，我忙自己事儿还忙不过来呢。
2: 知道您人红事儿忙，啊，这样行不行啊？要是您肯带着孩子练琴，我呢？ 每周管你2顿炸酱面，
0: 2顿炸酱面就收买我，至少3顿，还得是羊肉卤，
2: 这也跟我讨价还价呀？丞相。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7: 对了，
1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3: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9: 我投资。
1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4: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5: 那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6: 哎，
5: 我
6: 不是的
5: 话，
6: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蝴蝶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9: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 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8: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0: 我一个人活过。
1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0: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3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2: 下辈子哦。
1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4: 不知道，
36: 他是御医保局的。
3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快去！
1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
40: 太好了。
1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号12点到3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号8点到4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昨天午间呢，关注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听众观众有一些疑惑，就为什么这节目又停了呢？其实啊，事先我们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临时性的，就是辽宁电视台，因为昨天9月1号啊，黄海、渤海海域啊都开海了，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昨天辽宁电视台连同呢我们沿海的几座城市，比如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呢搞了一次开海季的这个电视的现场直播，因此呢占用了这个时段，所以呢这档节目让路了。就是这样一回事儿。今天开始一切恢复正常。我们来接电话。
1: 首先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刘女士吗？
2: 啊，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就是跟您打电话吧，就是反映水的问题。这个我们这儿吧，就是离炼油厂呢相当近，它拆迁给我们造成的没有水。就是世界自来水
0: 等啊，好，
2: 没有水，没有水吧，这十多年吧也没人管，就是17-8年了也没人管，这个房子都烂在这儿了，没有水，人们不能住，都跑外头租房，上外头住去了。像我从这儿住的没有水，所以说我想反映这问题，我想正常吃水。
0: 你想正常吃水，刚才呢我也想问你一句啊。你说这个炼油厂怎么着，然后让你们这个居住区没有水了？
2: 这个炼油厂吧，当年是红县，就是说危险区，给我们异地拆迁，就异地搬迁。动了能有一半儿吧，多一半儿，剩下少一半儿就不管了。不管了之后吧，把地下水都破坏了，环境也不行。脏乱差，房子房倒屋塌。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们一直在找，现在各处吧，你也上不去呀，都是保安拦的，你也见不着正式领导。所以说一直就这样。
0: 女士，您所居住的是哪个社区啊？
2: 啊，我是归古塔区石油街道管，我这叫敬业西里。我家32号，
0: 敬业西里，就是那个重庆路石化公司路南那个区域吗？
2: 就是炼油厂南门。
0: 南门，对呀。
2: 啊，对。
0: 南门。
2: 我就在这个位置。
0: 目前呢，
2: 道南。
0: 目前这个平房这个区域还有多少户啊？
2: 还有将近25-6户吧。
0: 25-6户，17-8年的时间了。
2: 对呀。
0: 还在这儿坚守着不走啊？
2: 不是坚守着，没人管呢。找六厂，人六厂户大，人不勒你呢。
0: 不，你是那个地方是六厂的住宅吗？
2: 不是，我们就是正常居民。
0: 不是居民跟那住宅，不是我问你的话题。我说您那个住那个平房、这个区域，这是全属是六厂的住宅区不？
2: 也不属于六厂住宅区，就是厂区。他那时候就
0: 说
2: 的是危险区。
0: 你听我说啊，是不是六厂的住宅区域，对不对呀？
2: 啊，对呀。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事儿啊确有其事。当年呢，按照这个国家的统筹统一部署，

0: 这个石化公司，或者咱们说六厂生产区域周边的这个住宅，都给异地安置了。比如说，才有了现在的那个，灵溪大街那个叫什么？那个石化新村，对吧？哎，
1: 八家的春心家园都是，
0: 对的，对的，这就是异地安置，把这个周边区域呢，即便是好多好多这个挺漂亮的楼，都给它拆掉了，然后做这个街心花园啊，做什么这个绿地等等吧，就是把这个职工彻底迁出了这个石化生产区域。那么您那边呢，因为这个路南呢，是不是也作为这个政策影响之下的拆迁区域？这此前我们不了解啊。如果是的话，那么需要你们每家每户跟石化公司签署这个拆迁协议的，要有这个合同的。你又没有这个合同，你就不好跟人家讲。
1: 当时我们也去找了，他说我们没有协议。我说你说的不对呀，没有协议，你为什么不恢复原样呢？我们得生活呀，你当时也不让租，也不让住。你也没告知说呢，你这不动了，你也没
0: 就
1: 说
0: 是
1: 呀。
0: 说你们双方之间吧，有没有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或者拆迁安置协议，这个很重要。是你将来或者这个就是过去、现在、将来任何一个时段维权的法律依据。如果没有这个，
1: 都有。
0: 有协议是吧？
1: 有，
0: 那你刚
1: 他一
0: 才
1: 家
0: 你。
1: 都给。他那边有存档，他那里头都有，谁家给多少，咋给，一查就查
0: 不，
1: 着。
0: 那协议签了，拆迁协议签了，为什么不走呢？
1: 不是协议，就他给家家都做好了，他自己停的，与没
0: 我
1: 有
0: 问
1: 关
0: 你，
1: 系。
0: 你刚才我问你第一遍，问你有没有这个跟六厂签下了这个拆迁补偿协议，你说没有，后来你又说有，这回第
1: 我
0: 三
1: 没
0: 次，
1: 听明白，你说那协议就是所说家家咋给的，是那意思吧？
0: 这不就是拆迁补偿协议吗？
1: 那我不明白，我
0: 你
1: 都有，
0: 有吧？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应该限期离开这个地方，给人腾下来位置
1: 不是人他不动了，
0: 啊！啊，不动了，
1: 对
0: 不动
1: 呀，
0: 了，那这个协议作废的话，那么需要针对这个作废的这个协议，还有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你今天说动迁让我们走，然后明天又说不走了，不让我们走了，不拆迁了。那么，围绕这个事情，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取舍的，就是离开住了好久的这个老宅老房子了，然后另行去租房住了，形成一定的，你比如说我要搬一次家，会割舍掉好多物品，不要了，带不走的，就给他处理掉了，舍弃了，然后呢，这不涉及到有一些这个补偿的费用吗？因为这个签了协议，或者到后来废止了这个协议，又不走了，不动迁了，那么不动迁因此产生的这个相关的，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然后呢，做出这割舍，后来又不走了，不拆了，不拆不，为这个合同不执行了，那么从法律上讲，单方面的破坏这个合同，那么要有一定说法的啊。这个是法律会这个已经很明确的站在这一方的，既然有明确的要求说法，那你就遵循这一点来探讨你的合法权益。
1: 那求助主持人，像我们这样事儿咋往下进行呢？
0: 我很难说这个十七八年之后你再提这个还会怎么进行，因为这么长时
1: 但是
0: 间，
1: 我们一直在找。
0: 这么长时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不了解。现在呢，您听好啊，我们给您再接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或许对于您解除您的这个疑虑啊，有帮助，甚至很重要。听一下啊，来，文清，咱们再接这电话。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石油街道王主任的电话。你好，王主任。
3: 哎，你好，主任。
0: 打扰您，主任啊。这个事儿呢，因为诉求人呢属地在石油街道，他石油街道辖区之内，在具体说，他住在石化公司南门路南那个平房区域。据讲呢，目前还有20几户的居民

0: 没有动迁，没有拆迁的原因呢，是这个当时签约方就是石化公司方面，废止了这个协议，就不再动迁那个区域了，由此形成当地的这些居民想走，走了，不拆迁了，回来呢，因为生活的必须设施，比如说水电气暖有的，你刚才就说了，这个自来水供应中断了，这么长时间回来没有水，是个难题。针对这个事情，想问问街道办事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1: 哎，好的，主持人。据我了解，他这个是当年05年左右吧，大概，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参加工作，在后期的时候，我经过了解的时候，剩
2: 零
1: 余
2: 八。
1: 这些户，是当时跟他们谈这个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没达成共识，然后他们也没签署这个正式的安置协议，所以说当时签完了以后都已经搬迁成功了，已经都走了。上楼这个货币补偿啊，包括这个，这个产权调换呐，都已经走了。剩余这些是当时没达成协议的剩余这些户，啊，也没签这个正式补偿这个协议。这是据我了解的这个情况。然后现在他们说，没水这个情况，去年我们那时候统一的也改了一下这个主管线，是跟这个咱自来水公司协商的。有一部分呢，咱找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们同意说啊，我可以去用这个水，也要同意改造。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我不从这入，我也不用水，所以说就不用去改造，我也不需要整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去到那个，因为他们属于平房区嘛，包括我们社区也经常去走访，就说这些家27户实际居住不超过5户。剩下都不准入，因为有些房子都已经房倒屋塌了，不具备居住条件。
0: 不具备居住
1: 但
0: 条
1: 是
0: 件
1: 呢，
0: 的，
1: 哎，对对，但是呢，这个居民有这个供水要求，有这个其他要求，作为我们属地，我们肯定也积极去帮这个百姓解决事儿嘛。然后他有些家不从这居住的，我们也给他安置这个东西了。但是呢，这自来水公司有一个他们是要求啊，还是什么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水的管线只到他家的门前。至于门前到屋里这些，需要他们自行处理的。是这个情况。但是，据于这个大姐说的情况，是不是在当时没有报名啊，还是给他落下了？我们会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积极地去和自来水公司去沟通，把这个供水问题给他尽早解决。
0: 哎呀，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呀，直播12345曾经受理过有这个来自这个区域的诉求，因为居民极少极少了，这两家呢还产生矛盾，把我的路挡上了，你是什么放羊是养羊的，完了或者做什么其他事儿把这路挡上了，两家之间就产生矛盾了，后来也是这个当地的社区街道出面。进行相关的干预啊，或者这个安抚啊，把这个矛盾给平息下来了。想说的就是啊，如果单方面的，刚才呀，这个诉求人讲，那说这个对方就是这个石化公司，不要这块地方了，人家不动迁了，不拆迁了。那刚才呀，听街道王主任这么一讲呢，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双方之间。没有达成拆迁补偿的这个共识，因此上这协议啊没法这个给它执行下去，导致被甩下来了。这27户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刚才又提到了，双方都提到这一点了，绝大多数人家离开这儿了，不在这儿居住了，还剩下刚才一讲，5户左右哈，还在这儿。这样的地方已经明显不具备生活条件了，但是既然大家坚守着，现在的法律法规又很人性化的，就是你只要住在这儿，那么还没人断你的水电气。但是有一点，人家水务部门也说了，把这个管线给你接过来，具体怎么往室内引到哪个房间，那是自己的事情了，因为是二次这个铺设管网嘛。所以这个事儿啊，刘女士啊，您
2: 好，
0: 再听是吧？
2: 再见。
0: 哎， 刚才呢，街道方面呢给出这么个意见，阐述得很清楚，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不知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
2: 我想问一下啊，街道归属地嘛，我们是属于归地道管，但是像我们这个事儿吧，存在17、18年了，不管是你咋解决，或者说的咋商量研究这。

0: 这样事儿的话，应该归哪儿管呢？就我们这破地方就跟扔着，完咋算呢？
1: 这个事啊，是其实本来吧，按照你们协议，协议双方缔结这个协议的双方，您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居民住户，好了，那么协议的签约一方，另一方是拆迁方，拆迁单位呢和您和这个居民之间呢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还
0: 啊，对，
1: 是
0: 我听明白了，
1: 货币
0: 就
1: 补
0: 说那
1: 偿，
0: 个
1: 还
0: 这
1: 是
0: 个
1: 这个
0: 我
1: 异地
0: 们
1: 房屋安
0: 就是
1: 置？
0: 所说的没跟他签协议，就是所说他都挨户做好了之后，我们不同意，一家一个样。但是现在我们存在这些问题，就咱就说就房倒屋塌烂在这儿了，那国家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啊？我们这样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说让我们一直从外跑啊，总烂在这地方啊，这也是你们的家园呢，你给我们撵出去了，完就完事儿了。
1: 其实吧，有一些用语不当啊，谁来撵你
0: 你这不
1: 了？
0: 属于逼迁吗？要水没水，房倒屋塌。
1: 不是，人家水都给你接过来，刚才人不还说吗？
0: 不是，
1: 自来水
0: 这些
1: 公司把
0: 是
1: 管线都给你接过
0: 主
1: 来
0: 持
1: 了
0: 人，这是我找的，我是主要的找水的人之一。我没吃上水，他东边挖下，西边挖下的，就到我这儿了才开始，还没来呢。
1: 现在呢，水的问题。接到这个失败了，就是你们这平
0: 咱就
1: 房，
0: 说谈那个刚才说动迁这事儿，你动迁这事儿，你就这样式的给我扔下了，咋得有个这叫这么大国家，就这小地方就给我扔下不管了，
1: 这跟
0: 不
1: 国
0: 提
1: 家
0: 不念的就
1: 没有
0: 埋
1: 关
0: 在
1: 系，
0: 这地方
1: 我
0: 了，
1: 们就说
0: 你说
1: 在
0: 合
1: 说
0: 理
1: 眼
0: 吗？
1: 前的事情啊，
0: 啊？
1: 就说眼前的事情，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呀、啊？国家那么
0: 就这
1: 大，
0: 大
1: 就
0: 国
1: 说，
0: 家就
1: 哎，
0: 没有我们容身之地吗？
1: 这么一说吧，这事情就搞大了，搞复杂了，别
0: 它
1: 那么
0: 本
1: 讲。
0: 身就大了。
1: 不，你听
0: 最
1: 我
0: 大的
1: 说，
0: 都有使的使，
1: 你听我讲
0: 然后
1: 啊，别那么
0: 这，
1: 讲，这事儿啊，我们受理您这个诉求，电话接进来，咱们唠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是我们接这个石油街道
0: 啊，
1: 方面
0: 对，
1: 的这个电话呀，
0: 我
1: 你也
0: 理
1: 没向
0: 解，
1: 我们
0: 你理
1: 说
0: 解
1: 你
0: 是，
1: 这个拆迁你们不同意呀，你也没说这事
0: 我
1: 儿
0: 们不
1: 啊。
0: 同意啊，他可没找我们，他可没说的挨户进户跟你唠，他就想动迁，究竟是啥政策，咱不明白。
1: 就是你们双方之间从来都没谈过呀，
0: 没谈过，
1: 如果没谈过，这协议怎么签的呢？
0: 他这挨家做个单儿，你家给多少，他家给多少，
1: 是啊，那也相当于谈，把这个实
0: 不
1: 物
0: 不
1: 就是
0: 没
1: 那个
0: 谈没谈，
1: 把这个这个
0: 你上他动迁办，他给你拉出个单儿，给你拿出来了，家家都有，我看见了，家家都有，但是他没跟你唠，
1: 就不唠，就说这个单子都给你拿过来了，细
0: 这
1: 则
0: 都给
1: 都。
0: 做了，家
1: 细则
0: 家
1: 都给
0: 做
1: 你
0: 了，
1: 拿过来了，
0: 啊，
1: 然后
0: 对。
1: 你按这个单子你看呢，你觉得认同不啊？
0: 他没说你看呢，他往下也没进户说你家咋给，
1: 那单
0: 他
1: 子
0: 家
1: 都
0: 咋给，
1: 给你了，完了还没
0: 你
1: 让
0: 同
1: 你
0: 意不
1: 看
0: 同意？
1: 呢？那单子都给你了，怎么说还没让你看呢？
0: 不，他没给你，
1: 给的
0: 没
1: 是
0: 给你，
1: 谁呀？给的是谁呀？
0: 他就从他的地方，他都做了，有，我看过，但是那时候动迁还在进
1: 我
0: 行
1: 想
0: 呢，
1: 问你啊，
0: 我看
1: 这
0: 过，
1: 个协议呀，通常
0: 不
1: 都
0: 是
1: 是
0: 停
1: 这
0: 的
1: 个
0: 时候。
1: 协议，通常都是双方商议的结果，彼此认同了，然后才签这个协议。
0: 不是挨家有，他就硬给你多少，给你多少，没跟你谈，他自己就停了，
1: 我问你啊，协议有人强迫您签没有？
0: 没有签，就是他做的表，一家一户的
1: 你到底
0: 多
1: 有没有
0: 少，
1: 这协议呀？你这回又说没有签，你到底有这协议没有？
0: 不是签，就是家家有多少，他给做的。
1: 我就问你这个协议你到底签没签？你这说话秃噜反账的呢？
0: 现在我不走了吗？
1: 你签没签协议？我最后问你一句。
0: 我没签，我干啥签协议？他也没上我们家来。
1: 好了，没签协议你没资格唠这话题。那个王主任，我们不多说了，这事情太复杂。但是呢，这个诉求人同样更复杂，这表现就是一件事儿，你跟人家这个拆迁
0: 主
1: 方
0: 持
1: 签没签协议，你这个你都弄不懂，你说秃噜反账说这个话，你是，
2: 主持人，他这个是啥情况？当时动迁的时候吧，咱不可能说这，你们家我就给你个单儿， 然后我就不跟你唠了。
1: 他完全说的是反常规的，所以我不相信他说这话。
2: 因为当时的时候，每一家他说这个东西叫一个预算单，您家要房子，你应该得多少平？你要钱，给你大概算多少钱？你看你想要哪一个？你同意不同意？
1: 对的，
2: 是这样。哎。

0: 然后如果同意了，咱们得签一个正式的补偿协议，然后你按照这个协议去走下一步，是这个情况。他当时呢，就是可能谈的时候，他们要的要求比较过高，
1: 这很正常
0: 咱
1: 啊。
0: 们就
1: 这
0: 不同
1: 个
0: 意。
1: 彼此啊，就是谈判的过程，一个给的价低一点，不是对方，不是人家群众心中所想，说我再跟你探讨一下，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商量着来嘛。协议的产生不就商量的结果嘛？然后人家动迁那方，石化公司那方，可能人家有人家的原则底线，对吧？哎，没达成
0: 当
1: 共
0: 事人得
1: 识，
0: 补偿政策。
1: 哎，但是呢。我翻来覆去就问他有没有签这个协议，一开始说没有，后来这一追问说签过，又给否定说没签，直到最后看着说我跟他签什么协议？你看，你这个话都说不完整，然后我们信什么呀？相信什么呀？你自己如果签了协议，我们按照签了协议没有执行来探讨这个事情，你如果连协议都没签，那你有什么国家怎么这么大国家？那说那些都太远了。讲讲身边的事情，甚至
0: 然后
1: 说，
0: 主持人他，您讲，您讲。
1: 甚至说从自身，咱们也无需多反思，毕竟事情都十七八年以上的时间了，反思也没什么必要了，你反思也反思不来新的结果，就是眼下的事情，这个水，刚才他承认，他说这几户居民他是带头去沟通的，好吧，人家把水给你接过来了，那么你们为了，正常的使用这个自来水，就把这管线从门口引进来就可以了。你愿意往哪个房间引就往哪个房间引了，对吧？这是咱们理解的。说这话的意思，可能就需要你自己花一点钱。那如果这个事情还不同意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媒体该不该帮助这种情况，或者说该怎么帮他。你又作为个案，可能像我们以往处理这个燃气工程改造遗留问题似的。沟通沟通，但是这个事儿，在一个这样的区域里边，说了水，如果一旦把自来水给解决了，它还有一定还会有别的诉求，就是刚才也表达出来了，你得管，你政府得管，甚至你国家得管，那别唠太远，就说眼前，针对眼前的事情来说，所以呢，这个地方啊，都已经在这十七八年的时间了。具体情况，如果真的各自都签了协议，然后你还不走，人家对方拆迁一方、征地一方也会对此有微词、有话要说的，甚至从法律上，人家可能有话要说。所以啊，谁占理还很难讲。这个事情，总之就现在呀，这个没走的这几户，肯定的讲，在这个地方生活起来。非常困难，里里外外可能环境都不如人意。走的，人家离开了这儿了，哪个地方好到哪儿去居住了，但是这个地方协议没执行，等于人家这个户籍还留在这里，这里还有人家的房产，所以说，沟通起来后续的事情，善后呢是需要双方在一起寻求法律的帮助，给自己各自带来最大的一个空间。利益空间，把这话说透了就是这样。王主任从街道方面，因为您熟悉这个情况，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想法或者做法没有？你比如说啊，我们早已经摒弃了强制拆迁，现有的居民呢，至少还有这个五户还生活在这儿。他们眼下，比如说过冬，有问题吗？
0: 过冬没问题，因为还有一个主持人，这个我还有一个有一点，就是想说一下它水这个问题。之前呢，他们这个老管线是有水的，他们只不过水压不够，可能老管线几十年吧，有渗透的地方，水压不够的地方，它不是一点水没有。个别家呢，有水，有些家呢可能年久失修，房子也塌了，他有可能管线自己就没有水了。然后通过这个情况，也有居民向我们反映，我们才跟自来水公司去协调把这主管线更换了。是这个情况，而并不是他说一直都没有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的说的我这个现在环境不行啊，然后房子都不行了，他们也跟我们反映这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他们自己的私产，你说我房子不行了，我想翻建，那么你可以拿着你的产权证到有关部门去申请，你可以翻建。

0: 什么允许他去犯贱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至于说环境，我们再一步一步也再去改善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提出的居民提出的要求，我们肯定作为属地，肯定会积极的去配合，然后积极的去处理。但有些的东西，像他说动迁的这个事儿，那么我们他有这个要求，我们也可以向上一级部门去反映这个事儿，然后看看有没有征收计划呀，看有没有啥想法，也可以去反映这个
1: 这
0: 东
1: 就
0: 西。
1: 是咱们最后啊，我想留给咱们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针对这个区域内的已经离开这儿的，或者依然坚守留在这儿的这些居民们，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啊，现阶段或者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给它改变这个情况，整体的拆迁改造，这种可能性占几成？王主任，
0: 哎，你好。
1: 就刚才我说这个，听清了吗？
0: 刚才我好像信号不太好，没听清楚，主任。
1: 这个区域，整体的拆迁改造，就是目前针对咱们所讲的这个区域啊，整体上让它改变一下现有的这个面貌，这种可能性有几成？
0: 这个有几成，我说不太好。但是就是说，想改变这个东西，我会跟领导汇报这个事儿，然后看看从哪个方面能去给他改善一
1: 它
0: 下这个系
1: 停留
0: 统。
1: 在什么层面？是古塔区城建方面呢，还是石化公司那方面？以哪一方面的努力为主呢？
0: 还是以这个区政府为主。
1: 明白了。事实上跟石化公司关联度不大，对吧？
0: 对。
1: 刚才那个苏主任完全给我误导了，是开板就说六厂怎么的。其实是古塔区的改造项目，对吧？
0: 最开始就是征收，包括走着以后的这些，都是当时六厂石化公司他们牵头去征收的这一块儿。但是后期的时候呢，石化
1: 净
0: 公司
1: 地
0: 把
1: 转
0: 这个征
1: 让
0: 收
1: 是
0: 的，
1: 政府的事儿，对吧？
0: 对，后期是政府
1: 对。那么它的拆迁协议也是跟政府签下的，是吧？
0: 的。对。
1: 好，那么明白了，就是接下来呀，这个区域，何去何从，看古塔区方面的城建规划安排，对吧？
0: 对，是的。
1: 目前看，比如说啊，在可预见的，3、2年、3、5年，你要做个5年规划的话，那么还没有把它纳入进去吗？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不是我这层面能了解的事
1: 好
0: 儿。
1: 吧，你这样，主任啊，你们也问，你帮我们直播1、2、3、4、5啊，也向你通过你的工作渠道啊，问一问，啊，这个不
0: 好
1: 失
0: 的，
1: 为什么这个也无关什么保密的事儿，该向群众公开的，咱们就给他公开啊，让大家心
0: 是
1: 里
0: 的，
1: 有底。你比如说他留在这儿的，你要说明年，这个今年就这么着了，明年如果有计划，那他人家可能提前做一些准备呀，对吧？
0: 是
1: 啊，
0: 的。
1: 如果说我们这未来的2年、3年之内没有这个在这儿啊，进行改造的这个规划，那么好，我们也告诉，当地的群众，对吧？替我们做一些事情，事实上也替你们自身也做点事儿，做点这个民心安抚的工作，行吗？
0: 好的，主任。
1: 好，再会。
0: 好，再见，主任。
1: 哎呀，一个小事一桩，你说这个诉求人呢，老给我们挖小坑，那个或者设置障碍，来回这个不断的针对这障碍进行迂回。
2: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给我们打热线电话的观众朋友啊，一定要如实的还原事情的原貌，
1: 对，
2: 这样才
1: 说
2: 有
1: 实
2: 助于我
1: 话，
2: 们
1: 说真
2: 这
1: 话。
2: 个正确的判断啊，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啊。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王先生是吗？
1: 是的。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你好，主持人，我是临河区东湖花园的业主。我是一号楼一单元的，我们之前这个过道吧，有一家装修我们单元里的。完了，把那个装修那个垃圾就放在过道这儿了，放有俩花月。完，我找社区，还有咱那个一二三四五平台，还有物业，我都沟通了。完，争取了，一个十多天吧。完了，物业没办法给清理了。完了，清理之后呢，当天又一家是我们对面的楼栋的装修，完把这垃圾又放这儿了。我跟那个物业沟通，我说为什么清理完这还有垃圾？物业说是对面楼的，他说之前看到你们单元有人放，他也放这儿了，这么个情况。
2: 那你想表达的诉求呢？
1: 我想表达诉求就是，应把这个垃圾清理走，完了要求咱们物业把这家庭管理督促，不能你谁家垃圾都往我们这个单元的过道放啊？咱那个物业应该是想办法给大家腾出个地方来，集中暂时放那个装修这些垃圾，不能说你家的也往我们家单元这儿放啊。我是这么一个诉求。
2: 有道理，合情合理，得到支持，我们支持您啊。
1: 谢谢主任。
2: 直播一二三四五响应您这个诉求，支持您的主张。然后呢，我们会跟
0: 东湖
2: 花园小区啊，这个小区有物业公司在那儿进行服务，对吧？
1: 对对。
2: 好，叫什么物业呀？
1: 应该是宝地物业。
2: 宝地物业，放心，我们一定会跟这个小区内的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
1: 主持人，我再插一嘴，主持人，因为啥呢？因为这帮那个后来这些那住户吧，他装修不像之前人家就是放个两三天、三五天就拿就自己自行清走了。这两位现在这个装修业主是租我，就是租我，我也不听，往我们单元自己门口放，往别人家那放，完还租我，还不听走，就这个情况。
2: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先说前面那个，把那话说完，就是一定我们会把这个群众、这个业主的诉求，合情合理的这个诉求反映给物业公司，请他们再接续下来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因为呢，您还提出了这个同样合情合理的建议，物业管理啊与服务，其实好多时候在这个细微之处能体现出来，你服务的精准与否从细微之处体现的。因此呢，请物业公司在这方面呢做好这个相应的安排，把这些问题啊避免出现，让它形成矛盾。这是一。第二呢，刚才你讲这个啊，说这个涉事的这个业主啊，家里边装修，然后弄出来这些建筑垃圾，堆放在那儿，说拖，未必如此。别那么看啊，他是这样，家里边装修啊，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家呀，都请这个装修公司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一定会有一个进程的，在这个阶段之内，它各个工序啊，它是在不同的这个装修，他们叫什么叫这个，刚才突然想出个据点来啊，就是这个各个小区内的需要装修的地方，这个工人师傅不同的工种相互流转的，也就意味着他需要等物业公司这个装修公司啊，尽可能就是从调度这个角度安排的合情合理，不至于过多的等待。即便如此，各工序之间连成一串的话，也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一开始进场到装修完毕需要这么长时间。那么接下来这个业主的刚才这个诉求完全有必要得到支持，就是你前到工序最早把这个刨墙挖沟啊什么清理下来的凿墙，这是最早第一个工序干的活，你把它弄完了之后，你不没有再利用价值了吗？不想要了吗？好，你抓紧安排这个，请现在呀干这个活的有的是，你只要跟他们凿墙师傅一说，他自然就会帮助你，彻底帮助你， 不外乎就是给人家支付一点工钱就是了，运输费用。
1: 主任说太对了。
2: 然后呢，把这个建筑垃圾啊，赶快清理掉。你老房子吧，有的还把这个什么抽水马桶啊置换下来，你说那玩意儿弄完了都堆在那儿不好不雅观，所以呢，各个小区但凡有这个老旧房屋二次改造装修的这些业主们，千万要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事情，把自己的善后尽早处理好，别让大家呢为这个事情，说三道四，这个三与四都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呢，别让人家说这方面的事儿。居住呢，自己家里边装修好了，看着这个眼亮，然后呢心里舒坦。但是呢，邻居们，人家那个楼后楼或者前楼的邻居们呢，看到你这一大堆垃圾长时间堆在那儿，甚至都长草了，那你就不好了呗。所以呢，大家把这个事情都做好啊，充分替人家别人考虑，那么自己呢，将来居住起来也会一顺百顺的。我们给大家提这么个建议，包括这位王先生提的这个主张，我们答应您的事情肯定会办到啊。
1: 谢谢主任。
2: 好，再会。
1: 再会。
0: 王先生的诉求大概就是要合理设置这个垃圾的投放点，
2: 对，
0: 并且要求这个物业及时的监督业主，规范的这个投放垃圾。
2: 其实就是这个业主啊，装修这个家庭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前面这个工序完事儿了之后，你赶快把那个就安排的车辆就给清理掉就
0: 是了，及时清理，别攒着。
2: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羊

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看看我们的编辑还有没有热线电话啊，打进来。
1: 那刚才呀，趁着这个接电话之前呢，我们再说这个事情，说到这个物业从管理与服务这方面，把这个事情做巧，什么？眼看这个建筑垃圾啊，在这儿堆了这么长时间了，刚才说有一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了，那显然这个是太久了，进进出出，妨碍了人家，对吧？所以请物业，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装修这家业主的电话，及时联系对方，请这个业主啊，务必几天之内把这个建筑垃圾清理掉，不费事也不费时，一个说一声就有人给他办了，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对方的电话，比如说新买的房、二手房，那么好，你在他这个门上贴一张告知单。如果家里边有人来，这个事情就好解决；如果没有人来，完全委托这个装修公司了，好，现在这个家装啊，总体上都挺负责任的，他们的进场的施工人员自然会把这个物业，甚至说这个社区的这个通知单的内容转告给他的东家，就是这家的主人，一个电话的事儿。所以呢，把这事情做好。刚才温馨这个播放广告那个功夫也说了。就是他们的所在那小区的物业公司管理得非常严。
0: 是经常沟通。
1: 对的。
0: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热线电话。
1: 嗯。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是朱女士是吗？
2: 啊，对。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讲一下，就是前些日14号，8月17号，我们几个就是上那个饭店吃饭去。在那个就是长途春江小酒馆，在那儿吃饭。
1: 南京路啊，那个北
2: 京
1: 路
2: 的
1: 那个。
2: 平路。完了是个，就是说有伤的，你解伤，全回来的话就拉肚子。拉肚完之后的话，就是这几天特别严重，我就不形容就有多严重了。那一天就是，哎呀，都得40-50遍的拉，都水了都，完了也没有劲儿啊，我们几个，完了我们有个群，你仨有个群，有个群说的，哎，你咋样啊？我们俩吧，事先就是拉也都一起拉，完了都没问，为啥不问呢？都不好意思问，寻人家寝室是吧？完没好意思问，完这一说，我们仨拉的都动不了了。完，我说完了啊！完了就是说，
1: 我是让你把这个环节快点说过去。
2: 4-5天之后，完我们仨说不行，咱上医院吧。现在能动了，能走啊。完我们就上968医院去检查，就是当时检查验便验血，说是急性跟那个肠胃炎。完我们就把这个就是那个病历上都写着，完了我们就。我们仨有个血压高，心脏也都不好，都60多了。完了就是没直接就是找饭店去，完我们就直接就是找1235就找的市场局。市场局说的一个星期之后我给你调解，完这一调解到31号就是八月末，完了人家老板说那你告我去呗，要上法院，那个我不参与调解。市场局说那我没有那个执行权，

0: 就是执法权，那我也没招了。你再打1235，还是这个结果，那夜你愿上哪告上哪告去吧，我不参与。
1: 女士，我想问问啊，8月17号就餐，然后呢，
0: 2点半，3点17
1: 不，
0: 也
1: 你
0: 没
1: 听我
0: 到。
1: 说啊，你听我说，8月17号就餐，当晚
0: 嗯，
1: 呢，或者说第二天持续的出现一些症状，那
0: 嗯，
1: 么跟对方交涉，甚至说，就是为这个事情，
0: 嗯，
1: 你采取什么办法了？
0: 什么办法没采取？我就给家吃药啊，吃药动不了
1: 不
0: 啊，
1: 不不。不
0: 动不了啊，你说。
1: 跟对方的为这个事情主张权益保护，这些这方面的事情什么都没做呀？
0: 没做，我就给家就是拉到4、5天，完去医院，去那什么
2: 没有
1: 检
2: 进行
1: 查。
2: 直接的沟通。
1: 对的，那我告诉你啊，你们4位这个好姐妹啊，这个事情你就各自这个集体自责吧，集体自责。自我这个责备吧，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啊，都怪你们自己，前边的事儿无关啊，就是你，我不是说这个吃坏了肚子什么，怪你们自己，这事情没有人愿意发生这事儿，关键是你听我跟你讲，第一，你们要回忆一下，当时就餐的过程当中，甚至就餐之前，那天的中午。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这个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0: 没有，你们是
1: 然
0: 你
1: 后呢，
0: 你
1: 这个里边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简单的讲啊，你就是喝一杯牛奶，然后你弄2块西瓜，马上就腹泻，
0: 没有，
1: 就说这个意思啊。那么在之前你们几位啊，是不是在一起吃了什么？为
0: 没
1: 啥
0: 有，
1: 说在一起呢？因为你四个人，你三个人都出现同样的症状。那么就可以指向这一点了，大家在一起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就餐的时候，你们点了什么？点餐，用了什么？这个你自己去回忆。最重要的一点，事发之后，你必须尽早的去报警。报
0: 啊，
1: 警
0: 没
1: 啊，
0: 报。
1: 没报就是自己的疏漏，所以自己。自我责备，需要你们自我责备
0: 他
1: 啊！
0: 那走之后，母想回来喂狗来的，后边母仨趴下了，就没敢喂狗，现在还给冰箱冷冻呢。
1: 你听我说，你现在有啥用啊？你又在明年拿出来，那更没有用了。你过得久了之后吧，那微生物多了，那你这个留的这个样品吧，就是这个留样的这个食物吧。已经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了。你说我这个什么当时就走了，谁给你认证啊？这
0: 肯定
1: 事儿
0: 也
1: 也
0: 不行
1: 听
0: 啊。
1: 我说，这也不是你们做的事情。你报警了，警察呢会通知相关的，你比如说，防疫部门到现场采样，这是一。第二呢，饭店、餐馆等等吧，食堂按照规定都要。自己采购的这个鱼呀、肉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蔬菜的，都要留样的。
0: 他那是预制菜，
1: 你别
0: 89
1: 管
0: 一
1: 人
0: 个。
1: 家预制不预制啊，哪个环节出了事情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维权程序对不对，这是需要你反思的，需要你们姐妹老姐妹在一起反思的啊。哎，你自己的这个路径不对。还在那儿这个仅仅处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症状，然后其他的该维权的事情在那儿按兵不动，然后，哎
0: 那
1: 呀，
0: 刚开始先报警好了哈，
1: 啥叫好了？就是必须要那么去做呀，
0: 那不懂啊，这老百姓也咱也不懂，也没有这种
1: 不
0: 情
1: 懂这
0: 况，
1: 事儿这样啊，付出的代价就是你恐怕这个维权无望，啊，
0: 那知道，
1: 这事儿啊，后续你要记住，就是当出了这种情况，你没法做这个排除，那只能是一次，这个最近的一次，就是这个今天下午啊，2点多到3点多，1个多小时，我们在哪儿就餐，然后是否怀疑是否这个食物，
0: 中毒，
1: 出了问题不洁，带来的一些肠道反应，因此呢，我们这集体就是三个人。都出现同样的反应了，

0: 那么赶快去报警。报警呢，就是你最大限度有警方到现场之后做排除，那么该通知哪一家到现场来，比如说这个刚才我跟你讲那个话，人家采样拿回去做这个分析，证明是或者不是，才是你维权的根本啊。你这个事情就是把它
1: 确
0: 自
1: 实
0: 我
1: 是
0: 化
1: 这样
0: 解掉吧。但是呢，咱们说出来之后呢，谢谢您提供一个亲身经历的具体案例。然后呢，请大家呢在这儿啊听与看这档节目的同时呢，心里要有个谱。一旦出现在外就餐或者什么什么
1: 没
0: 场
1: 有
0: 合
1: 这个
0: 啊，
1: 经验，
0: 出现这情况之后该怎么去做？这是涉及到你维权的事儿，要不然968、988你花的钱恐怕也都要自己来承担了，就是这
1: 钱
0: 么个
1: 都不
0: 事儿，
1: 多，
0: 对吧？
1: 200块钱，
0: 啊，是，如果钱不多，更不用说了，那个心里边添堵都
1: 那
0: 这
1: 我
0: 俩
1: 想
0: 钱都
1: 问一
0: 不够，
1: 下，那这个就是说，你的医药费他都不给报了
0: 你
1: 吗？
0: 不就200多块钱吗？
1: 不是180，再吃点药200块钱，对，
0: 200块钱吗？刚才不说了吗？自己来解决吗？自己来承担吗？就这样，你因为你时过境迁了，8月17号的事情，然后
1: 对，时间长了是吧？
0: 对呀，你一开始你没跟人家提出这个关切，我告诉你啊，
1: 咱
0: 咱
1: 不
0: 们
1: 知道，就
0: 从
1: 知
0: 根
1: 道
0: 本
1: 的
0: 上讲
1: 话，就
0: 啊，
1: 像你这
0: 你听
1: 说
0: 我
1: 的，
0: 说啊，
1: 好嘞，
0: 从根本上讲，哪家饭店餐馆他都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何况这里边如果有是他自己，那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呢，气温高，出现这情况，没有谁哪个经营者愿意自己出现这情况，自己的这个实体。那但是出了事儿了，好吧，防微杜渐，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后续处理方式。
1: 我
0: 当
1: 寻
0: 然，
1: 思，那就是连医药费都不给报了，那是。
0: 再说多了，咱们前面的话就白讲
1: 行，
0: 了，啊，
1: 就这样吧。
0: 好，哎。其实吧，我们等下边的电话的同时啊，聊一聊这个事儿吧，跟大家切身利益相关，尤其是在这个高热的季节啊，食物啊容易出现一些腐败变质，或者沾染了腐败变质的东西，这个大家呢日常的科普都已经知道了，就居家也是如此啊，你别以为放在冰箱里东西就不坏的，它还有耐低温的那个菌群呢。一样的，所以啊，把这些事情一旦有出了这方面的事情之后啊，马上选择去做这个冷静的处理，而且要快速，你去报警，啊，报警很重要。然后呢，请这个相关的部门，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防疫部门到现场来。假如这个事情真的是哪个环节，无论是人为的还是非人为的出现了。防微杜渐，不要对公众更多的就餐人带来这个影响。如果一旦要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预制菜了，预制菜这个什么制作中心或者什么等等吧，你别简单的把这预制菜都给它打入冷宫，作为这个我们抨击的对象，不完全是那样的。所以呢，从自己的这方面多反思，赶快要做这事儿啊。
2: 是的，
0: 来接
2: 好
0: 这个
2: 嘞，
0: 电话。
2: 最后一个电话，哎，你好，
3: 喂，
2: 是周先生吗？
3: 你好，是啊，
2: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跟你讲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吧，不但是他们这个不办事儿，而且他们和我指使我，和他合伙串通。说假话，欺骗媒体，欺骗市里这个有关部门。
0: 周先
3: 你
0: 生，
3: 说这怎么回事呢？
0: 对，说
3: 他们
0: 说
3: 说
0: 遇到什
3: 没
0: 么事
3: 修，
0: 儿？
3: 完全糊弄我，说修了，说修好2个了，那个两台的取小件儿，等电台来呢，你说修了，最近呢和幺二和四的1235呢。叫车案呢是叫什么？来电话呢，你就说
0: 老
3: 我
0: 先生，
3: 们解
0: 这样。
3: 决了，实际没解
0: 您
3: 决。
0: 遇到什么情况了？先把它说出来啊。
3: 就是我们，六万南里叫贵州社区，那个92号楼的西侧有市长路灯，

0: 不亮。
1: 这个事情当时是不是你老打过电话反映啊，还是其他？
0: 是啊，然后我一反应完了，刚过了11分钟，一个街道的，就是这个市局工作人员姓刘的，给我来电话，说是大爷，这灯修好了，今晚上就能亮。这是他的电话。到中午了，那个居委会书记和他又已到我们家来，说是修好了。因为缺少那个电儿，修好两栏，等那两个电儿来了，咱都要就得了。肯定没问题。完了，等着那个电台再给你来电话，你别接。我说不接干啥呢？完那个检查告诉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把错误改了，灯修好了，不是你们说的，你们电台的那个问呢啥的呀，他们自己做不做了，那就叫我不接你们电话。但实际呢，到现在呢，多少天了？起码有20天了。因为我说完这事之后，腿就折了，就根本不能动了，所以我就没顾上这些事儿。等我老伴儿到那儿住着，咱灯还根本一点都没亮。
1: 说这话的当时说这番话，让您老不接我们直播12345问询电话的，这是谁跟您讲的？
0: 这是那个居委会的书记。
1: 什么书记？
0: 居委会。
1: 社区居委会的书记是吧？
0: 姓满。
1: 姓满。那您那是什么社区呀？
0: 贵州社区。
1: 贵州社区。贵州社区的姓满的书记。告诉居民不接直播12345的问询电话是吧？
0: 对。
1: 还说这。
0: 我不接电话，人家没人喊来。他你不接他就给你小号就不来了，
1: 还说这个
0: 他告诉我市里12345要有这个问题，你就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撤案了是撤什么了？
1: 实际并没有解决是吧？实际没有解决，实际并没有解决，这四盏路灯并没有亮起来是吧？
0: 对。完了，上周二我又要打电话。我咱说这啥事儿？范丽姐得这种找有关部门干啥呀？完我又打电话找他，结果呢，一个姓唐的男的，说我把这事儿转告给人家满书记，完到现在也没有见面。
1: 好的，老爷子，这个事儿这样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结束的音乐声又响起了，不能再说了。后续。最快明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不仅关注这件事情，还会再把这个流花街道吧，这个贵州社区这个满书记电话接进来，问问他到底这么说为什么，到底是不是这样讲的啊？
0: 对，
1: 好嘞，好嘞，再会。
2: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4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0: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六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就在六、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13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执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执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执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
0: 对，影
1: 了，我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
1: 了，
0: 啊，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这那个就是。

0: 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
0: 对，
1: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

0: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种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仔
0: 就
1: 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 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一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

0: 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啊，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那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补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鱼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秋一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三个心。第一个心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心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
4: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5: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6: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

0: 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1: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十五五，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2: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0: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3: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1: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4: 周五晚间，黑山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

0: 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1: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临河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2: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为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3: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合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临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2: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4: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2: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5: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2: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3: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儿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儿更安全、更方便。
4: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2: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2: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6: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 40.5 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 21.9 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近年来，锦州市黑山县锚定新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7: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

0: 三、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账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千顷林海翻翠浪，百顷沃野会丹青。155开局之年，盘锦市盘山县以浓重的生态底色，书写厚重而鲜活的绿色答卷，生态红利正化作润泽高质量发展的甘泉，流淌在城乡的每一寸土地。
2: 盘锦市盘山县城沟盘运河沿岸，碧波清流映衬两岸繁茂绿植，亲水步道整洁蜿蜒，市民或信步闲谈，或临水观景，尽享水绿交融的惬意。洛阳湖上碧波荡漾，水鸟翩跹，滩涂湿地生机勃发。盘锦森林公园里50余万株树木织就天然氧吧，林海幽深沁人心脾。从城区水系廊道到乡野万亩稻田湿地，从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各具特色的生态景区，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城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标配。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是盘山多年来笃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过去5年，盘山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效大幅改善，全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严抓好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全县1个国考断面、8个市考断面水质均达年度考核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建设用地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率100%。2025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达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盘山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推进退氧还湿、潮沟疏浚等工程，累计恢复滨海湿地数千亩，新增自然岸线15.77公里，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过境候鸟种类超过300种，且连年增长，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155时期，盘山将坚守生态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屏障，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城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85%，县城污水处理率达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低于9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深入开展湿地管护、水网建设与植被修复，完善全域生态廊道。

0: 体系，强化斑海豹、黑嘴鸥等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同时深挖生态产业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康养、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实现保护、发展、民生三者有机统一，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全力打造绿水长流、空气长新的美丽家园。
1: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扎实推进百万学子留辽来辽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近日阜新市委人才办团市委依托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载体，联合阜新市人社局、阜新市国资委共同举办青春逐梦智慧阜新2026年优秀学子家乡行主题活动，开启一场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时代发展的沉浸式家乡探访之旅。
2: 活动现场，学子们首先走进阜产业开发区，在园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园区整体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介绍。面对现代化的标准化厂房、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设施，学子们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围绕岗位需求、实习机会、项目发展前景等问题积极提问。学子们还先后走进茶海遗址博物馆、海州露天矿、三沟酒业、蒙医药研究所，在行走中读懂阜新厚重的文明根脉、工业技艺、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
3: 今天的行程让我对我的家乡阜新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认知，无论是从工业发展、企业建设还是地域文化角度，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且蓬勃发展的家乡。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在经历了今天的参观之后，我更加希望我的家乡阜新会有一个更加蓬勃的未来，同时我也会将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未来故乡的发展融合，建设一个更加美丽且强大的故乡。
2: 随后一行人前往人才公寓实地参观，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子们实地查看居住环境、室内配套设施、公共活动区域，详细咨询人才公寓申请条件、入住流程、配套服务等安居保障政策。
4: 作为阜新的学子，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阜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城市建设发展和人才平台的搭建，以及对青年人才满满的诚意。刚才参观了人才公寓，配套完善，环境舒适。那么回到学校，我也会向我的同学们宣传推荐我的家乡阜新，吸引更多的外来学子来到我的家乡发展和工作。
2: 一路参观，一路感悟，从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到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热血岁月，从老字号匠心传承再到民族医药守正创新，多维度的实地走访让青年学子跳出书本，全方位读懂阜新的历史底蕴、产业底色与发展潜力。此次活动有效点燃了学子们扎根家乡、建设阜新的干事热情，进一步增强青年学子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留阜来阜就业创业意愿，为阜新高质量发展积蓄宝贵青年人才力量。
5: 我们在日常与青年学子沟通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在外求学的青年长期身处校园，对家乡发展变化了解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搭建在外阜新级优秀学子了解家乡、对接家乡、回馈家乡的桥梁，通过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学子们直观立体地了解家乡的产业布局、发展前景和人才扶持政策，建立起对家乡的发展信心。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扎根阜新、建设阜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6: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7: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

0: 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江苏省代表团一行；
1: 携手深耕，双向奔赴，瑞平辽苏合作很有戏；
0: 辽宁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1: 辽宁各地以开学第一课开启求学新程，视线关注新学期我们期待什么；
0: 东北超沈阳队大连队集结训练，第三届辽超八强名单出炉。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就推动辽苏对口合作走深走实进行深入交流。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江苏代表团一行来辽深化对口合作表示欢迎，对江苏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开展辽苏对口合作近十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同向发力、同题共答，改革互鉴越来越深入，产业互联越来越紧密，科技互融越来越广泛，文旅体商合作越来越多元，干部人才交流越来越密切，形成一批可感可及的务实成果。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江苏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好经验、好做法值得辽宁学习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坐实产业链共链行动，协同开展科技创新，加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园区深度对接，共建特色产业、农产品深加工、装备配套等飞地园区，深化物流领域联动，常态化开展商贸产销对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马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江苏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肩负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在党

0: 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苏辽对口合作，将其作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战略任务。经过近十年的共同努力，两省扎实推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互学互建，特色优势产业互促互补，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载体平台共建共享，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有效拓展了江苏经济发展空间。我们此次深入辽宁多地沟通交流，见证了辽苏对口合作的成果成效，真切感受到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的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真切感受到辽宁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江苏将与辽宁全面对接、密切协同，高质量落实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紧紧围绕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推动辽苏对口合作是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辽宁、江苏携手深耕，双向奔赴，南北拉手，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让辽宁的工业骨架与江苏的市场血脉融为一体，打造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赋能式合作的鲜活样本。改革创新亮点十足，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落地生根，190多项江苏经验在辽宁复制推广，产业合作持续升温，辽苏共链等活动搭起桥梁，240个重大项目落地辽宁，科技协作火花四溅，21个新型研发载体应运而生，近8000项科技成果实现两省转化。锦州、朝阳等地直飞江苏航线相继开通，企业考察团纷至沓来。两省共同编制“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产业合作是骨架，人心相通是血脉，文化跨越山海共振，干部人才交流密切。借助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几千名江苏球迷赴辽助威，江苏美食嘉年华备受欢迎。国宝《姑苏繁华图》辽作精品展亮相苏州，锦绣与苏绣两大非遗交汇相融，杂技剧先生、芭蕾精品吉赛尔惊艳江南。辽苏合作方兴未艾，辽苏合作好戏还在后头。
2: 昨天，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渔民奔赴深海捕捞。与此同时，我省积极发展深远海设施渔业，聚焦水产种源自主可控，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辽宁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3: 海蜇是我们辽宁的特色水产品之一，眼下正值海蜇捕捞的黄金季节。那与传统渔民到海上开展捕捞作业不同，今天我们来到了丹东东港市的海沃海蜇养殖基地。这两年，这里选用了辽海科一号的海蜇新品种，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和两种替代。
4: 有着20多年水产养殖经验的刘彩运告诉记者，过去出海捕捞海蜇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撞大运，不同的年景收获差别特别大，所以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尝试利用野生海蜇来进行杂交繁育，但由于技术跟不上，再加上品种退化，海蜇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但2年前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3: 那咱们选用这个辽海科一号，它的生长周期有没有？
5: 生长周期和原先咱们的老式的海蜇好像是比他们生长速度要能快一点，和颜色规格上动了好一下，就目前来说产量还算比较可以的。
3: 能拿到多少斤？
5: 就能突破这个每亩700斤的产量。
4: 两种丰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持续的种源技术攻关。2024年，由我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自主培育的海蜇新品种辽海科一号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授权并成功推广的国家级海蜇水产新品种。目前全省已推广面积接近3万亩，占全省海蜇养殖面积的20%以上。
6: 从2015年开始

0: 开始，经过我们连续这个四代选育，整整用了7年，才培育出这个性状稳定的一个新品种，活力还是都比较好的。
1: 在大连长海县一片虾夷扇贝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开展扇贝分苗作业，而这里的扇贝大有来头，是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新品种瑶柱一号。这几年的试养已经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今年他们终于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2: 个体大，背柱大，普通的虾夷扇贝养殖一笼能背150块钱，我们这个瑶柱一号能背到240。我现在养了1000多亩。
1: 就在距离这片扇贝养殖区域几海里的地方，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玉龙的研究团队正在对一个月前从育苗工厂里转移到深海网箱中的绿鳍马面豚鱼苗生长情况进行观测。今年他们已经筛选出大西洋鲑、红鳟等5个品种，来解决我省深远海养殖试养品种缺乏的问题。
3: 第一个呢是环境适应性这个原则，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啊，必须适合咱们辽宁省这边海域的这个环境条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技术可控性原则，育苗技术和这个养殖技术啊，能够提供这种稳定的大规格苗种的这种供应。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经济可行性原则，筛选了10多个这个鱼类的养殖品种，经济上价值比较高。
1: 依托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主库，联合沿海6市的15家龙头种业企业作为分库，我省加快水产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已保存贝类、鱼类等5大类35个品种，1816份种质资源，173.23万份的材料备份。
4: 通过呢咱们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一些现代的这个分子育种手段，包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给它好的基因给凝聚在一起，良种良境加良法，我们希望把现在一些更多的前沿的这个育种技术应用到我们整个的所有辽宁省主导特色的这些养殖品种当中。
5: 一粒良种激活一片海域，一项技术赋能一个产业。在采访中我们也看到，以做精深蓝种业为核心抓手，我省正在推动海洋渔业从规模粗放向优质高效、生态绿色、自主可控这条转型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任重而道远，但终有一天，这些优质的种苗将会稳稳地托起辽宁省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让蓝色粮仓渔丰民富。本台报道。
6: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7: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8: 初秋九月，又一个新学年如期而至，朗朗书声再次响彻校园，同学们意气风发，开启求学新程。各地中小学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举行开学第一课。今天的视线，我们先和学生们一同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9: 开学前夕，辽宁省举行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为全省百万大中小学生打造了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课。赵一曼烈士写下的家书，红军博士涂通两次长征的动人经历，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的英雄事迹，触动万千学子。
10: 用先烈们这种精神能鼓舞我们新时代的这些青少年，有理想，有信念，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1: 我要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2: 砥砺少年远志，勇担时代之责，伴随着孩子们这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沈阳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正式开讲。100名的中小学生代表将在这儿通过实景课堂和沉浸式研学的方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9: 来自第111中学的高月晨同学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宣誓领诵员，他一遍遍去诵读，一遍遍去理解这段誓词的深刻含义。
13: 我看了几件展品，让我的感触更深了。我现在意识到，在宣誓上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朗读，而是呢许下了一份少年的承诺。
14: 把课堂搬到历史发生的现场，这里能够让青少年们直面历史的印记，比起在书本上学习的文字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8: 暑假期间，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科学教育的重心正在从教师讲转向学生做。新学期中小学科学教育将迎来哪些新变化？记者带着问题走进校园。
9: 9月1号，沈阳市第7中学的开学典礼迎来了93岁的中科院李一医院士。

0: 事，一场关于科学梦想与家国情怀的开学第一课生动开讲。与此同时，七中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单位达成战略合作，成立国光少年科学院，让科创教育迈入专业化、常态化、深度化发展新阶段。
1: 在相关的这种课外的资源的拓展方面，也给孩子搭建广阔的平台，所以孩子们在七中呢，可以接触更多的科技的知识，能够让自己的兴趣得到发展。
0: 在科学信息教室，孩子们的科学实践课分为常态化授课、社团活动和比赛集训，由信息专业老师带队培养。各类机器人设计搭建、3D 打印和激光雕刻等课程和竞技比赛丰富多彩。
2: 我之前也打过比赛，也拿过不错的名次，一想到要跟小伙伴打比赛，我感到十分的期待和兴奋。
3: 如果说生动的科学课堂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广度，那么安全营养的校园餐则关系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新学期全省学校不仅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还注重营养搭配，让学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4: 下课铃声响起，43中学未来校区的同学们来到了食堂，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餐。那同学们只要在这儿刷脸，就可以领取到自己提前一周在线上预定好的餐食。那我们可以看见，今天食堂一共提供了9种不同种类的丰富的菜品，那有荤菜、有素菜，还有特色的菜品。
5: 我这一盘菜大概是13元钱，挺好的，量很大。
0: 在每周的营养菜谱上，记者看到有20多种特色餐食供学生选择。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系统，校园后厨监控实时公开加工全过程。
6: 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管理人员随时通过线上查看食堂后厨的操作的所有的步骤和过程，实现我们可视化管理的全覆盖。
0: 为了让校园餐从源头到餐桌都有迹可循，全省依托食安辽宁平台，实现中小学校校外供餐和配送单位校园餐的大宗食材采购全部电子化查验，可追溯管理。
3: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幕幕温暖的场景，一个个崭新的目标，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体魄强健，品德优良，朝气蓬勃，这也正是少年该有的样子。你好，新学期，你好，向光生长的少年。
7: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辽阳专场。未来5年，辽阳市将聚焦7大领域攻坚突破，明确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等5大类20项主要指标，部署11个领域重点任务，
8: 聚焦高端镁基建材、功能性镁基化工材料、镁金属及镁基合金精深加工这些方向，全力推进零镁产业发展壮大，积极融入全省1+N+X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到2030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400项，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20亿元。
7: 十五五期间，辽阳市将聚焦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一园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促进跨境电商与小北河袜业、同二铺皮装深度融合，打造辽阳制造、辽阳品牌出海新通道，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全链条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圈，锚定买全球、卖全球核心目标，常态化开展跨境贸易对接、海外拓客、行业沙龙等交流活动，搭建精准供需对接桥梁。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鞍山市举办。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采用一个主赛场加6个分赛区联动模式，共设88

0: 主攻方向。2100余名选手啊，将在58个集中赛项和30个分散赛项中进行啊巅峰对决。
1: 本届大赛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创新赛展、汇演、聘5位一体，配套成果展、工匠论坛、绝活展演及千岗专场招聘。本台报道。今天2026中国智博会人才发展交流大会在沈阳举行。作为智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大会采用主会场加平行论坛加展览展示等模式，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产教融合生态构建、 AI 时代人才管理等核心，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路径，
2: 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和产业进行无缝对接，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让我们的学校培养的学生更精准。
3: 终身学习、跨界学习和人机协同的二次创造，应该是我们职业人一个能力的再生。
1: 本台报道。
4: 辽宁秋季开海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推出报道，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报道说，9月1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2.6万艘捕捞渔船陆续驶离渔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海事部门将持续加强海上巡航监管，保障耕海牧渔平安有序。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多地千帆竞八平安开渔。报道说，9月1号正午12点，辽宁多地码头千帆竞发奔赴深海，打捞秋日的第一份丰盈与圆满。当地多部门联动护航平安开渔。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辽宁大连渔船启程开渔。报道说，9月1号12点，在辽宁大连的各大渔港停靠的渔船纷纷起航，开启捕捞作业。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在丹东东港渔港，千余艘渔船次第出港，上演了一幕千帆逐浪奔赴大海的壮阔盛景。据了解，当天辽宁有超万艘渔船开启秋季捕捞作业，其中新建成的钢制渔船有800多艘。
1: 根据东北超赛程，9月11号，沈阳队将主场迎战长春队。昨天下午，沈阳队已结束休整，开启集结训练。
5: 咱目标已经达成了，就是进入4强，但是我们的目标更远，所以说肯定是想拿下比赛
6: 的。人员的严重缺失，这个是我们现在队伍最大的困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只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1: 9月5号，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球队复盘过往的交手记录，在传接配合、攻防转换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
7: 大家的状态上都是挺激动的，因为4强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目标嘛，我们积极全力的去拼下在延边这两场比赛。
1: 本台报道。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附加赛日前收官，14支参赛队伍中，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城市队伍挺进8强。
8: 家乡有比赛了，我肯定是希望回到家乡。辽超的比赛吧，也是一届比一届强，水平一届比一届高。
9: 第一届参加辽超的时候，我是以守门教练的身份，今年就是纯队员，有可能这是我最后一届辽超了，也想把这个余热啊再发挥发挥。
1: 进入8强的城市队伍将在9月19号开启主客场模式的淘汰赛征程。本台报道。
10: 近日，大型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不仅收视口碑双丰收，更在辽宁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产业等领域引发热烈探讨。
1: 一部纪录片带火一座文明遗址，点亮一方文化产业。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彩陶等文物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副馆长刘宁给观众讲述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11: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登陆央视，体现了这个专业的考古发现，向国家记忆和文化自信的一个转化。辽宁省博物馆在今后的展览展示工作中呢，一方面要将红山文化的流动展览推向基层，另一方面呢，更多的是做红山文化这个文化 IP 的演化。
1: 荧幕上的文明回响也点燃了辽宁本土出版人的创作热情。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团队正在细化红山主题图书矩阵，计划用一本本好书

0: 把中华文明太原的故事讲得更深更远。
1: 今明两年，我社还将推出多种红山主题图书，有报告文学《红山密码》，也有图文并茂形式的《红山寻踪》和《图说红山》。
0: 业内普遍认为，这部纪录片是辽宁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2: 我们看到呢，它的整个影像叙事整体的全要素非常扎实，也为这个辽宁啊这个史前文明资源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国家级表达和呈现。
1: 我们正在抓紧打磨红山文化研学线路，完善景区配套，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把大家看纪录片产生的向往变成走进朝阳、走进牛河梁的一次旅行。
0: 本台报道。第十八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9月1号在锦州启动。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分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汇演、实地调研等形式，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看球赛还得是大屏，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

0: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

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

0: 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6: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3: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

0: 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3: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2: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0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

0: 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为近3年来最高水平。其中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7月的 10.3% 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2: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3: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CNAS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2: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4: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

0: 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啊，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3: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4: 九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渐效。
3: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5: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3: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6: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3: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7: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8: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9: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

0: 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1: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0: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2: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是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3: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4: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5: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4: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4: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7: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

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

0: 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

0: 了，报修电话95007。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号12点到3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号8点到4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昨天午间呢，关注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听众观众有一些疑惑，就为什么这节目又停了呢？其实啊，事先我们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临时性的，就是辽宁电视台，因为昨天9月1号啊，黄海、渤海海域啊都开海了，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昨天辽宁电视台连同呢我们沿海的几座城市，比如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呢搞了一次开海季的这个电视的现场直播，因此呢占用了这个时段，所以呢这档节目让路了。就是这样一回事儿，今天开始一切恢复正常。我们来接电话。
1: 首先，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刘女士吗？
2: 啊，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就是跟您打电话吧，就是反映水的问题。这个我们这儿吧，就是离炼油厂相当近，它拆迁给我们造成的没有水。就是吃的自来水，
0: 好，
2: 没有水，没有水吧？这十多年嘛，也没人管，就是17、8年了，也没人管。这个房子都烂在这儿了，没有水，人们不能住，都跑外头租房，上外头住去了。像我从那住的没有水，所以说我想反映这问题，我想正常吃水。
0: 你想正常吃水？刚才呢，我也想问你一句啊。你说这个炼油厂怎么着，然后让你们这个居住区没有水了？
2: 这个炼油厂吧，当年是红县，就是说危险区，给我们异地拆迁，就异地搬迁。动了能有一半儿吧，多一半儿，剩下少一半儿就不管了。不管了之后吧，把地下水都破坏了，环境也不行。脏乱差，房子房倒屋塌。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们一直在找，现在各处吧，你也上不去呀，都是保安拦的，你也见不着正式领导。所以说一直就这样。
0: 女士，您所居住的是哪个社区啊？
2: 啊，我是归古塔区石油街道管，我这叫敬业西里。我家32号，
0: 敬业西里就是那个重庆路石化公司路南那个区域吗？
2: 就是炼油厂南门。
0: 南门，对呀。
2: 啊，对。
0: 南门。
2: 我就在这个位置。
0: 目前呢，
2: 道南。
0: 目前这个平房这个区域还有多少户啊？
2: 还有将近25、26户吧。
0: 25、26户，17、8年的时间了。
2: 对呀。
0: 还在这儿坚守着不走啊？
2: 不是坚守着，没人管呢。找六厂，人六厂户大，人不勒你呢。
0: 不，你是那个地方是六厂的住宅吗？
2: 不是。

0: 我们就是正常居民。
1: 不是居民跟那住宅不是我问你的话题，我说您那个住那个平房、
0: 啊、
1: 这个区域，这是全属是六厂的住宅区不？
0: 也不属于六厂住宅区，就是厂区。他那时候就
1: 说
0: 的是危险区。
1: 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是
0: 啊
1: 不是六厂的住宅区域，对不对呀？
0: 啊，对呀。
1: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事儿啊确有其事。当年呢，按照这个国家的统筹统一部署，把这个石化公司或者咱们说六厂生产区域周边的这个住宅，都给异地安置了，比如说才有了现在的那个灵溪大街那个叫什么那个石化新村，对吧？
0: 八家的春心家园都是。
1: 对的，对的，这就是异地安置，把这个周边区域呢，即便是好多好多这个挺漂亮的楼都给它拆掉了，然后做这个街心花园啊，做什么这个绿地等等吧，就是把这个职工彻底迁出了这个石化生产区域。那么您那边呢，因为这个路南呢，是不是也作为这个政策影响之下的拆迁区域？这此前我们不了解啊，如果是的话，那么需要你们每家每户跟石化公司签署这个拆迁协议的，要有这个合同的。
0: 啊，
1: 你又没有这个合同，
0: 啊，
1: 你就不好跟人家讲。
0: 啊，当时我们也去找了，他说我们没有协议，我说你说那不对呀，没有协议你为什么恢复原样呢？我们得生活呀，你当时也不让租也不让住，你也没告知说呢你这不动了。你也没说呀，
1: 就是说你们双方之间嘛，有没有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或者拆迁安置协议，这个很重要。是你将来或者这个就是过去现在将来任何一个时段维权的法律依据，如果没有这个
0: 都有。
1: 有协议是吧？
0: 有。
1: 那你刚才
0: 他一家都给他那边有存档，他那里头都有谁家给多少咋给，一查就查着。
1: 那那个协议签了，拆迁协议签了，为什么不走呢？
0: 不是协议，就他给家家都做好了，他自己停的，与没有关系。
1: 你刚才我问你第一遍问你有没有这个跟六厂签下了这个拆迁补偿协议，你说没有，后来你又说
0: 有
1: 这回第三次
0: 我没听明白，你说那协议就是所说家家咋给的，是那意思吗？
1: 这不就是拆迁补偿协议吗？
0: 那我不明白呀，我都有
1: 吧？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应该限期离开这个地方，给人腾下来位置啊。
0: 不是人他不动了。
1: 不动了。
0: 对
1: 不动了，那这个协议作废的话，那么需要针对这个这个作废的这个协议，还有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你今天说动迁。让我们走，然后明天又说不走了，不让我们走了，不拆迁了。那么围绕这个事情，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取舍的，就是离开住了好久的这个老宅老房子了，然后另行去租房住了，形成一定的，你比如说我要搬一次家，会割舍掉好多物品，不要了带不走的，就给他处理掉了，舍弃了，然后呢，这不涉及到有一些这个补偿的费用嘛，因为这个签了协议或者到后来废止了这个协议又不走了不动迁了，那么不动迁因此产生的这个相关的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然后呢做出这割舍，后来又不走了不拆了不拆不为这个合同不执行了，那么从法律上讲单方面的破坏这个合同，那么要有一定说法的啊。这个是法律会这个已经很明确地站在这一方的，既然有明确的要求说法，那你就遵循这一点来探讨你的合法权益。
0: 那求助主持人，像我们这样事儿咋往下进行呢？
1: 我很难说这个十七八年之后你再提这个还会怎么进行，因为这么长时间，
0: 我们一直在找
1: 这么长时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不了解。现在呢您听好啊，我们给您再接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

0: 或许对于您解除您的这个疑虑啊，有帮助，甚至很重要。听一下啊，来，文静，咱们再接这电话。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石油街道王主任的电话。你好，王主任。
2: 哎，你好，主任。
0: 打扰您，主任啊，这个事儿呢，因为诉求人呢属地在石油街道，他石油街道辖区之内，在具体说他住在石化公司南门路南那个平房区域，据讲呢，目前还有20几户的居民，没有动迁，没有拆迁的原因呢是这个，当时签约方就是石化公司方面，废止了这个协议，就不再动迁那个区域了，由此形成当地的这些居民想走，走了，不拆迁了，回来呢，因为生活的必须设施，比如说水电气暖有的，你刚才就说了，这个自来水供应中断了，这么长时间回来没有水，是个难题。针对这个事情，想问问街道办事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2: 哎，好的，主任。据我了解，他这个是当年零五年左右吧，大概，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参加工作，在后期的时候，我经过了解的时候，剩
1: 明
2: 余
1: 白。
2: 这些户是当时跟他们谈这个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没达成共识，然后他们也没签署这个正式的安置协议，所以说当时签完了以后都已经搬迁成功了，已经都走了。上楼那个货币补偿啊，包括这个，这个产权交换呢，都已经走了。剩余这些是当时没达成协议的，剩余这些户，也没签这个正式补偿这个协议。这是据我了解的这个情况。然后现在他们说，没水这个情况，去年我们那时候统一的也改了一下这个主管线，是跟这个咱自来水公司协商的。有一部分呢，咱找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们同意说我可以去用这个水，也要同意改造。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我不从这儿入，我也不用水，所以说就不用去改造，我也不需要整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去到那个，因为他们属于平房区嘛，包括我们社区也经常去走访，就说这些家27户实际居住不超过5户。剩下都不准入，因为有些房子都已经房子无塌了，不具备居住条件。
0: 不具备居住
2: 但
0: 条
2: 是
0: 件
2: 呢，
0: 的，
2: 哎，对对，但是呢，这个居民有这个供水要求，有这个其他要求，作为我们属地，我们肯定也积极去帮这个百姓解决事儿嘛。然后他有些家不从这居住的，我们也给他安置这个东西了。但是呢，这自来水公司有一个他们是要求啊，还是什么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水的管线只到他家的门前。至于门前到屋里这些，需要他们自行处理的。是这个情况。但是，基于这个大姐说的情况，是不是在当时没有报名啊，还是给他落下了？我们会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和自来水公司去沟通，把这个供水问题给他尽早解决。
0: 哎呀，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呀，直播一二三四五曾经受理过有这个来自这个区域的诉求，因为居民极少极少了，这两家呢还产生矛盾，把我的路挡上了，你是什么放羊是养羊的，完了或者做什么其他事儿把这路挡上了，两家之间就产生矛盾了。后来也是这个当地的社区街道出面，进行相关的干预啊，或者这个安抚啊，把这个矛盾给平息下来了。想说的就是啊，如果单方面的，刚才呀，这个诉求人讲，那说这个对方就是这个石化公司，不要这块地方了，人家不动迁了，不拆迁了。那刚才呀，听街道王主任这么一讲呢，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双方之间没有达成拆迁补偿的这个共识，因此上这协议啊没法这个给它执行下去，导致被甩下来了。这27户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刚才又提到了，双方都提到这一点了，绝大多数人家离开这儿了，不在这儿居住了，还剩下刚才一讲，5户左右哈，还在这儿。这样的地方已经明显不具备生活条件了，

0: 但是既然大家坚守着现在的法律法规，又很人性化的，就是你只要住在这儿，那么还没人断你的水电气。但是有一点，人家水务部门也说了，把这个管线给你接过来，具体怎么往室内引到哪个房间，那是自己的事情了，因为是二次这个铺设管网嘛。所以这个事儿啊，刘女士啊，您
1: 好，
0: 再听是吧？
1: 再见。
0: 哎，刚才呢，街道方面呢给出这么个意见，阐述得很清楚，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不知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
1: 我想问一下啊，街道归属地嘛，我们是属于归街道管，但是像我们这个事儿吧，存在17、18年了，不管是你咋解决，或者说的。咋商量研究这些事儿，你得要么有个生活的，正常生活环境。就说你能管你就管，不能管，那我们这样事儿的话，应该归哪儿管呢？就我们这破地方就跟扔着，我们咋算呢？
0: 这个事啊，是其实本来吧，按照你们协议双方缔结这个协议的双方，您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居民住户，好了，那么协议的签约一方，另一方是拆迁方，拆迁单位呢和您和这个居民之间呢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还
1: 对，
0: 是。
1: 我听明白了，
0: 货币
1: 就是
0: 补
1: 说那
0: 偿
1: 个
0: 还
1: 这
0: 是
1: 个
0: 这个
1: 我们
0: 异地房屋安
1: 就是
0: 置？
1: 所说的没跟他签协议，就是所说他的挨户做好了之后，我们不同意，一家一个样。但是现在我们存在这些问题，就咱就说，就房倒屋塌烂在这儿了，那国家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啊？我们这样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说让我们一直从外跑啊，总烂在这地方啊，这也是你们的家园呢，你给我们撵出去了，完就完事儿了。
0: 其实吧，有一些用语不当啊，谁来撵你
1: 你这不属
0: 了？
1: 于逼迁吗？要水没水，房倒屋塌。
0: 不是，人家水都给你接过来，刚才人不还说吗？
1: 不是，这
0: 自来水
1: 天
0: 公
1: 天
0: 司把
1: 是
0: 管线都给你接过来
1: 主
0: 了
1: 持人，这
0: 吗？
1: 是我找的，我是主要的找水的人之一。我没吃上水，他东边挖下，西边挖下的，就到我这儿了才开始，还没来呢。
0: 现在呢，水的问题。接到这个失败了，就是你们这
1: 咱
0: 平
1: 就
0: 房，
1: 说谈那个刚才说动迁这事儿。你动迁这事儿，你就这样事儿的给我扔下了，咋得有个这叫这么大国家，就这小地方就给我扔下不管了，
0: 这跟
1: 不
0: 国
1: 提
0: 家
1: 不念的就
0: 没有
1: 埋
0: 关
1: 在
0: 系。
1: 这地方
0: 我
1: 了，
0: 们就说
1: 你说
0: 在
1: 合
0: 说
1: 理
0: 眼
1: 吗？
0: 前的事情
1: 啊？
0: 啊，就说眼前的事情，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呀？国家那么
1: 就这么
0: 大，
1: 大
0: 就
1: 国
0: 说，
1: 家就
0: 哎，
1: 没有我们容身之地
0: 你
1: 吗？
0: 这么一说吧，这事情就搞大了，搞复杂了，别
1: 它
0: 那
1: 本
0: 么
1: 身
0: 讲。
1: 就大了，
0: 不，你听
1: 最
0: 我
1: 大的
0: 说，
1: 都有使的使，
0: 你听我讲
1: 咱们
0: 啊，别那么
1: 这。
0: 讲。这事儿啊，我们受理您这个诉求，电话接进来，咱们唠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是我们接这个石油街道方面
1: 对，
0: 的这个电话呀，
1: 我
0: 你也
1: 理
0: 没
1: 解，
0: 向我们
1: 理
0: 说
1: 解
0: 你
1: 是，
0: 这个拆迁你们不同意呀，你也没说这事
1: 我们
0: 儿啊。
1: 不同意啊，他可没找我们，他可没说的挨户进户跟你唠，他就想动迁，究竟是啥政策，咱不明白，
0: 就是你们双方之间从来都没谈过呀，
1: 没谈过，
0: 如果没谈过，这协议怎么签的呢？
1: 他是挨家做个单儿，你家给多少，他家给多少。
0: 是啊，那也相当于谈，把这个实
1: 不
0: 物就是
1: 没
0: 这
1: 谈
0: 个
1: 没谈，
0: 把这
1: 你
0: 个
1: 上你上他动迁办，他给你拉出个单儿，给你拿出来了，家家都有，我看见了，家家都有，但是他没给你报，
0: 就不唠，就说这个单子都给你拿过来了，细
1: 这
0: 则
1: 都会
0: 都。
1: 做了，家
0: 细则
1: 家
0: 都
1: 做
0: 给
1: 了，
0: 你拿过来了，
1: 啊，
0: 然后
1: 对，
0: 你按这个单子你看呢，你觉得认同不啊？
1: 他没说你看呢，他往下也没订户说你家咋给，
0: 那单
1: 他
0: 子
1: 家
0: 都
1: 咋
0: 给
1: 给，
0: 你了，完了还没
1: 你
0: 让你
1: 同意不
0: 看
1: 同意？
0: 呢？那单子都给你了，怎么说还没让你看呢？
1: 不，他没给你，
0: 给的
1: 没
0: 是
1: 给你，
0: 谁呀？给的是谁呀？
1: 他就从他的地方，他都做了，有，我看过，但是那时候动迁还在进
0: 我
1: 行
0: 想
1: 呢，
0: 问你啊，
1: 我看
0: 这
1: 过，
0: 个协议呀，通常
1: 不
0: 都
1: 是
0: 是
1: 停
0: 这
1: 的
0: 个
1: 时候，
0: 协议，通常都是双方商议的结果，彼此认同了，然后才签这个协议。
1: 不是挨家有，他就硬给你多少，给你多少，没跟你谈。

0: 他自己就停了。
1: 我问你啊，协议有人强迫您签没有？
0: 没有签，就是他做的表，一家一户的，
1: 你到底
0: 多
1: 有没
0: 少？
1: 有这协议呀？你这回又说没有签，你到底有这协议没有？
0: 不是签人，就是家家有多少，他给做的。
1: 我就问你这个协议，你到底签没签？你这说话秃噜反账的呢？
0: 现在我不走了吗？
1: 你签没签协议？我最后问你一句。
0: 我没签，我干啥签协议？他也没上我们家来。
1: 好了，没签协议，你没资格唠这个话题。那个王主任，我们不多说了，这事情太复杂。但是呢，这个诉求人同样更复杂，这表现就是一件事儿，你跟人家这个拆迁
2: 主
1: 方
2: 任，
1: 签没签协议，你这个你都弄不懂，你说秃噜反账说这个话，你是，
2: 主任，他这个是啥情况？当时动迁的时候吧，那不可能说的，你这样我就给你个单儿，然后我就不跟你唠了，
1: 他
2: 不会
1: 完
2: 是
1: 全
2: 这样。
1: 说的是反常规的，所以我不相
2: 对，
1: 信他说这话
2: 因为当时的时候，每一家他说这个东西叫一个预算单，您家要房子，你应该得多少平？你要钱，给你大概算多少钱？你看你想要哪一个？你同意不同意？
1: 对的，
2: 是这样，哎，然后如果同意了，咱们得签一个正式的补偿协议，然后你按照这个协议去走下一步，是这个情况。他当时呢，就是。可能谈的时候他们要的要求比较过
1: 这
2: 高，
1: 很正常
2: 然后
1: 啊。
2: 就
1: 这
2: 没同
1: 个
2: 意。
1: 彼此啊，就是谈判的过程，一个给的价低一点，不是对方，不是人家群众心中所想。说我再跟你探讨一下，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商量着来嘛。协议的产生不就商量的结果嘛？然后人家动迁那方，石化公司那方，可能人家有人家的原则底线，对吧？哎，没达成
2: 当
1: 共
2: 时
1: 识，
2: 补偿政策。
1: 哎，但是呢。我翻来覆去就问他有没有签这个协议，一开始说没有，后来这一追问说签过，又给否定说没签，直到最后看他说我跟他签什么协议，你看，你这个话都说不完整，然后我们信什么呀？相信什么呀？你自己如果签了协议，我们按照签了协议没有执行来探讨这个事情，你如果连协议都没签，那你有什么国家怎么这么大国家？那说那些都太远了。讲讲身边的事情，甚至
2: 然后主
1: 说，
2: 任他，您讲您讲，
1: 甚至说从自身，咱们也无需多反思，毕竟事情都十七八年以上的时间了，反思也没什么必要了，你反思也反思不来新的结果，就是眼下的事情，这个水，刚才他承认，他说这几户居民他是带头去沟通的，好吧，人家把水给你接过来了，那么你们为了，正常的使用这个自来水，就把这管线从门口引进来就可以了。你愿意往哪个房间引就往哪个房间引呢，对吧？这是咱们理解的。说这话的意思，可能就需要你自己花一点钱。那如果这个事情还不同意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媒体该不该帮助这种情况，或者说该怎么帮他。你又作为个案，可能像我们以往处理这个燃气工程改造遗留问题似的。沟通沟通，但是这个事儿，在一个这样的区域里边，说了水，如果一旦把自来水给解决了，它还有一定还会有别的诉求，就是刚才也表达出来了，你得管，你政府得管，甚至你国家得管，那别唠太远，就说眼前，针对眼前的事情来说，所以呢，这个地方啊，都已经在这十七八年的时间了。具体情况，如果真的各自都签了协议，然后你还不走，人家对方拆迁一方、征地一方也会对此有微词、有话要说的，甚至从法律上人家可能有话要说。所以啊，谁占理还很难讲。这个事情，总之就现在呀，这个没走的这几户，肯定的讲，在这个地方生活起来。非常困难，里里外外可能环境都不如人意。走的，人家离开了这儿了，哪个地方好，到哪儿去居住了？但是这个地方协议没执行，等于人家这个户籍还留在这里，这里还有人家的房产。所以说，沟通起来，后续的事情，善后呢，是需要双方在一起寻求法律的帮助，给自己各自带来最大的空间。利益空间，把这话说透了就是这样。王主任从街道方面，因为您熟悉这个情况，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想法？

0: 者做法没有？你比如说啊，我们早已经摒弃了强制拆迁，现有的居民呢，至少还有这些五户还生活在这儿。他们眼下，比如说过冬，有问题吗？
1: 过冬没问题，因为还有一个主持人，那个我还有一个有一点，就是想说一下他水这个问题。之前呢，他们这个老管线是有水的，他们只不过水压不够，可能老管线几十年吧，有渗透的地方，水压不够的地方，它不是一点水没有。个别家呢，有水，有些家呢可能年久失修，房子也塌了，它有可能管线自己就没有水了。然后通过这个情况，也有几个居民向我们反映，我们才跟自来水公司去协调，把这主管线更换了。是这个情况，而并不是他说一直都没有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的说的我这个现在环境不行啊，然后房子都不行了，他们也跟我们反映这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他们自己的私产。你说我房子不行，我想翻建，那么你可以拿着你的产权证到有关部门去申请，你可以翻建，咱们允许他去翻建这个东西。然后至于说环境，我们再一步一步也再去改善这个东西。他们提出的居民提出的要求，我们肯定作为属地肯定会积极的去配合，然后积极的去处理。但有些的东西，像他说动迁的这个事儿，那么我们他有这个要求，我们也可以向上一级部门去反映这个事儿，然后看看有没有征收计划呀，看有没有啥想法。
0: 这就是咱们最后啊，我想留给咱们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针对这个区域内的已经离开这儿的，或者依然坚守留在这儿的这些居民们，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啊，现阶段或者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给它改变这个情况，整体的拆迁改造，这种可能性占几成？王主任，
1: 哎，你好，
0: 就刚才我说这个，听清了吗？
1: 刚才我好像信号不太好，没听清楚，主任。
0: 这个区域，整体的拆迁改造，就是目前针对咱们所讲的这个区域啊，整体上让它改变一下现有的这个面貌，这种可能性有几成？
1: 这个有几成，我这不太，我说不太好。但是就是说，想改变这个东西，我会跟领导汇报这个事儿，然后看看从哪个方面能去给它改善一下。
0: 它停留在什么层面？是古塔区城建方面呢，还是石化公司那方面？以哪一方面的努力为主呢？
1: 还是以这个区政府为主。
0: 明白了。
1: 嗯，
0: 事实上跟石化公司关联度不大，对吧？
1: 对对对。
0: 刚才那个苏秋人完全给我误导了，是开板就说六厂怎么怎么怎么的，其实是古塔区的改造项目，对吧？
1: 一开始最开始就是征收，包括走的以后的这些，都是当时六厂石化公司他们牵头去征收的这一块，但是后期的时候呢，
0: 净地转让是政府的事儿，
1: 对
0: 吧？
1: 对，后期是政府的。
0: 对。那么他的拆迁协议也是跟政府签下的，是吧？
1: 对。
0: 好，那么明白了，就是接下来呀，这个区域何去何从，看古塔区方面的城建规划安排，对吧？
1: 对，
0: 目前看，比如说啊，在可预见的三五年，你要做个五年计规划的话，那么还没有把它纳入进去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不是我这层面能了解的事儿。
0: 好吧，你这样，主任啊，
1: 嗯，
0: 你们也问，你帮我们直播1235啊，也向你通过你的工作渠道啊问一问，啊，这个不失为什么，这个也无关什么保密的事儿，该向群众公开的，咱们就给他公开啊，让大家心里有底。你比如说他留在这儿的，你要说明年。这个今年就这么着了，明年如果有计划，那他人家可能提前做一些准备呀，对吧？如果说我们这未来的两年三年之内没有这个在这儿啊进行改造的这个规划，那么好，我们也告诉当地的群众，对吧？
1: 对，
0: 替我们做一些事情，事实上也替你们自身也做点事儿，做点这个民。

0: 心安抚的工作，行吗？
1: 好的，主任。
0: 好，再会。
1: 哎，好，再见，主任。
0: 哎呀，一个小事一桩，你说这个诉求人呢，老给我们挖小坑，那个或者设置障碍，来回这个不断的针对这障碍进行迂回。
2: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给我们打热线电话的观众朋友啊，一定要如实的还原事情的原貌，
0: 对，
2: 这样才
0: 说
2: 有
0: 实
2: 助于我
0: 话，
2: 们
0: 说真
2: 这
0: 话。
2: 个正确的判断啊，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啊，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王先生是吗？
1: 是的。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是那个临河区东湖花园的业主，我是1号楼1单元的。我们之前这个过道吧，有一家装修我们单元里的。完了，把那个装修那个垃圾就放在过道这儿了，放有2仨月。完，我找社区还有咱那个12345平台，还有物业有的沟通了，完争取了，一个10多天吧。完了，物业没办法给清理了。完了，清理之后呢，当天又一家是我们对面的楼栋的装修，完把这垃圾又放这儿了。我跟那个物业沟通，我说为什么清理完这还有垃圾？物业说是对面楼的，他说之前看到你们单元有人放，他也放这儿了，这么个情况。
2: 那你想表达的诉求呢？
1: 我想表达诉求就是，应把这个垃圾清理走，完了要求咱们物业把这家庭管理督促，不能你谁家垃圾都往我们这个单元的过道放啊，咱那个物业应该是想办法给大家腾出个地方来，集中暂时放那个装修的一些垃圾，不能说你家的也往我们家单元这放啊，我是这么一个诉求。
2: 有道理，合情合理，得到支持。

0: 我们支持您啊。
1: 谢谢主持人。
0: 直播一二三四五，响应您这个诉求，支持您的主张。然后呢，我们会跟
2: 东湖
0: 花园小区啊，这个小区有物业公司在那儿进行服务，对吧？
1: 对对。
0: 好，叫什么物业呀？
1: 应该是保利物业。
0: 保利物业，放心，我们一定会跟这个小区内的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
1: 主持人，我再插一嘴，主持人，因为啥的？因为这帮那个后来的一些那住户吧，他装修不像之前，之前人家就是放个两三天、三五天就拿，就自己自行清走了。这两位现在这个装修业主是秃我，哎，就是秃我，我也不听，哎，不往我们单元自己门口放，放别人家那放，完还秃我，还不清走，就这个情况。
0: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先说前面那个，把那话说完，就是一定我们会把这个群众、这个业主的诉求，合情合理的这个诉求反映给物业公司，请他们再接续下来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因为呢，您还提出了这个同样合情合理的建议，物业管理啊与服务，其实好多时候在这个细微之处能体现出来。你服务的精准与否，从细微之处体现的。因此呢，请物业公司在这方面呢，做好这个相应的安排，把这些问题啊避免出现，让它形成矛盾。这是一。第二呢，刚才你讲这个啊，说这个涉事的这个业主啊，家里边装修，然后弄出来这些建筑垃圾，堆放在那儿，说拖，未必如此。别那么看啊，他是这样，家里边装修啊，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家呀，都请这个装修公司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一定会有一个进程的，在这个阶段之内，它各个工序啊，它是在不同的这个装修，他们叫什么叫这个，刚才突然想出个据点来啊，就是这个。各个小区内的需要装修的地方，这个工人师傅们不同的工种相互流转的，也就意味着他需要等，物业公司这个装修公司啊，尽可能就是从调度这个角度安排的合情合理，不至于过多地等待。即便如此，各工序之间连成一串的话，也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一开始进场到装修完毕，需要这么长时间。那么接下来，这个业主的刚才这个诉求，完全有必要得到支持。就是你前道工序最早把这个刨墙、挖沟啊什么清理下来的凿墙，这是最早第一个工序干的活儿。你把它弄完了之后，你不没有再利用价值了吗？不想要了吗？好，你抓紧安排这个，请现在呀干这个活儿的有的是，你只要跟他们凿墙师傅一说，他自然就会帮助你。彻底帮助你，不外乎就是给人家支付一点工钱就是了，运输
1: 对，
0: 费
1: 主
0: 用。
1: 任说太对了。
0: 然后呢，把这个建筑垃圾啊赶快清理掉。你老房子吧，有的还把这个什么抽水马桶啊置换下来，你说那玩意儿弄完了都堆在那儿不好不雅观。所以呢，各个小区但凡有这个老旧房屋二次改造装修的这些业主们，千万要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事情，把自己的善后尽早处理好，别让大家呢为这个事情，说三道四，这个三与四都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呢别让人家说这方面的事儿，居住呢自己家里边装修好了，看着这个眼亮，然后呢心里舒坦，但是呢邻居们人家那个楼后楼或者前楼的邻居们呢，看到你这一大堆垃圾长时间堆在那儿。甚至都长草了，那你就不好了呗。所以呢，大家把这个事情都做好啊，充分替人家别人考虑，那么自己呢，将来居住起来也会一顺百顺的。我们给大家提这么个建议，包括这位王先生提的这个主张，我们答应您的事情肯定会办到啊。
1: 谢谢主任，
0: 好，再会。
1: 再会。
2: 王先生的诉求大概就是要合理设置这个垃圾的投放点，
0: 对，
2: 并且要求这个物业及时的监督业主，规范的这个投放垃圾。
0: 其实就是这个业主啊，装修这个家庭啊，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前面这工序完事儿了之后，你赶快把那个就安排的车辆就给清理掉就行了，
2: 及时清理，别攒着。
0: 对，对，嗯。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黑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看看我们的编辑还有没有热线电话啊，打进来。
1: 那刚才呀，趁着这个接电话之前呢，我们再说这个事情，说到这个物业从管理与服务这方面，把这个事情做巧，什么？眼看这个建筑垃圾啊，在这儿堆了这么长时间了，刚才说有一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了，那显然这个是太久了，进进出出，妨碍了人家，对吧？所以请物业，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装修这家业主的电话，及时联系对方，请这个业主务必几天之内把这个建筑垃圾清理掉，不费事也不费时，一个说一声就有人给他办了，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对方的电话，比如说新买的房，二手房，那么好，你在他这个门上贴一张告知单。如果家里边有人来，这个事情就好解决；如果没有人来，完全委托这个装修公司了，好，现在这个家装啊，总体上都挺负责任的。他们的进场的施工人员自然会把这个物业，甚至说这个社区的这个通知单的内容转告给他的东家，就是这家的主人，一个电话的事儿。所以呢，把这事情做好。刚才温馨这个播放广告那个功夫也说了。就是他们的所在那小区的物业公司管理得非常严。
0: 是经常沟通。
1: 对的。
0: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是朱女士是吗？
2: 啊，对。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讲一下，就是前些日8月17号，我们几个就是上那个饭店吃饭去。在那个就是成熟春酱小酒馆，在那儿吃饭，
1: 南京路啊，那个北
2: 这
1: 京路
2: 个
1: 那
2: 重
1: 个，
2: 庆路，王总是个，就是说有伤了，你姐仨全回来的话就拉肚子，拉肚完之后的话，就是这几天特别严重，我就不形容就有多严重了，那一天就是哎呀。都得40遍的拉，都水了都，完了也没有劲儿啊。我们几个，完了我们有个群，你仨有个群，有个群说的，哎你咋样啊？我们俩吧，事先就是拉也都。

0: 媳妇儿，完都没问，为啥没问呢？都不好意思问，寻思人家行事是吧？完没好意思问，完这一说，怎么上拉的都动不了了。完我说完了啊，完了就是说，
1: 我是让你把这个环节快点说过去，
0: 四五天之后，完我们仨说不行，咱上医院吧，现在能动了，能走啊。
1: 嗯。
0: 完我们就上968医院去检查，就是当时检查验便验血，说是急性和那个肠胃炎。
1: 嗯。
0: 啊，完我们就把这个就是那个地址上都写着，完了我们就。我们仨有个血压高，心脏也都不好，都60多了。完了就是没直接就是找饭店去，完我们就直接就是找一二三十五就找的市场局。市场局说的一个星期之后我给你调解，完这一调解到31号就是八月末，完了人家老板说那你告我去吧，要上法院，那个我不参与调解。市场局说那我没有那个执行权，就是执法权，那我也没招了，你再打1235还是这个结果，那夜你愿上哪告上哪告的，我不参与。
1: 女士我想问问啊，8月17号就餐，然后呢
0: 两点半三点
1: 不不，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8月17号就餐当晚呢，或者说第二天持续的出现一些症状，那么跟对方交涉，甚至说，就是为这个事情，你采取什么办法了？
0: 什么办法没采取？我就给家吃药啊，吃药动不了啊，
1: 跟对方的为这个事情主张权益保护，这些这方面的事情什么都没做呀？
0: 没做，不就给家就是拉到4-5天，完去医院。
2: 没有直接的沟通。
1: 对的，那我告诉你啊，你们四位这个好姐妹啊，这个事情你就各自这个集体自责吧，集体自责，自我这个责备吧，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啊，都怪你们自己，前边的事儿无关啊，就是你，我不是说这个吃坏了肚子什么，怪你们自己。这事情没有人愿意发生这事儿，关键是你听我跟你讲，第一，你们要回忆一下，当时就餐的过程当中，甚至就餐之前，那天的中午，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这个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0: 没有什么事。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吧，我告诉你啊，简单的讲啊。你就是喝一杯牛奶，然后你弄两块西瓜，马上就腹泻。
0: 没有，
1: 就说这个意思啊。
0: 嗯嗯。
1: 那么在之前你们几位啊，是不是在一起吃了什么？为啥说在一起呢？因为你四个人，你三个人都出现同样的症状，那么就可以指向这一点了。大家在一起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就餐的时候，你们。点了什么？点餐，用了什么？这个你自己去回忆。最重要的一点，事发之后，你必须尽早的去报警。报警
0: 啊，
1: 没报就是自己的疏漏，所以自己自我责备，需要你们自我责备。
0: 他那狗是要母想回来喂狗来的，后边母杀趴下了。就没咋喂狗，现在还给冰箱冷冻了。
1: 你听我说，你现在有啥用啊？你要在明年拿出来，那更没有用了。你过得久了之后吧，那微生物多了，那你这个留的这个样品吧，就是这个留样的这个食物吧，已经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了。你说我这个什么当时走了，谁给你认证啊？这事儿
0: 也
1: 听我说，这也不是你们做的事情，你报警了。警察呢会通知相关的，你比如说，防疫部门到现场采样，这是一。第二呢，饭店、餐馆等等吧，食堂按照规定都要自己采购的这个鱼啊、肉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蔬菜的都要留样的。
0: 啊，他那是预制菜，
1: 你别管人家预制不预制。啊，哪个环节出了事情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

0: 维权程序对不对？这是需要你反思的，需要你们姐妹，老姐妹在一起反思的啊。哎，你自己的这个路径不对，还在那儿这个仅仅处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症状，然后其他的该维权的事情在那儿按兵不动，然后，哎呀。
1: 他刚。

0: 你没法做这个排除，那只能是一次，这个最近的一次，就是这个今天下午啊，2点多到3点多，1个多小时，我们在哪儿就餐，然后是否怀疑是否这个食物
1: 做不够。
0: 出了问题不洁带来的一些肠道反应，因此呢，我们这集体就是3个人都出现同样的反应了，那么赶快去报警，报警呢，就是你最大限度由警方到现场之后做排除，那么该通知哪一家到现场来，比如说这个刚才我给你讲那个话，人家采样拿回去做这个分析，证明是或者不是，才是你维权的根本
1: 行，
0: 啊，你这个事情就是把它
1: 确
0: 自
1: 保
0: 我
1: 了一
0: 化
1: 下。
0: 解掉吧，但是呢，咱们说出来之后呢，谢谢您提供一个亲身经历的具体案例，然后呢，请大家呢在这儿啊听与看这档节目的同时呢，心里要有个谱，一旦出现在外就餐或者什么什么
1: 没
0: 场
1: 有这
0: 合
1: 个
0: 啊
1: 经验，
0: 出现这情况之后该怎么去做，这是涉及到你维权的事儿，要不然9688你花的钱恐怕也都要自己来承担了，就是这
1: 钱
0: 么个
1: 都不
0: 事儿，
1: 多，
0: 对吧？
1: 200块钱，
0: 啊，是，如果钱不多，更不用说了。那个心里边添堵都，
1: 那
0: 这
1: 我
0: 俩
1: 想
0: 钱
1: 问
0: 都
1: 一
0: 不够。
1: 下，那这个就是说，你那医药费他都不给报了
0: 你
1: 吗？
0: 不就200多块钱吗？
1: 不是180，再吃点药200块钱，对，
0: 200块钱吗？刚才不说了吗？自己来解决吗？自己来承担吗？就这样。你因为你时过境迁了，8月17号的事情，然
1: 对，
0: 后
1: 时间
0: 你，
1: 长了是吧？
0: 对呀。你一开始你没跟人家提出这个关切，我
1: 对，
0: 告诉你啊，
1: 咱
0: 咱
1: 不
0: 们
1: 知道，要
0: 从
1: 知
0: 根
1: 道
0: 本
1: 的
0: 上
1: 话，
0: 讲
1: 就
0: 啊，
1: 像你这
0: 你听
1: 说
0: 我
1: 的，
0: 说啊，
1: 好嘞，
0: 从根本上讲，哪家饭店、餐馆他都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何况这里边如果有是他之前那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呢气温高，出现这情况，没有谁哪个经营者愿意自己出现这情况，自己的这个实体。那但是出了事儿了，好吧，防微杜渐，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后续处理方式。
1: 我
0: 当
1: 寻
0: 然，
1: 思，那就是连医药费都不给报了，
0: 再说多了，咱们前面的话就白讲
1: 行，
0: 了。啊，
1: 就这样吧。
0: 好，其实吧，我们等下边的电话的同时啊，聊一聊这个事儿吧，跟大家切身利益相关，尤其是在这个高热的季节啊。食物啊容易出现一些腐败变质，或者沾染了腐败变质的东西。这个大家呢日常的科普都已经知道了，就居家也是如此啊。你别以为放在冰箱里东西就不坏的，它还有耐低温的那个菌群呢，一样的。所以啊，把这些事情一旦有出了这方面的事情之后啊，马上选择去做这个冷静的处理。而且要快速，你去报警，啊，报警很重要。然后呢，请这个相关的部门，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防疫部门到现场来。假如这个事情真的是哪个环节，无论是人为的还是非人为的出现了，防微杜渐，不要对公众更多的就餐人带来这个影响。如果一旦要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预制菜了。预制菜这个什么制作中心或者什么等等吧，你别简单的把这预制菜都给它打入冷宫，作为这个我们抨击的对象，不完全是那样的。所以呢，从自己的这方面多反思，赶快要做这事儿啊。
2: 是，
0: 来接这
2: 来，
0: 个电话。
2: 最后一个电话，哎，你好，
3: 喂，你
2: 是周
3: 好，
2: 先生吗？
3: 是啊，
2: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跟你讲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吧，不但是他们这个不办事儿，而且他们和我指使我，和他合伙串通。说假话，欺骗媒体，欺骗市里这个有关部门儿。
0: 周
3: 一
0: 先生，
3: 般是怎么回事呢？
0: 对，说
3: 他
0: 说
3: 们
0: 遇到什
3: 没
0: 么事儿？
3: 修，完他糊弄我，说修了，说修好2个了，那个两台的缺少件儿，等电台来呢，你说修了， 最近的和燕儿和

0: 那1235呢，叫车案那是什么？来电话呢，你就说
1: 老先生这样，您遇到什么情况了？先把它说出来啊。
0: 就是我们啊，六娃南里叫贵州社区，那个92号楼的西侧有施展路灯不亮。
1: 这个事情当时是不是你老打过电话反映啊，还是其他？
0: 是啊，然后我一反映完了，刚过了10余分钟，一个街道的，就是那个社区工作人员姓刘的，给我来电话，说是大爷，这灯修好了，今晚上就能亮。这是他的电话，到中午了。那个居委会书记和他又已到我们家来，说是修好了，因为缺少那个垫儿，修好两台，等那两个垫儿来了咱都修好就得了，
1: 嗯，
0: 肯定没问题儿，完了等着那个电台再给你来电话，你别接。我说不接干啥呢？完那个简直告诉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把错误改了，灯修好了，不是你们说的你们电台的那个问啊啥的呀，他们自己做不做了，那就叫我不接你们电话。但实际呢，到现在呢多少天了，起码有20天了，因为我说完这事之后腿就折了，就根本不能动了，所以我就没顾上这些事儿。等我老伴儿站在那儿坐着，咱灯还根本一点都没亮。
1: 说这话的当时说这番话，让您老不接我们直播12345问询电话的，这是谁跟您讲的？
0: 这是那个居委会那书记。
1: 什么书记？
0: 居委会。
1: 社区居委会的书记是吧？
0: 姓满。
1: 姓满，那您那是什么社区呀？
0: 贵州社区。
1: 贵州社区，贵州社区的姓满的书记。告诉居民不接直播12345的问询电话，是吧？
0: 对。
1: 还说这，
0: 我不接电话，人家没人喊来，他你不接他就给你小号的不来了。
1: 还说这个，
0: 他告诉我，市里12345要有这个问题。你就说这问题解决了，我们撤案那是撤什么呀？
1: 实际并没有解决，是吧？实际没有解决，实际并没有解决，这四盏路灯并没有亮起来，是吧？
0: 对。完了，上周二，我又要打电话，我咱说这啥事？问题解决，这种能找有关部门干啥呀？我又打电话找他。结果呢，一个姓庞的男的，说我把这事转告给人家满书记，完到现在也没有任何
1: 报复。好的，老爷子，这个事儿这样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结束的音乐声又响起了，不能再说了。后续最快明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不仅关注这件事情，还会再把这个。流花街道吧，这个贵州社区这满书记电话接进来，问问他到底这么说为什么，到底是不是这样讲的啊？
0: 对，到
1: 好嘞，好嘞，再会。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2: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作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盘锦市没有止步于种稻卖米的传统逻辑，而是以新思维重塑稻作文化，田里养蟹，地上作画，井中融文，让一株水稻承载起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使命。
3: 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技术模式的发源地，盘锦市深耕稻蟹共生产业30余年，实现了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跨越式转变。这一模式依托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种养模式，不额外占用土地和水资源，高效盘活了稻田资源。稻蟹共生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向奔赴。据测算，每亩稻田仅河蟹就能为农户增收600至700元，蟹田稻米因生态种植身价倍增。2025年，盘锦大米与盘锦河蟹两大品牌价值分别攀升至623.55亿元和467.88亿元，这两个品牌价值在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盘锦市让水稻不再只是粮食，更成了画布上的颜料、大地上的艺术。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以田为纸、以稻为笔，已成为延续多年的传统。今年景区推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两幅主题稻田画，生动诠释盘锦的发展思维。而在盘山县稻里景区，占地550亩的巨幅稻田画《万马奔腾》，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精神内核与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深度呼应。稻田画是引子，真正让稻作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的是盘锦市探索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稻里景区依托1500余亩优质稻田，以讲好盘锦稻田里的故事为核心，打造了6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游客既可登高赏画，也可参与稻田捕鱼、稻米手作、稻浪音乐节、田野露营等特色活动。同时，景区还深度融入稻作文化、渔宴文化与移民文化，让文化元素融入景区肌理。当稻蟹供养让土地

0: 实现一田多收。当稻田作画，让农田变身大地艺术馆；当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成为诗与远方，水稻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既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文明的试验田，更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乡村振兴的加速器。盘锦这座辽河入海口的湿地之都，正以水稻为笔，在广袤田野上书写一篇从传统农耕到创意农业的精美文章。
1: 近年来，锦州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锦州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全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锦州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3: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4: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

0: 来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1: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2: 近日，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朝阳赛区花艺赛项开赛，全省各地的花艺能手齐聚一堂，执花为笔，巧手造景，上演一场兼具美学创意与专业功底的技能角逐。
3: 赛场内花香萦绕，百合、绿植枝条等整齐陈列在操作台，选手们凝神专注修剪花茎，搭配层次调整构图，每一道工序精益求精。本次花艺比拼全面考核选手花材处理、色彩设计、空间布局、临场创作等能力。
4: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使得我成长，作品制作过程当中我的思考、我的判断以及我对花材的处理、花材的分配及应用都得到了良好的提升。
5: 通过本次比赛，我的花艺实操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色彩的搭配、作品布局都有了新的感悟，和各地选手可以进行交流切磋，收获了许多课堂之外的创意思路。高强度的赛场节奏也着实是提升了我的临场抗压能力。
3: 此次大赛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各地技艺的交流互鉴，更为从业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选手们以花为媒，将美学理念转化为实用技能，让指尖技艺真正服务于群众的美好生活。
6: 这次大赛啊，不仅是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服务产业升级、助推朝阳振兴的务实举措。我们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鼓励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的道路，为朝阳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从绿茵场到篮球馆，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一场场体育赛事不仅点燃了市民热情，更激活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和发展动能。今年，盘锦市以赛事为媒，以体育赋能，加速构建多元赛事矩阵，探索出一条以赛兴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盘锦市以赛事为契机，系统梳理城市存量空间，将闲置场馆、街区广场、乡村文化阵地等资源转化为赛事承载地和消费新场景。红海滩体育场转变为集运动、餐饮、文创于一体的活力商圈。辽河优田体育馆等专业场馆承接高水平联赛。乡村文化广场成为村 BA 的乡土赛场，城市功能品质与消费承载力同步提升。以票根经济为纽带，盘锦市将90分钟的观赛体验拓展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形成以赛引客、以景留客、以商稳客的闭环逻辑。观赛票根串联多家景区及百余家商户，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补齐夜间经济和淡季消费短板，推动一场球赛向一场旅行的消费升级。多元赛事矩阵加速成型，基层品牌赛事持续升温，盘锦市构建全域联动、多点开花的赛事格局，将竞技激情从专业场馆延伸至景区、乡村等城市角落，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耦合。同时，坚持以赛为媒，以体兴城，主动走出去，在省外赛场搭建文旅展示窗口，将体育赛事打造为彰显城市气质、传递文化底蕴的流动会客厅，推动城市影响力与品牌价值实现双重跃升。盘锦市将继续深耕赛事经济赛道，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品质发展新路径。
2: 近年来，近郊亲子休闲游持续升温，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的牧野花园农场，依托乡村田园资源，打造一站式亲子户外乐园，吸引了绥中县及周边众多游客前往感受田园乐趣。
8: 游客们徜徉在绿意盎然的田园间，茵茵草坪上帐篷整齐排布，游客们欢声笑语，享受惬意的露营野餐时光。各式各样的户外游乐设施备受孩子们青睐，农场内的溪水乐园更是人气爆棚，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主场。大家换上泳衣，在清浅的水池里嬉戏玩水，

0: 追逐打闹，尽享慢节奏的田园美好时光。
1: 这个牧野花园农场我是非常推荐啊，因为这块能玩，然后有水，还有这个吃的呀，像这个烤具什么都很方便，啥都不用干嘛。我是比较推荐这儿。
0: 据了解，园区游玩项目种类丰富，溪水乐园、垂钓、萌宠喂养、丛林探险、季节性采摘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农场还设置迷你厨房、奶油胶 DIY、 石膏画、多肉种植等体验项目。游客们还可自带食材开展野餐、烧烤，沉浸式体验充满烟火气息的夏日乡野美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前往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生活在那里的企鹅一定会让您大吃一惊。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今天他又会与哪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产生亲密互动，然后再让我们前往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20条蜥蜴的奇妙生活。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一些特别的动物将为您展示大自然进化所赋予它们的生存绝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距离最近的大陆650公里。这里有700多座小岛，在风雨的吹打下，岛的边缘全是峭壁。狂风扑向了海岸，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雕刻出奇异的岩层。由于风太大，树木无法生长，坚韧的野草和其他低矮的植被便成为了岛屿的主人。在冰河时期，强风和暴雨共同塑造了一种名为石头奔跑的奇特地貌。它们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上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环境恶劣，但是岛上的怪石和动物每年都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现在是11月初，南半球的夏天刚刚开始。野花竞相开放，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鲜艳的花毯。鸟鸣声在空中回荡，超过60种鸟在这片岛屿上繁衍后代。而其中最为知名的一种鸟类正在忙着出海捕鱼。水下有一片阴影冲向了海滩，这些水中的迅捷渔夫陆陆续续回家了。他们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筑巢的5种企鹅之一，巴布亚企鹅。狩猎过后，吃饱喝足的企鹅们晃晃悠悠走上海岸。数百只企鹅涌上了海滩，这只是开始。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

在快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们从浪花里一跃而起。这种不会飞的鸟做出了最接近飞翔的动作。最后一跃，上岸了。他们摇摇晃晃地跑着，速度快得惊人。

即便在岸上，它也是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快速的秘密在于奇妙的身体构造，强健的双腿和宽大的尾部让它们成为了奔跑健将。没什么能阻止它们大步前进，哪怕有坑，

他们已经全速奔跑了15分钟，离家越来越近了。一个庞大的巴布亚企鹅群栖息在海滩上方的平原。这里有300多只企鹅正忙着孵卵或者养育雏鸟。巴布亚企鹅一年产2枚卵，它们昼夜不停地守护着下一代。冲上海滩的企鹅已经从海里觅食回来了。现在他们必须找到配偶，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交换和寻找。这只企鹅终于找到了他的伴侣。这对夫妻交换了位置，准爸爸坐下来开始孵卵。轮到准妈妈去海里捕鱼了，在这之前，她要给配偶找一粒卵石来修理他们的爱巢。除此之外，卵石还是一种礼物和沟通。

企鹅卵的孵化期为35天，在这段时间内，企鹅父母中总得有一位坐在巢里孵卵，保持卵的温暖。就在巴布亚企鹅们忙着孵卵的时候，又有一群企鹅靠近了岛屿，是跳岩企鹅。他们和巴布亚企鹅一样是优秀的渔夫，但是他们回来时不一定能有巴布亚企鹅的身姿那么优美矫健。如果他们能踏上海草，着陆就轻松了。但更多时候，他们能否成功着陆全靠运气。快到岸边时，他们从海浪里一跃而起，运气好就有海草充当缓冲点，运气差就会发生这种事。跳岩企鹅能跳到3倍于身高的高度，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此。成功了就是一道奇观，不成功应该会很痛苦，但是他们会再次努力。

大部分企鹅安全上岸了。但是上岸只是开始，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跳岩企鹅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企鹅，只有大约50厘米高，但是头顶耸立的羽冠还有鲜红

红色的眼睛让他们很难被忽略。上岸后，他们开始了重要的梳理工作。企鹅尾巴附近长有腺体，能分泌油脂，把这种油脂抹在羽毛上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便于下一次出海。梳理完毕，跳岩企鹅要证明什么叫名副其实了。攀岩时间到了。

第一段路程相对简单一点。坡越来越陡，他们逐渐慢了下来。跳岩企鹅要从这里开始证明自己的实力，没有其他企鹅能像他们这样攀爬。在跳上岩石的时候，他们会张开翅膀保持平衡，这个动作仿佛是在飞行，

岩石表面布满了奇怪的抓痕，这些是企鹅攀爬时留下的。跳岩企鹅数千年来都沿着同一条路爬上悬崖，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记。它们尖利的脚爪就像攀岩者的鞋底钉，

0: 越来越多的企鹅加入了攀岩大军，悬崖很快变得拥挤不堪。他们越往上走，山路就越陡峭，有些地方几乎是垂直的。在队伍中，气氛紧张起来，他们毫不客气地踩着同伴的头向上攀登。有些企鹅抄到了近路，他们爬到了30米高的悬崖上，但是只走了一半。这个水坑是个好地方，不但可以休息，还可以解渴。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攀爬，企鹅们没有心情分享。在休整后，企鹅们准备向山顶发起最后的冲刺。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千辛万苦，企鹅们终于到家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

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飘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野生动物的之间的亲密互动，然后再去纽卡斯尔市市郊的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他的20条宠物蜥蜴的奇特生活。

今天是个大日子，因为我要给班带幼做孕检了。雄性带幼已经被清除出境，剩下的全是雌性。希望，真心希望，雌性带幼的孕囊里有小宝宝了。说真的，这会儿有危险，我既不想丢面子，又不想丢手指，所以我带来了我的羽绒被，用来保护自己。你们带幼真的不怎么好抓。带幼是带幼科动物，属于食肉有袋目，长着锋利的牙齿，它们是塔斯马尼亚恶魔，也就是带獾的近亲。但愿我的烛光晚餐能够发挥作用，让它们有心情交配繁殖，不过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大。现在是一个月中最好的时间，月圆之夜，我点燃了几根蜡烛，带了可口的矿泉水，还准备了几首浪漫的曲子。哦耶！澳大利亚的斑带幼繁殖期只有冬季里的少数几天，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一切必须做到尽善尽美，因为圈养斑带幼极其难以繁殖。雌性斑带幼不知道躲哪儿去了，我的计划是用这床羽绒被像一张网一样裹住它，我会让它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然后打开它的育儿袋看看里面的情况。雌性交配后不一定能怀孕，它们有时候会假怀孕。哦，我挺紧张的，稍一疏忽手指就没了。我得先把雄性带幼赶出围栏，因为雄性一旦知道伴侣怀孕了，可能会杀了它，吃掉宝宝。如果雌性一个月后未能生子，我就得修订繁殖计划了。我会先把雌性和雄性分开，到了繁殖期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要想成功繁殖斑带幼，必须付出全部的心力。对，很好很好，我就是要它去那上面。嘿，别那么警惕嘛，捕捉带幼最好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抓尾巴，它们的尾巴上全是肌肉，所以这么做既不会伤到它们，也能保住我的手指。被斑带幼咬伤一口，我这一天可就算是毁了。我们来看看它的育儿袋，育儿袋很宽大，鼓鼓的，希望很大。那底下似乎鼓起来了，像是塞了一个大棒球，里面肯定有东西。

我得想些手指。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女孩袋里有几只带幼宝宝，看到没有？哦，天哪！哈，很少有人见到这一幕，不可思议。哦，我的天哪！快看呐，真是太棒了。哦，它有六个乳头，可我只看到三个宝宝。斑带幼的妊娠期约为21天，一胎可产下多。

0: 高达30只幼崽，然而这位妈妈只有6个乳头，也就是说最多只有6只小袋鼬能够存活下来。对袋鼬来说生存不易，但事实就是如此。
1: 呜呼，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
2: 蜥蜴爱好者史蒂夫芬住在纽卡斯尔市市郊的盖茨河德。史蒂夫把他的半间屋子都让给了心爱的20条巨蜥。
3: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巨蜥了，等到长大后我有了钱，就买了很多巨蜥来养。
2: 史蒂夫是一家工厂的经理，在过去的16年里，他花了3万多英镑建造自己的蜥蜴王国。仅仅是买蜥蜴就花了史蒂夫10000英镑，另外食物费和暖气费也不少，每个月起码要400英镑。
3: 这是尼罗巨蜥，是最友善的巨蜥。
2: 巨蜥原产于非洲和亚洲，是凶残的掠食者，能够杀死与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
3: 这不是你养在家里的小型宠物蜥蜴，我的意思是它们中的一些体型庞大，最少有2米长，雄性水巨蜥甚至能长到将近3米长，绝对是大块头。
2: 史蒂夫家的阁楼里挤满了巨蜥，因为太喜欢，他甚至把巨蜥放进了卧室。他有33只巨蜥蛋就快孵化了，巨蜥宝宝的价格大约是每条180英镑。
3: 这里是正在孵化的蛋，你可以看到巨蜥的样子了。它们有一颗卵齿，能够破开蛋壳，然后它们就待在那里，吸入氧气，获取能量，最后钻出蛋壳。这些蛋会在星期日孵化，就这几天了。看着巨蜥宝宝6个月后破壳而出，真的很开心，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的球队赢得了冠军一样。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美妙，我喜欢这种感觉。
2: 对妻子黛比来说，争取丈夫的关注成为了她的生活重心。
4: 有时候我泡了杯茶，他会从楼上下来跟我喝茶，然后他就又回楼上去了，喂巨蜥吃东西，帮他们清洗身体等等。他吃饭、睡觉，甚至梦里都是他们。他的生活完全围着蜥蜴转，就像着了魔。
3: 我想他吃饱了。是的，吃饱了。这些蜥蜴让我觉得世界很美好。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太棒了。没有比他更好的。
2: 在这些巨蜥中，史蒂夫最引以为豪的是小魔怪，他可能是欧洲现在最大的黑喉巨蜥。
3: 小魔怪从鼻尖到尾部刚好长2.1米，毫无疑问，它绝对是欧洲最大的黑喉巨蜥。我还没见过比它更大的。它们身强体壮，攻击力很强。瞧瞧它的爪子，
2: 黑喉巨蜥的爪子像刀一样锋利，能割开人类的皮肉，
3: 都能抓破牛仔裤了。不过，它们很少会攻击人。
2: 史蒂夫很喜欢这条超级巨蜥，他会时不时地带小魔怪外出，向公众炫耀。今天，他要带小魔怪到当地的宠物店秀一秀。
3: 我会从小规模的活动开始，先带他们去宠物店或者小型展览，然后再逐步参加大型展览，这样对我和蜥蜴都好。
2: 一条重30公斤、长2米的蜥蜴随意在宠物店走动，真是有点恐怖。
3: 你要小心它的尾巴，它不会咬人，但它会甩尾。
2: 在野外，尾巴是巨蜥的主要武器，它们甩一下尾巴就可能让人皮开肉绽。
3: 就是这样，它不高兴，就会甩尾巴。它会平静下来的，让它四处走走，习惯习惯环境。
2: 这是一部成功的进化史。鲨鱼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大约4亿年前，一想

0: 到鲨鱼，我们脑子里冒出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它的血盆大口。由于鲨鱼全身都靠软骨支撑，所以你开玩笑说它是软骨病一点都不过分。不过正因如此，它们尖锐的大牙能够随意移动，避开鱼的硬骨头。对于鲨鱼这种猎手来说，吃饭前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先去找相应食材。于是鲨鱼启用了他们的超级感官。鲨鱼拥有很多发达的感官，并拥有其他鱼类都有的远程感知系统。侧线系统能让鲨鱼准确探查水流震动，因此鱼一拍水它们就能觉察到。既然拥有这样的超级感官，那么恐怖的鲨鱼能在海洋里巡游如此之久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自然神奇的进化不仅发生在海洋之中，同时也发生在陆地上。对此，生活在沙漠中的骆驼同样很有发言权。历经了漫长的进化之后，骆驼成为了能在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旅行的驯化动物。生活在沙漠里的骆驼有着像护膝一样的膝部角质垫，这样它们跪在沙子里的时候就不会被擦伤，不会被烫伤。它们细长的四肢能让身体远离沙漠表面的热浪。它们脚掌扁平，脚下有厚软的肉垫子，所以它们不会陷入沙里。此外，骆驼在饮食方面也进化出了一项相当厉害的技能。沙漠植物又干又多刺，但是骆驼有着皮革一样的厚实嘴唇，能把吃到嘴的任何东西统统嚼进肚里。很鲜美吧，祝你有个好胃口。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
6: 么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十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子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是的，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探索已经陷下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活过。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辛苦你给我的微信。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8: 他是预计爆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
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3: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4: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3: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5: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3: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

0: 新动力。
1: 9月1号，第十八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2: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3: 九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2: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4: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2: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5: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2: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6: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祖国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7: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8: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9: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8: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10: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

0: 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1: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联合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2: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3: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2: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2: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启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2: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作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盘锦市没有止步于种稻卖米的传统逻辑，而是以新思维重塑稻作文化，田里养蟹，地上作画，井中融文，让一株水稻承载起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使命。
3: 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技术模式的发源地，盘锦市深耕稻蟹共生产业30余年，实现了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跨越式转变。这一模式依托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种养模式，不额外占用土地和水资源，高效盘活了稻田资源。稻蟹共生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向奔赴。据测算，每亩稻田仅河蟹就能为农户增收600至700元，蟹田稻米因生态种植身价倍增。2025年，盘锦大米与盘锦河蟹两大品牌价值分别攀升至623.55亿元和467.88亿元，这两个品牌价值在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盘锦市让水稻不再只是粮食，更成了画布上的颜料，大地上的艺术。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以田为纸，以稻为笔，已成为延续多年的传统。今年景区推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两幅主题稻田画，生动诠释盘锦的发展思维。而在盘山

0: 县道里景区，占地550亩的巨幅稻田画《万马奔腾》，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精神内核与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深度呼应。稻田画是引子，真正让稻作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的，是盘锦市探索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道里景区依托1500余亩优质稻田，以讲好盘锦稻田里的故事为核心，打造了6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游客既可登高赏画，也可参与稻田捕鱼、稻米手作、稻浪音乐节、田野露营等特色活动。同时，景区还深度融入稻作文化、渔宴文化与移民文化，让文化元素融入景区肌理。当稻谢供养，让土地实现一田多收；当稻田作画，让农田变身大地艺术馆；当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成为诗与远方，水稻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既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文明的试验田，更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乡村振兴的加速器。盘锦这座辽河入海口的湿地之都，正以水稻为笔，在广袤田野上书写一篇从传统农耕到创意农业的精美文章。
1: 近年来，锦州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锦州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全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锦州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3: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1等奖1项、2等奖2项、3等奖3项。
4: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

0: 起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易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易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复兴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2: 复兴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复兴，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复兴力量。
3: 近日，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朝阳赛区花艺赛项开赛，全省各地的花艺能手齐聚一堂，植花为笔，巧手造景，上演一场兼具美学创意与专业功底的技能角逐。
4: 赛场内花香萦绕，百合、绿植枝条等整齐陈列在操作台，选手们凝神专注修剪花茎，搭配层次调整构图，每一道工序精益求精。本次花艺比拼全面考核选手花材处理、色彩设计、空间布局、临场创作等能力。
5: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使得我成长，作品制作过程当中我的思考、我的判断以及我对花材的处理、花材的分配及应用都得到了良好的提升。
6: 通过本次比赛，我的花艺实操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色彩的搭配、作品布局都有了新的感悟，和各地选手可以进行交流切磋，收获了许多课堂之外的创意思路。高强度的赛场节奏也着实是提升了我的临场抗压能力。
4: 此次大赛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各地技艺的交流互鉴，更为从业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选手们以花为媒，将美学理念转化为实用技能，让指尖技艺真正服务于群众的美好生活。
7: 这次大赛啊，不仅是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服务产业升级、助推朝阳振兴的务实举措。我们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鼓励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的道路，为朝阳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 从绿茵场到篮球馆，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一场场体育赛事不仅点燃了市民热情，更激活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和发展动能。今年，盘锦市以赛事为媒，以体育赋能，加速构建多元赛事矩阵，探索出一条以赛兴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8: 盘锦市以赛事为契机，系统梳理城市存量空间，将闲置场馆、街区广场、乡村文化阵地等资源转化为赛事承载地和消费新场景。红海滩体育场转变为集运动、餐饮、文创于一体的活力商圈。辽河油田体育馆等专业场馆承接高水平联赛。乡村文化广场成为村 BA 的乡土赛场。城市功能品质与消费承载力同步提升，以票根经济为纽带，盘锦市将90分钟的观赛体验拓展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形成以赛引客、以景留客、以商稳客的闭环逻辑。观赛票根串联多家景区及百余家商户，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补齐夜间经济和淡季消费短板，推动一场球赛向一场旅行的消费升级。多元赛事矩阵加速成型，基层品牌赛事持续升温，盘锦市构建全域联动、多点开花的赛事格局，将竞技激情从专业场馆延伸至景区、乡村等城市角落，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耦合。同时坚持以赛为媒，以体兴城，主动走出去，在省外赛场搭建文旅展示窗口，将体育赛事打造为彰显城市气质、传递文化底蕴的流动会客厅，推动城市影响力与品牌价值实现双重跃升。盘锦市将继续深耕赛事经济赛道。

0: 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品质发展新路径。
1: 近年来，近郊亲子休闲游持续升温。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的牧野花园农场，依托乡村田园资源，打造一站式亲子户外乐园，吸引了绥中县及周边众多游客前往感受田园乐趣。
2: 游客们徜徉在绿意盎然的田园间，茵茵草坪上帐篷整齐排布，游客们欢声笑语，享受惬意的露营野餐时光。各式各样的户外游乐设施备受孩子们青睐，农场内的溪水乐园更是人气爆棚，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主场。大家换上泳衣，在清浅的水池里嬉戏玩水，追逐打闹，尽享慢节奏的田园美好时光。
3: 这个牧野花园农场我是非常推荐啊，因为这块能玩，然后有水，还有这个吃的呀，像这个烤具什么都很方便，啥都不用带嘛。我是比较推荐这儿。
2: 据了解，园区游玩项目种类丰富，溪水乐园、垂钓、萌宠喂养、丛林探险、季节性采摘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农场还设置迷你厨房、奶油胶 DIY、 石膏画、多肉种植等体验项目，游客们还可自带食材开展野餐、烧烤，沉浸式体验充满烟火气息的夏日乡野美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是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要打3针，但9-14岁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14岁。
1: 对，9-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

0: 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我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啊，
1: 了，
0: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激素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激
1: 以。
0: 素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

0: 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可
1: 以
0: 感染，
1: 所
0: 以
1: 其实
0: 对
1: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十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啊，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这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是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
1: 对
0: 吧？这大多数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仔细观察。
0: 对，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要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 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

0: 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要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

0: 分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一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性的狗狗成功改变了一名退役军人的生活。

0: 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加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连在一起的树冠层不仅能给花园提供保护与营养补给，同样它也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庇护所。

阿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枝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转而组建了一支教师大军。在偏远的地方，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名专家，请他传授必要的技能，

0: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比特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1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1年总有那么2-3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2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

0: 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1: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否平安在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一看。

0: 我把我的设计给一些人看了，告诉他们我会怎么建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10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胶树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玄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人们称蜂鸟为热带丛林中会飞的珍宝。除了先天的身体条件，它们美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不要光沉浸在美景中难以自拔，危险也可能在你身边潜伏，比如那些隐藏在密林之中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睫毛蝰蛇。这一名称来自于它们眼睛上睫毛一样的独特角状鳞片。睫毛蝰蛇的大杀器是它毒液囊中的强效血液毒素，一旦被它咬中，不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的话，被咬者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睫毛蝰蛇是几种树栖棕榈树之一，它喜欢一动不动盘在森林的花朵里，等着倒霉的蜂鸟前来吸食甜美的花蜜。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睫毛蝰蛇可以模拟环境，甚至为此改变体色，如黄色、灰绿色或者耀眼的橙色。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腾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盲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这是纳帕尔，他为退役军人贾森·摩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贾森曾是特种部队的一名成员，1999年一次重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1: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0: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1: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0: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1: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0: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助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2: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0: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在这2年里，他们必须掌握40多项口头指令。拉布拉多犬在协助犬中表现最出色，
2: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
0: 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DHA。

0: 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它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
1: 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它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拉，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0: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1: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取洗衣机里的衣服给我。好孩子。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要知道，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让你更加独立。得到纳帕尔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嗨，上车。
2: 能够帮助这些退役军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工具，一个生活中的好伙伴，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过上完整而独立的生活，这简直太棒了。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0: 要知道，纳帕尔带给贾森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1: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狗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的情绪有多么糟糕，它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我的意思是，他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纳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0: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1: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盾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额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额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顿额驱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盘旋，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冬夜将至，驼鹿即将面临一场生存挑战。他们将用勇气和智慧寻找食物，躲避捕食者，最终在草丛中繁衍后代。在对话萌宠板块，狐猴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洲蛇体，俗称水鸡和蛇鸟，擅长潜水却并没有配备羽毛防水层，这是怎么回事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北欧的秋季，大部分动物会选择迁往海拔较低的森林。虽然景色宜人，但是针叶林仍然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所在。驯鹿就是其中之一，它在这里过冬。现在只有找到合适的森林才有吃的，因为它们的食物长在树上，那就是第一。第一是它们在冬天的主食，但是要找到第一并不容易，因为天气寒冷，驯鹿必须大量进食，食物稀少，有时候还很难够到。

驯鹿的蹄子就像铲子一样，能刨开地面，让它们吃到积雪下面的第一。对体型高得多的驼鹿来说，厚厚的积雪不构成阻碍，它们以松针和细枝为食，因此食物相对充裕。对所有动物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它们随时面临饥饿和死亡。在冬天极夜的微光中，森林里的一个幽灵却能利用冬天的严寒谋利。行踪诡异的狼獾不太会捕猎，却是高效的食腐动物。不过仅依靠驯鹿尸体还是无法熬过整个冬季。在几个月的黑暗过后，太阳高高爬上了天空，

根植在许多物种的基因深处，进化了几千年的迁徙本能被阳光激发出来。斯堪的纳维亚驯鹿处于半驯化状态，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它们像野生动物那样生活在北欧辽阔的荒原。但是在返回山地高原的春季迁徙时期，他们会有主人放牧，也就是北欧原住民萨米人

驯鹿养殖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相关知识通常由老一辈传给子孙。他们沿着古老的迁徙路线，越过几百公里冰封的河流湖泊，旅途漫漫，他们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山地。萨米人必须算好迁徙的时间，太晚的话，冰面不够厚，无法支撑驯鹿通过；太早的话，他们抵达遥远的高原时，草场还寸草不生。

河水重新自在流淌，成为北欧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驼鹿开始迁徙，返回高原，但是他们不像驯鹿那样与萨米人结盟，而是必须独立完成迁徙。上涨的冰冷河水是极大的威胁，驼鹿会从浅水渡口过河，他们祖祖辈辈正是从这些地方安全抵达对岸，而这也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安全过河，他们继续前行。无数条溪流的水位持续上涨，从山腰流向下方，向下游发出了信号。正等着踏上每年一度逆流回游的鱼儿收到了邀请函。这种河尊四年前在这条小溪里孵化，现在他们要第一次回到故乡去产卵了。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发生冲突，争抢最好的领地和繁殖力最强的雌鱼。大批的雄鱼先行。

当他们的背鳍变红时，表明他们准备好了吸引雌鱼。以及保卫中翼的水下领地，

战斗异常激烈。几天后，雌鱼陆续到来了。这是红背鳍的雄鱼等待的时刻。一对对夫妻在水底寻找方便雌鱼产卵的地方。在精子和卵子释放期间，原本用来引诱配偶的背鳍被用来稳住逆流中的雌鱼。一条雌鱼一次可产下多达20000枚卵，几个星期后卵孵化，再过几个星期鱼苗也游向了下游。何尊只在这里交配，几天后成年鱼就会返回湖泊和大河。

驯鹿仍然向着高山草场迁徙，但是在离开花树林之前，怀孕的雌性借助树木有限的遮挡，在树线附近分娩。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新生幼崽必须尽快站起来，但是这并不容易。站起来后，它也就能开始吃奶了。驯鹿通常一胎只生一个。驯鹿群必须在几天之内带着幼崽再次踏上征程。驯鹿遵从本能的指引前行，草场就在大山的高处。很难相信这座山脉里的小巨人鼠鼠对于驯鹿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但事实的确如此。随着积雪融化，他们在雪下的种种行迹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饥饿的啮齿动物排泄的粪便覆盖了营养不足的苔原，这些肥料无疑有助于植物的生长，给驯鹿和其他食草动物送来了福音。终于，驯鹿幼崽第一次来到了夏季草场。时间还早，食物匮乏，驯鹿只能以第一为生，等着绿色植物开始生长。这是幼崽的危险时期，在空旷地带，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对金雕来说，小鹿唾手可得，

其中大部分是被这片土地上的捕食者猎杀。剩下结束了。驯鹿开始发情，体型庞大的雄鹿努力把持它的后宫。它必须做好全方位的保护，不让雌鹿走得太远，同时驱赶年轻雄鹿。他时刻不能松懈，为此忙得筋疲力尽，

0: 年轻雄鹿蠢蠢欲动，准备与这位真正的重量级冠军较量。冠军是谁？结果显而易见。战斗结束，一切回归正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今天早晨，这只维氏缅狐猴准备花大力气去寻找点好吃的，但路上却遇到了不速之客。小心蟒蛇！在野外低头饮水时，最好当心背后。为了避免遇到坏蛋，褐狐猴练就了走钢丝的本领。褐狐猴是红额狐猴与红领狐猴杂交的产物，这两种狐猴在一个狐猴孤儿中心意外相遇，从而有了褐狐猴。环尾狐猴并不喜欢它们，褐狐猴更强壮，会闯入环尾狐猴的领地，甚至杀死他们的孩子。但是环尾狐猴也有应对之法。大声的恐吓和团体的力量。眼见环尾狐猴群体成员都过来了，

他站在最高的树枝上，观察着向他奔来的雄性，等待着最英勇的雄性来到他身边。终于，他来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互相了解，另一只雄性即将跳上他们的树枝，雄性马上离开雌性，下去驱赶其他雄性，这将持续几个小时。一段时间后，他回来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向雌性求爱，就不得不再次展开战斗。另一只独眼雄性趁机靠近了雌性首领，可这样的行为惹来雌性的反感，决定赶他走，但他死皮赖脸，雌性只能先跑开了，但他黏着不放，雌性不得不对他开战，大打出手。独眼的雄性最终离开了。战斗让雌性的第一位求爱者筋疲力尽，他不见了。第三位求爱者出现了，他身体不错，做孩子们的父亲也算差强人意。在怀孕后，雌性会告诉其他雄性，我不需要他们了。为此他会排出一种交配栓，看到他所有雄性都会走开，除了准爸爸。他再次发出信号，他的女儿也顺利找到了求爱者。没有配偶的年轻雄性只能等来年再延续他们的基因了。中午是流牛饮水的时间。

在岛屿遥远的东南部，雨林曾经覆盖着沿海地区，但是现在已经不剩下什么了。沿海的原始森林本来郁郁葱葱，旅人浇巨大的叶片摩擦着九瓶椰子树的鱼状叶，沙沙作响。正是农业、木炭业和木材业的发展，导致了雨林的大面积消亡。多凡堡附近的萨迪花园是那个神奇的热带环境的遗留之一。这里是红领狐猴最后的栖息地，这一物种曾经遍布这个区域的森林。

红柄狐猴以水果和植物为食，它们有一个重要特性，无论白天黑夜随时进食，而且常年如此。红柄

0: 胡侯能感觉到形势紧迫。专家预测，由于全球变暖，南部这个区域未来的农业产量将减少10%。
1: 全球变暖，它通常会让最适宜某些物种生存的气候生态位发生转移。比如说吧，某个

0: 这个物种来说，要想生存，它们不用改变什么，只需要顺应气候生态位的这种转移，迁徙到更高海拔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森林的碎片化阻断了它们的迁徙。
1: 人口激增又加剧了干旱的影响，人类居民会发现他们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而狐猴也因此深受其害。虽然政府采取了保护措施，但是狐猴一旦离开保护区，就很容易遭到捕杀

0: 美洲蛇体颈如蛇，头小而窄，善潜水，尾部宽阔，被称为水鸡。又因为游泳时头和脖子像蛇般在水中滑行，又被称为蛇鸟。美洲蛇体长着尖而锋利的喙，极善捕鱼。这只鸟看似展翅欲飞，实际上它只是在伸展翅膀，好充分吸收阳光的热力。大部分水鸟为防水，会分泌油脂来裹住羽毛，但它因油腺不发达，没有这层保护，因此在潜水捕鱼后，它们必须展开翅膀晒太阳，以保持体温，让翅膀变干。如果翅膀没有完全变干，它们很难飞起来，看上去好像在水上奔跑一样。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五十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视频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错已经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0: 破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2: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 好。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5: 没法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去看看猎豹和猎狗宝宝，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们成为了称霸一方的捕食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们冒雨前往夜色中的丛林，他们会遇到哪些在雨中游荡的奇异蛇类？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为什么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要烧毁草地？这些草不是动物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只小猎狗住在洞穴里，又暖和又安全，不需要定期更换藏身地点。猎狗年纪还小，但有时也不省心。这是一位小公主，最擅长找麻烦。小公主是占统治地位的母猎狗之女，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可以横行无阻。与大多数食肉动物的新生儿不同，小猎狗生下来就有锋利的牙齿和瞪得溜圆的眼睛。公主天生就不是善类，她把其他同伴全轰走，独占母亲的乳汁。因为猎狗只有两只乳头，因此幼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公主相比于自己的兄弟拥有优先权，她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在斑点猎狗的意识中，雌性主宰雄性。到了夜晚，作为母亲的母猎豹喜欢趴在白蚁丘上暖和暖和身子，并伺机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整晚一直忙着照看孩子，睡眠不足。小猎豹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竞争，也没有地位高低之分，每个人享有同样的待遇。

在这个小小之家，咕噜声和互相舔舐是加深感情的手段。三只小豹会形影不离，一直到成年。

可以放松的时间很短暂。妈妈把孩子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又要出发去寻找新家，还要打猎

所有哺乳动物宝宝在生下来最初几周，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吃奶。猎豹、猎狗还有大象又在一天天成长，体格健壮。他们的知觉触感也在增强。但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尤其是对小象来说。用好鼻子可不那么容易，但非常有必要。这个器官由10万多块肌肉组成，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驾驭好它需要下苦功。象鼻不仅仅可以闻味，大象还拿它来揉眼睛、抓握食物，甚至把水吸上来供自己饮用。相比较而言，小猎狗的生活更温暖舒适，洞穴是个遮风挡雨的好地方。猎狗弟弟忽然想到，如果想吃奶，一定要赶在姐姐醒来之前行动。就算她是女首领的儿子，身份显贵，但地位仍然低于公主，要受人支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可以谋得仅次于母亲和姐姐的社会地位，并获得与母亲相似的特权和寿命。只有手脚勤快才有更多机会，尤其是公主就在附近的时候。公主驾到了，享受也该结束了。公主用行动告诉她谁才是主人。

公主根本不允许这位小猎狗占一丁点便宜。她想出一个损招，自己紧紧贴在妈妈的肚子上，然后用身体把别人都挤走。

另一边小猎豹们纵情玩耍，追逐上树。但是胆大也要有尺度，因为当你没有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时，爬树就成了一大难题。妈妈轻柔地告诉孩子们游戏结束了，她要去打猎来恢复体能。

此刻和妈妈道别确实很难，但他们懂得服从的道理。母豹的凝视让小豹们明白，要立即停止打闹，赶快找草多的地方藏好。但小豹现在的年龄，爬树对他很有诱惑力。恐惧是教会他服从命令的一剂良方。哪怕一点点疏忽都会让这些小东西送命。如果猎狗发现了它们，就会吃掉它们，

母猎豹没走多久就发现一小群食草动物，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一头角马身上。但母豹还不知道追踪猎物竟然把它带到母狮的地界。

小猎豹们已经不在之前躲藏的那棵树下了。妈妈焦急地呼唤着。

0: 孩子们已经长到七周，妈妈不会再让他们独自守候。接下来的一年半，孩子们将跟在妈妈身边四处漂泊，学习狩猎技术。在大草原，有人失败，就有人获胜。有人饿着肚子结束一天，而有人能尽情品尝美味的佳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蟒蛇猎人们要离开这些圈养毒蛇，去寻找哥斯达黎加的一种野生蛇——中美洲树蚺。
3: 最好能停雨，该说话的时候再说，朋友。
4: 雨夜捕蛇最不错了，还有船座。
5: 这船有个大舱底，大舱底。
3: 还有帮手。
6: 不敢说万无一失，我要说的是，我跟这些人晚上出来，运气一直不错。
4: 我们今晚要找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蛙类、鳄鱼和这些树蚺共有的现象，不过不包括其他蛇类，那就是眼睛反光。红树林里有一条细小的光束反射回来了。
6: 这树看起来很适合蛇类。
3: 蛇就在那儿，看到了吗？
5: 是是是，上去上去，爬上去，当心当心，
4: 抓住他。

0: 抓住他，抓住他。
1: 我抓住他了。
0: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2: 今晚第一条蛇，什么蛇？
0: 正是我们要找的。
1: 他们很平静，是跟下雨有关吧？我原以为他们会很凶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野生树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晚上。我是今晚第一个抓到蛇的，这很不错。这是我抓到的第一条野生树人，真的很兴奋。这家伙可真漂亮。
0: 很漂亮。
1: 很显然他很健康，我是说他的体重不轻。
0: 好眼力啊。
1: 这也就说明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
0: 没错。
2: 嘿，在放他走之前，想不想跟你抓到的第一条树然来一张合影？
1: 嘿，这不是
0: 怎么让他发现了？
1: 嘿，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个大块头鳄鱼先生。
2: 树上还有一条，这儿比这条大一点。
0: 哦，位置不高。
2: 就在那儿，很低。
1: 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你们了。
2: 抓到了，现在你们得。哦耶，
0: 它长得很漂亮。
1: 对，没错。
2: 快看它腹部的鳞片，鳞片都压得很紧，和我们接触过的大多数蛇比起来，蟒蛇的腹部都很平滑。树然在进出树丛时能缩小身体。树然的尾巴很神奇，非常适合抓握。它的尾巴作用就像手一样，在爬树或者袭击猎物时能够缠住并抓紧树枝。看，你凑近一点，仔细看它的眼睛，瞳孔缩成了一条缝，就像猫眼一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它是一种夜行蛇。这条蛇现在出门，在枝叶间穿梭自如，四处寻找小型的鸟类。
0: 老鼠。
2: 老鼠、蜥蜴，诸如此类。
0: 它们是猎杀机器。
1: 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有大量的双冠蜥。
3: 双冠蜥还有一个名字叫耶稣蜥蜴，这源于他们在水上奔跑的神奇技能。
0: 抓住这条蛇，是成年雄性。
1: 它跑得真快。
0: 它们完全适应了树上的生活，看到它们游动，我很激动。快看它，顺着树枝直接爬上去了。
2: 再找找其他蛇。
0: 开头不错，
1: 还不赖。
0: 我有精神了。
2: 好了，去找他们吧。出发。就在那儿，那儿好像有闪光。
1: 那边有眼睛反光。树然是大块头，估计抓不到他，他要跑了。
4: 轮到谁了？
1: 我们要抓住他吗？
2: 轮到我了。
0: 要爬树吗？那是个大块头，
2: 我得穿过这些尖刺，因为它藏在荆棘丛里。
0: 哦耶，交给你了，格雷格，就看你的了。宝贝儿，到处都是刺，轮到你了，上吧。
2: 他要下来了，我装好手电。他藏在荆棘丛里。
4: 当心，要保持船体平稳。
1: 我向来很沉稳。
4: 从船头爬上去。好的，加油，记得安全第一，当心后面，他会弹到你的身上。
2: 我要离开船头了。
0: 下来，冷静，冷静。当心。
2: 我都悬空了。
0: 哦哦，格雷格，当心，那上面是前麻火箭。
1: 抓到他了吗？
0: 等等，抓住他，抓住他。
2: 抓住了。
0: 好的，抓紧抓紧。
2: 就这样。哦，哈哈，好的，快看他。
3: 格雷格抓到的这条树然将近两米长，这是树然长度的极限。
2: 这是今晚找到的最大的树然，能抓到这样一条健康的成年树然，真不错。
0: 它们肌肉发达，就像斗牛犬。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使它们能够把长牙深深插入猎物体内。不了解蛇的人肯定会说，哦，这肯定是很危险的毒蛇。
3: 和所有大蟒蛇一样，中美洲树然会利用强劲的肌肉勒紧猎物，使猎物窒息，然后再将猎物整个吞下。
2: 太神奇了。
0: 不可思议的是，每条蛇都很惊人，知道吗？它就像
2: 更多的还是这样。
0: 你知道
2: 你手里的这条是你抓到的最棒的一条。
0: 你知道吗？我

0: 很喜欢这些树然。
1: 我舍不得放他走，不过我们不是在大沼泽地抓缅甸吗？
2: 放了他吧，
1: 我们不必对他们做其他处理，还是很值得高兴的。

经过千里奔袭，漫长而艰难的跋涉，角马群终于抵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这是一个绿草如茵、群山如黛的新世界，也是角马们历经千辛万苦一心向往的梦想国度。

角马离开之后，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点燃了草丛。旱季草原上经常会发生火灾，他们故意点燃草丛是未雨绸缪，提早保护树木。点燃草丛还能驱除蚊子、苍蝇等害虫，促进新草生长。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守护着古老的塞伦盖蒂草原，使得蓝颜嫩草得以再次生长，无数生命得以延续。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

0: 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1: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那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

0: 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炎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
1: 电饭
2: 通通，
1: 锅呀，
2: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3: 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

0: 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0: 西，
1: 个火锅啦。
0: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
3: 对，
1: 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
0: 重
1: 是？
0: 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

0: 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觉得自己会点事儿，
1: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性的狗狗成功改变了一名退役军人的生活。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顿俄驱毛谢奇特的隐身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家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连在一起的

巴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枝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转而组建了一支教师大军。在偏远的地方，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名专家，请他传授必要的技能，

0: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比特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一年总有那么两三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否平安在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一看，

0: 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十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蛟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玄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人们称蜂鸟为热带丛林中会飞的珍宝。除了先天的身体条件，它们美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即使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想去丛林里走一走，那么你也总能有所发现。这正是丛林的魅力所在。丛林本身就是布景师和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表演。

不要光沉浸在美景中难以自拔，危险也可能在你身边潜伏，比如那些隐藏在密林之中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睫毛蝰蛇。这一名称来自于它们眼睛上睫毛一样的独特角状鳞片。睫毛蝰蛇的大杀器是它毒液囊中的强效血液毒素，一旦被它咬中，不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的话，被咬者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睫毛蝰蛇是几种树栖棕榈属之一，它喜欢一动不动盘在森林的花朵里，等着倒霉的蜂鸟前来吸食甜美的花蜜。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睫毛蝰蛇可以模拟环境，甚至为此改变体色，如黄色、灰绿色或者耀眼的橙色。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藤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盲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这是纳帕尔，他为退役军人贾森·摩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贾森曾是特种部队的一名成员，1999年一次重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1: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

0: 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 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纳帕尔是篝火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
1: 截止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的为残疾人服务。一支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2: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3: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
4: 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在这2年里，他们必须掌握40多项口头指令。拉布拉多犬在协助犬中表现最出色。
3: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 DHA， 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研究表明 ，DHA
0: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它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它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拉，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3: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0: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 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去洗衣机里的衣服。给我，好孩子。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要知道，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让你更加独立。得到纳帕尔是我这辈子的幸运。
3: 嘿，上车！
0: 能够帮助这些退役军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工具，一个生活中的好伙伴，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过上完整而独立的生活，这简直太棒了！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3: 要知道，纳帕尔带给贾森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0: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 狗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的情绪有多么糟糕，它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

0: 我的意思是，他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那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那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1: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1: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盾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额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额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正是这些碎片中繁荣生长的有机物质，是它能够实现隐身术和周围融为一体的关键。

0: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盾蛾驱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居然管我干嘛呢？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看鬼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就是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是御医保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0: 好好好，
21: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0: 好好好好好。
21: 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法
24: 用，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8: 真心换不换这个钱，所以要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

0: 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2: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3: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CNAS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2: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4: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2: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5: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1: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0: 九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1: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6: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县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1: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4: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1: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7: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祖国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1: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8: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9: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8: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10: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5: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1: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

0: 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布景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1: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0: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0: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
1: 多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2: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作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盘锦市没有止步于种稻卖米的传统逻辑，而是以新思维重塑稻作文化，田里养蟹，地上作画，井中融文，让一株水稻承载起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使命。
3: 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技术模式的发源地，盘锦市深耕稻蟹共生产业30余年，实现了从稻田养蟹到养模式，不额外占用土地和水资源，高效盘活了稻田资源。稻蟹共生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向奔赴。据测算，每亩稻田仅河蟹就能为农户增收600至700元，蟹田稻米因生态种植身价倍增，更成了画布上的颜料，大地上的艺术。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以田为纸，以稻为笔，已成为延续多年的传统。今年景区推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游运鹤舞生态盘锦化万马奔腾，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精神内核与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深度呼应。稻田化是引子，真正让稻作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的是盘锦市探索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稻里景区依托1500余亩优质稻田，以讲好盘锦稻田里的故事为核心，打造了6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游客既可登高赏画，也可参与稻田捕鱼、稻米手作、稻浪音乐节、田野露营等特色活动。同时，景区还深度融入稻作文化、渔宴文化，做辽河入海口的湿地之都，正以水稻为笔，在广袤田野上书写一篇从传统农耕到创意农业的精美文章。
0: 近年来，锦州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
4: 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锦州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全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效。

0: 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锦州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
1: 区，在阜新市举行。
2: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
3: 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易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易金的。
1: 是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朝阳赛区花艺赛项开赛，全省各地的花艺能手齐聚一堂，植花为笔，巧手造景，上演一场兼具美学创意与专业功底的技能角逐。
5: 赛场内花香萦绕，百合、绿植、枝条等整齐陈列在操作台，学的美好生活。
6: 这次大赛啊，不仅是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服务产业升级、助推朝阳振兴的务实举措。我们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鼓励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的道路，为朝阳全面振兴提供
0: 场乡村文化阵地等资源，转化为赛事承载地和消费新场景。红海滩体育场转变为集运动、餐饮、文创城市功能，品质与消费承载力同步提升。以票根经济为纽带，盘锦市将90分钟的观赛体验拓展为覆盖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品质发展新路径。
1: 近年来，近郊亲子休闲游持续升温，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的牧野花园农场，依托乡村田园资源，打造一站式亲子户外乐
7: 种植等体验项目，游客们还可自带食材开展野餐、烧烤，沉浸式体验充满烟火气息的夏日乡野美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行，那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3: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4: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养，
5: 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6: 行，谢谢了啊。
5: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1: 啊，这都是他教训的。

0: 燃气安全系万报修电话95007。
1: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襟桥党员服务队。
2: 聚焦

0: 2025年，
1: 但是流行的那种既精细线，不能不吃的话，
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尖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3: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5: 我这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0: 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探索已经陷下蓝轨去了，但是当时被洗
14: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5: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5: 不知道，
17: 他是御医保局的。
1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9: 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1: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
0: 灭
1: 这个。
0: 火。
1: 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
1: 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现场直接记忆学习的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1: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哎，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